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4: 这个时间段呢，为您带来的是交广帮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静心。那么今天呢，大家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烦心事儿啊，或者是有一些政策方面不明白的事情，或者在交通的出行路上有一些这个疑问呢，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一起来共同解决。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看我们这是有一位咱们东营的朋友啊，说东营的南一路、西三路到西四路段由东向西啊堵车可严重了。大家呢如果能够绕行其他路段啊，绕行一下其他路段，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一个呢，咱们可以分享这个满满的一些正能量的生活的小美好，或者呢发一些这个小祝福，再就是呢分享一下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9: 对，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拨打这两部电话就可以了。关于这个日常咱们开车当中啊，有关这个开门杀这些交通事故的赔偿呢，有了司法解释。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我们日常开车啊，骑车最怕的就是意外的开门杀，路边的车辆突然开门了，像比如说骑电动车的朋友躲闪不及，特别容易酿成重伤事故。那么以往呢，这类事故的责任划分还有赔偿纠纷是比较多的，扯皮呢也会比较久，维权非常的麻烦。如今呢，最新的交通事故司法解释正式明确，开门杀、随意变道、路边开门引发的事故，责任认定、伤残赔偿、保险赔偿都有统一的标准。新标准呢是从今年的6月30号起正式实行。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了，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开车人啊，下车前务必观察后方的路况，规范开门慢行，杜绝危险开门，平安出行，远离意外伤害。当然我们所有啊，比如说这个行人啊，还有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一看到车的时候，你首先看看他那个车灯有没有亮，然后呢你再看看那个，一定要远离这个车门啊，咱们远离那个车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件事儿。另外就是咱们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都会经历或者是呢也会听说，就是关于开斗气车，伤及家属谁来承担责任，法院呢也有一个宣判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路上开车啊，有的朋友呢这个脾气本来就急，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是一时冲动，就是互相别车呀、竞速争抢啊、开斗气车，十分常见，也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一旦这个斗气追逐引发交通事故，伤到自己、路人甚至车内的家属，到底谁来承担责任呢？近期啊，相关的案例法院呢给出了明确的判决，驾驶人恶意斗气别车、危险驾驶、故意争抢道路引发事故，司机本人承担主要全部责任，即便伤行同行家属也不能免除赔偿与法律的处罚。所以说斗气一时爽，出事毁终生，路怒的行为呢，不仅违反违规，那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还会连累家人蒙受伤害。开车路上呢，所以说啊，就是尤其是那些脾气比较急的朋友，深呼吸三下，心态平和，礼让三分，不争抢，拒绝路怒斗气车，平安驾驶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10: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1: 这简单，来吧。
10: 我要开车了，
11: 开车了，我要，
10: 我系好安全带，
1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0: 我看红绿灯，
1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0: 我开快车，
11: 快车开我，
10: 开车我累了，
1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0: 喝酒不开车，
1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0: 红灯停，绿灯行，
1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1: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啊，今天又到了我们大牌美妆的时候了，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最近呢，如果您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机会啊。这次母亲节呢，我们把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再送5个5毫升的黑绷带，或者是5个5毫升的白绷带小样，到手呢总共75毫升，只要869，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长辈，都很有档次。因为我们懂行的都知道啊，黑绷带呢是抗皱修护的实力派，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直达基底深层修护，帮您呢把细纹呐、松弛啊通通撑起来，脸蛋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很多朋友都喜欢黑绷带啊，或者是我们的白绷带，但是呢就是出于这个价格的问题，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要3-4千，今天我们清仓只需要869，省下了1000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2月份，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囤货完全够用的啊！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而且呢，我们赠送了运费险，怎么买呢？今天我们统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今天我们发送的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另外呢，我们商城520啊，还有一些限时啊，多品牌呢低至2折。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喜欢的品牌，或者呢有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一个福利，您都可以回复3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2: 健康在你的脚下，
1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2: 健康在你的手中，
1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2: 健康在每时每刻，
1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9: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8: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9: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8: 投保就选人保。
20: 400-1234567。
2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9: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急难麻烦事儿，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啊，对于我们家长朋友特别要防范的一个事儿，就很多家长啊，放学接送孩子，简简单单停个车，个人信息竟然悄悄被泄露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呢是发生在上海，上海的某地的不法这个培训机构啊，勾结当地的房产中介王某，专门呢在校外拍摄家长的车辆车牌，非法查询车主的姓名、手机号码，短短的时间违规获取了2500多条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频繁打电话推销课程、售卖房产，严重骚扰居民生活。你看，怪不得哈，各种各样的方式，你看家里啊，这个有这个上小学的，上初中的，上高中的，你看都有不同的这个房产啊或者培训机构给你打电话，咱们都不知道从哪儿咱的信息就泄露了。那么私自呢抓拍车牌、倒卖个人信息、恶意电话骚扰已经涉嫌违法犯罪，最终呢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了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检察机关呢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承担民事侵权责任。个人的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信息都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所以说呢，也提醒各位家长啊，警惕陌生的推销电话，不随意透露隐私，遇到信息泄露、恶意骚扰，及时的报警维权。

0: 再跟大家说一下，五月二十号马上到来了。我们都知道它的谐音是我爱你啊，这个浪漫寓意满满的520马上到了。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呢，早早迎来了领证的高峰。有不少的情侣啊，特意挑选谐音我爱你的好日子，扎堆的来办理结婚登记。全国各地结婚预约名额持续火爆，很多地区呢，早早的就预约满了。甜蜜扎堆，爱意满满，大家呢都想借着这个浪漫的吉日定格幸福瞬间啊。民政部门呢也是提前做好了预案，延长了服务时间，增设了办理窗口，简化流程，错峰预营，保障新人能够顺利领证。同时呢也是提醒所有的准新人们吧，提前线上预约，错峰前往，避免长时间排队等候。因为这个爱意不分日期，幸福呢也无关吉日，用心相守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属于彼此最好的浪漫纪念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哎，这个马上到今年的这个母亲节了，我呢想和大家呢分享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黑蜂雪蜜呢，它是来自中俄边境的万达山脉，由稀有的东北黑蜂在百年椴树林间采集酿造的。这种呢被称为雪蜜的椴树蜂蜜啊，真的就是那种洁白如雪，然后你一看呢，细腻如汁，入口呢是绵密温润的，就像咱母亲给予的不含任何杂质的爱啊。最好的母爱需要时间的沉淀，那好的蜂蜜呢也讲究自然酿造。这份源自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产区的馈赠，零添加，自然成熟。所以说呢，在这个母亲节，我觉得咱们可以送母亲一罐洁白温柔的黑蜂雪蜜，让她呢在每一个晨起温水

0: 冲泡当中啊，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无声的守护和甜蜜的关怀。确实，因为每年的母亲节，有很多朋友啊，都会给妈妈呀、爸爸呀准备一些礼物。你说每年都准备，送啥好呢？可能护肤品也送过了啊。不妨咱们这次呢可以送点黑蜂雪蜜，这个雪蜜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可以把这份自然的雪蜜带回家。东北黑蜂雪蜜原价呢每瓶是198元，现在呢我们母亲节专享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买两瓶送三瓶，整整五瓶正宗的雪蜜带回家，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给我们的妈妈啊，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怎么购买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壶生活的茶，让阅读扬起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我看到微信平台小王啊回复海参，看来呢是想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那款海参啊。咱们不是从聊天里头啊，咱们呢直接发送信息，私信发送海参，您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了。因为今年的母亲节呢，我们除了送穿的送花，不妨可以给我们妈妈呢添一份更实在的滋养，那就是及时海参。其实你看，我们的妈妈总把最好的留给你，自己呢却常常的就将就，哎呀都行啊，妈妈操劳了半辈子，往后您的健康换我们来守护，寄一份春季新参及时海参可以给我们的妈妈。这款新的海参呢，肉质厚实，口感呢就是那种 QQ 弹的，因为我买过啊，非常的好，开袋即食，免去了泡发烹煮的这个繁琐，每天早晨呢给妈妈热上一根，温润入味，帮他呢养足精气神儿。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这么母亲节的专属价呢是一斤299，买5斤送1斤，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呢整整10斤，都是大连正宗的及时海参，真的，1-2000块钱，然后买妈妈的一个健康，然后呢我们的一份孝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现在下单呢还有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下单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了。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可以给妈妈送点海参，送点健康的礼物。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昨天呢，我们有一位枣庄的朋友咨询，就是到济宁的一个客运车。以前呢，在5-6年前啊，是在他们当地呢，在他们镇上呢是有这个站点的。现在呢，已经这个取消这个站点了。他想能不能恢复？然后昨天呢，我们的记者也跟进了这条线索，也向有关部门进行求证。但是呢，有关部门迟迟到昨天晚上还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回复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及时呢，也跟朋友们来汇报一下。如果生活当中呢，您也遇到了一些奇难麻烦事儿，或者有一些疑问，可以拨打电话，然后我们尽量的帮助大家。0531-8292-6060，8292-7070。 咱们有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说早上好，主持人，周四快乐，天气晴朗，温度适中，今天的风力啊2到3级，终于不用刮那么大的风了。说这个杨絮啊飞舞，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过敏的，打卡541天，我觉得对这一段时间啊，真的还是要准备好口罩。你看人多的地方，我们需要稍微戴一下。然后呢，又到了这个杨柳絮飞，乱飞舞的时候，也这个避免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确实过敏肺会非常的严重啊，影响咱们正常的一个舒适度了。你像我呢，可能少一点，但是我就会，总是想揉揉我的鼻子，就感觉有点痒痒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严重，所以呢，我们这一段时间做好适当的防护。
8: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4: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5: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6: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7: 下面呢，我们跟朋友们说一个这个事儿啊，也是在后台有一个朋友留言呢，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如果这个后排躺平睡觉，算不算违法？我们也这个咨询了交警啊，交警也是进行了明确的回应。因为现在呢，大家自驾出游啊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流行，不少人呢为了舒服啊，会把这个汽车后排座椅啊放倒，当成床躺着休息。那问题就来了，车子在行驶过程当中，后排躺人到底算不算违法？会不会被处罚？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交警和律师明确表示了，法律呢没有禁止卧躺，但是呢，不代表没风险不处罚。首先，如果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咱们是躺着的时候不系安全带，或者呢身体干扰到司机的驾驶，影响视线，就属于违法，会被处以警告或者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个虽然其实会比较的危险，但是处罚呢不是很严重啊。更危险的就是车辆在高速行驶中，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那么躺卧的人没有任何的防护，会被直接抛出，极易造成重伤或者是死亡。如果因为这种情况引发的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另外呢，特别提醒的，私自呢把座椅改装成固定的床铺啊，属于非法改装。那么私家车私改床铺会被罚款500元，并责令恢复原状。客运车改卧铺罚款更高，还会被记6分。货车改装床铺载人的话，同样面临高额罚款和记分。交警呢就建议，想要在车内休息，一定要把车呢停在服务区、停车场安全合法的区域，熄火停稳后再休息，绝对不能在高速或城市快速度的应急车道上停车睡觉，一旦被查，一次记9分。所以说，对于我们不管是驾驶员呢，还是我们的乘客，出行安全是第一的，所以说不要为了一时的舒服，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个呢是拨打我们的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留言，最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7: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8: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8: 哦，都是好吃的。
19: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7: 清明至青团， 地下产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天秋，
20: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看到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大牌美妆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很受朋友们的欢迎啊。我看有朋友直接回复黑绷带，不是的啊，我们呢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三，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最近呢如果您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机会啊。这次母亲节呢，我们把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咱们那再送5个5毫升黑绷带面霜的小样，或者是白绷带面霜的小样，到手呢总共是75毫升，只要869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长辈都很有档次。懂行的都知道，黑绷带呢咱们也不用多说啊，抗皱修护的实力派，含有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直达基底深层修护，帮你呢把细纹呐、松弛啊，通通的给撑起来，脸蛋呢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所以说啊，尤其是我们这个35岁加以上的朋友，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用一些这个紧致啊修护的面霜，你的脸呢不容易垮啊，这个细纹也会很少。专柜呢50毫升的黑绷带要3-4千，今天呢我们是清仓，只需要869，省下100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2月份，咱们囤货完全没有问题，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赠送了运费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您就可以进行抢购了。而且呢，我们的商城520啊，还有一些限时的这个下降的一些特价的产品啊，多个品牌低至2折。咱们呢，如果心动了，不如行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五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时间来到了8:47了。我们的交广帮忙呢，是每个工作日的8点到9点，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及时来拨打电话。我看到很多朋友啊，有想买我们黑绷带面霜的，不要回复秒杀，直接呢回复阿拉伯数字3，直接回复3，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好的这个蜂蜜，是黑龙江饶河的那个雪蜜啊，直接回复蜂蜜。如果呢想给我们妈妈准备点海参的话，您直接回复海参，因为今天我们有海参，有这个蜂蜜，还有这个大牌美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面霜您直接回复3，这样呢，大家想买什么，咱们可以这个自己选购啊，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最好的福利。另外呢，就是这个初夏的时光啊，正好是出游的好时候。如果呢，相比这个6、7、8月份的话，不管是这个天气，还是这个价格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呢，多条的宝藏线路火热开售了啊，都是20人的高品质的小团，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畅畅快快的玩一个整个夏天。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五月份啊，五月下旬。您看看您喜欢哪条？我们呢有这个去重庆的路线，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哈，还有这个大美新疆阿勒泰的行程，还有318川西格聂的线路，再就是新疆的伊犁的线路，您看看您喜欢哪条。先来呢给朋友们介绍一下重庆，因为这条线路呢是昨天我们刚刚新上的啊。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价格，这个价格昨天呢，我们的这个旅游部的负责人呢就说了，这次我们这个价格性价比超高的啊。5月25号出发，然后呢，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9元，不到3000块钱，2999元。问题是我们的往返的机票啊，全程四钻的酒店，还升级一晚五星的酒店。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轻松松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是不是性价比超高？重庆呢， 大家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去过，有一些朋友没有去过。重庆呢是把这个赛博朋克的未来感揉进了老城墙的旧时光里。这里呢有好吃的火锅，热闹的街巷，把江湖的热血沸腾化作了城市深处的似水温柔啊。然后5月25号这场关于山城的惊喜给大家准备好了，咱们呢就可以开启这段热辣滚烫的旅程了。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啊，有这个深入到五龙天坑地缝，探寻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漫步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咱们呢还会走进苗族秘境彭水啊，来领略一下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再就是咱们坐着小船乌江画廊啊，看两岸的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的那种惬意，有那个图片非常非常的美。同时呢，我们也锁定了重庆最顶流的都市奇遇，那就是在解放阁，在解放碑，然后呢，感受一下西部金融中心的脉搏，去洪崖洞寻找一下现实版的《千与千寻》，见证李子坝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想去体验一下啊，这个轻轨穿楼。然后呢，我们这个团呢也是由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的，全程欢声笑语，配备了金牌的导游专业讲解，深挖鲅鱼故事。报名咨询热线一定要记好了，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同时，我们第二条线路就是我们的大美新疆的阿勒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这条线路呢是在5月22号出发，5000多块钱每个人，这个性价比相当高了。因为呢，我们全程入住的也是4钻标准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贾登峪的特色酒店，还打卡了网红餐厅，这个网红餐厅非常的好吃，还有这个新疆的红酒晚宴，都是一价全包的，全程零自费，就是让您玩的省心又尽兴啊。全程福利价，这个时间出发真的是非常的合适，5月22号，仅限20个名额，人满呢就截止报名了。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我们呢将会带大家深度体验新疆最精华的风景，一次旅行我们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奇观，还能够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图瓦人的多民族的风情，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条线路就是此生必驾的318川西格聂线路。这次呢，我们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我们开始自驾啊，选的车那都是很朋友很向往的啊。然后呢，我们会深入到小众秘境格聂之眼，漫步天路18弯、网红彩虹公路，打卡康定、秦科故里、云端礼堂。大家放心，我们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搭配了资深专业的导游，还有10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对，双陪同贴心服务，深挖各地的人文故事，吃住行游全程省心安排。另外我们还有新疆的伊犁线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想咨询，记住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微信同号156-0640-1011。四条线路想了解详情，想看看我们每一天都去哪儿啊，每一天都吃什么呀，您呢统一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一路畅通交广帮忙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的风。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9: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8: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0: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8: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8: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2: 北京时间9点整。
1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3: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

0: 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其实昨天的很多的城市都是下起了这个大雨啊，然后看到朋友圈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聊昨天的这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温馨提示大家，这个开车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天气啊，提前来查好路况。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的情况。 首先看到济南天气晴， 现在温度呢是在26度左右。 另外呢北风转偏东风， 2到3级。 那最近呢也是普遍出现了这个温度提升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有一些城市也是伴随着降雨的天气，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出发之前的一个相关路况的查询。那当然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也是为大家精心策划了很多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哈。 如果说您觉得最近这个省内的天气变化的比较多，然后或者说是想要去开发这种草原之行的话，欢迎您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留言过来，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那最近呢我们的畅游天下也是在组建各大这个微信群啊。 我们呢会根据每一个城市，然后大家不同的这个车牌号来组织我们的这个16地市的微信群。其实之前呢网络上有一个热梗特别火爆，就是那个山东车牌之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啊。哎，这个平时可能比较难记的一些车牌，但通过这一首歌立马就能记住了。而且呢有的时候记不住怎么办，从头到尾唱一遍捋一下啊。 那这次呢我们畅游天下就为大家来组织这样的这个根据不同的城市来组建的微信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呢现在您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了，请记好是 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如果说现在还没添加成功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看到TT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 他说昨天那个雨下的真大呀，比依萍找他爸爸要钱那天还要大。是我昨天刷到一条朋友圈啊，有人说比二月红跟这个佛爷求药的那一天还要大。昨天晚上是真没出门，到底有多大，有朋友给我拍个照片之类的吗？ 然后还有可可给我们留言了，说哇终于等到你们这个建群了，能不能添加成功呀？当然可以了，您此刻呢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哈，微信号也特别的好记，就是 SDTV1011，SDTV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简称， 1011就是我们的这个频道的呼号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添加成功了。 然后呢另外看到这个小一说了，有没有鲁 K 的朋友举个手呀。鲁 K 是威海是不是，脑海当中默默唱了一遍那个车牌歌啊。其实我之前也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鲁 K 这个车牌不轻易开车出省，但是一开车出省一定要对他非常的尊敬。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威海到韩国的话只需要400公里， 但是到济南却是500公里， 然后到江苏呢最近的这个城市是 430公里， 但是到咱山东省内的菏泽却要 840多公里 啊， 相当于是从北京到南京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你如果说在路上看到鲁 K 这个车牌，就威海的朋友哈，你会发现他去国外的这个距离比省内不少的地方还近呢，以至于这个出省就好像是远征一样哈。所以说其实鲁 K 的朋友可能不太轻易开车出省，但是如果说您看到他的身影的话，一定要给他指一条最近的路，因为真的是值得敬佩哈。 还有看到0909说了，鲁 S 来想加微信了，可以的啊。此刻呢，大家都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或者是打我们的电话也行， 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进群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我们先要会根据我们组建的每一个群的人数，我们会帮大家争取一些 包括景区啊和生活上的福利。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组织旅行线路的时候，当地的朋友也可以同时结伴一起出行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会组织很多的省内自驾游嘛，如果说

如果落地空降到哪个城市的话，当地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出来见见面啊。 那总之只要是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的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这个是我们在前天刚刚新组建完成的一个微信，原因是在于前两个微信都已经是满10000人了哈，我们也是才知道微信原来只能添加10000个人，多一个也添加不了，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哈，因为 您正好是赶上了一个我们能加微信的一个时间段，抓紧时间来添加 SDTV1011， 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在群里聊天啊。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1: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突然就觉得今天工作量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这个耳机里面是可以听到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聊天的哈。然后刚刚呢，我也是听到他的那个手机一直不停的在震动震动，然后告诉我说先别让大家加微信了，已经是有70多位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了，有点加不过来了。我们先念一下名字吧，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是没办法此刻给您添加成功，因为我们这个同一时间验证的朋友太多啊，然后出现了一个限流的情况。欢迎这个听竹听雨，然后还有像这个 DVD 以及这个天道酬勤、高文言、平均叶子、宗镇，然后皓月，以及这个少伟、达达、宣宝、小雾、沙漠清风、这个杨和张强以及张志伟哈、就念这些名字吧，因为太多太多了。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添加成功，请您稍后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呢，为了让大家能够减轻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量啊，您在添加的时候最好可以备注一下您的这个车型和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及时的把您分到各个城市群里面。据说刚才我们的这个微信已经出现了无法连接服务器的这个情况了，那大家就先把我们这个微信号先记一下，然后稍后的时间再添加哈。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SDTV1011。 看到可可留言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吧。我在屏幕这头疯狂想进群，但是微信在这头疯狂的提示操作频繁。主播，我想问一下，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能报名吗？我准备把行李箱搬过来了。公众号上报不了名，只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所以现在如果说没有添加成功微信的朋友，但是又想让主播看到您说的话，那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行程。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回推的二维码，直接长按这个图片识别二维码也是可以进群的。还有一位朋友准备暗度陈仓哈、他说既然微信这条路被堵死了，那我准备把你们这个公众号当家了啊，别装看不见，我要报名旅游。看见了看见了，大家这个稍安勿躁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进群，只要是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然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畅游天下呢是一个已经开办了17年的旅游节目，所以呢在旅游这块真的是非常的专业且认真的。那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呢有这么几个哈，大家一听一听就知道有多么的厉害了。首先呢就是我们会去到两趟不一样的新疆啊，一个是我的阿勒泰的新疆之旅，另外呢还有新疆伊犁的探秘之旅。为什么会选择在5、6月份去到新疆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是这个时候呢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再一个花都开好了，草也绿了哈。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七彩山林里面的独库公路，包括油墨一般的纳拉提草原。而独库公路呢只有在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只开放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去到独库公路，去到新疆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时节。另外呢还有2999元玩重庆5天4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这2999包括的是往返机票、吃住行玩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强制的消费哈。那这次呢我们也是会打卡到重庆的一些热门的目的地，比如说天生三桥、仙女山、蚩尤九黎城，还有像是这个磁器口啊、李子坝、轻轨穿楼等等等等。那这条线路在市面上的售价应该是在5000元左右哈，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旺季，旅游的旺季的话应该是在5000-6000块。但是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团期，一个是5月25号出发的，一个是高考结束之后出发的，价格呢都是2999元。但是呢每一个团只限额招募20位的听众，
所以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您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去玩一趟重庆，而且呢我们这个团是由主持人来带队，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并且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金牌的导游，与此同时呢在吃住玩这些方面品质也都挺高的。那具体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进行了解，请记好我们的微信是 SDTV1011 SDTV1011 啊，只写一遍就可以了， SDTV 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一个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添加成功这个微信之后呢有这么几大好处，第一就是您可以随时的收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的资讯，就好像是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报纸一样，您相当于订阅了一份旅游报啊。就是我们在朋友圈里面也会不定期的发放，比如说我们在活动当中或者说我们在带队过程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视频啊，或者说美丽的图片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推送最近哪些景区有什么样的活动啦，然后以及您可以找我们来进行您的旅游的专属定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些性价比非常高的团也都会给大家推送出来的。还有呢就是您可以进我们的群，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群呢都是可以按照城市来进行划分的，您在添加微信的时候呢可以备注一下您的城市以及您的车型和车牌号，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您专属城市的那个微信群里面了。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新的探索哈，就会根据群里面添加的人数或者说看看哪个城市的人数比较多，我们呢也会拿相关的资源跟当地的大家想要去接洽的一些福利来谈谈合作，比如说想要哪里的优惠券了，或者说哪个地方的老板哎，他想要这个宣传一下自己啊，欢迎给我们提供一些福利哈。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现在又是有30多位朋友没有被添加成功，跟大家说一声抱歉，马上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添加的，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吧，或者说先这个申请一下，一定会给大家通过的。再来说一遍是 SDTV1011 SDTV1011。看到有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了哈，这个说车型是这个福特锐界的，然后还有朋友说是这个比亚迪秦，还有保时捷车主也都添加成功了哈，还有朋友说入群，可以的，大家这个在想要进群之前呢先给我们备注一下您的这个车型和车牌号哈，以及您所在的城市，这样的话呢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您快速的拉入到群中。而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了说重庆2999这么便宜包括机票吗？包括哈，吃住行玩机票所有的费用都涵盖在这里面了。很多人都说这个重庆是八地魔幻之都，然后有的人呢会选择把重庆当做是这个自己在暑期的一个必玩目的地，的确是这样。像爱丽丝的话，在2019年的时候去过9趟重庆，很多人不敢相信说啊9趟你骗人的吧，还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畅游天下呢，尤其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和重庆当地的文旅部门也是达成了深度的合作，这样算下来的话已经是很多年的时间了，7、8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在重庆这块的这个旅游资源啊真的掌握的非常非常的丰富，那这一次才能够用这个2999元这样的一个价格带着大家深度的游玩重庆。如果说您是自己去这个打卡的话，或者说自己定制这个行程的话，你会发现光是这些住的地方，光是这些这个吃的餐厅，或者说这些门票加起来就要5、6千了，但这次我们这个2999元的价格是有到山东交通广播独家的出行补贴的。所以无论是您是想去重庆也好，还是想去新疆也好，或者说想要开启我们的这个今年的首条自驾线路，咱们去川西走一走，去到丁真的老家理塘也好，此刻呢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然后来进行咨询。看到美美说了，我是鲁 A 的车主，能放我进群吗？大家都被关在门外了，是不是？马上就放你进群啊，耐心的等待一下。

看到小喇叭给我们留言了，直接开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许愿了哈。他说听说这条留言能让主播看见，微信加了好几遍了都加不上，我想参加你们的重庆团，只要能报上名你就说吧。怎么开始许愿了是不是？只要是今天申请的朋友一定是都可以添加成功的，但是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

因为我们是这个把大家添加成功之后呢，会问一些您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像是您的车型啊、车牌号啊，以及您所在的城市，然后呢再把您拉入到相对应的群里面。这个是需要操作一段时间的，人数比较多，但是一定是可以把大家加进来的哈。还有 PF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还以为我的微信坏了，原来大家都加不进去，我就放心了，还能这样哈。这个想看行程的朋友，您可以先去我们的公众号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然后呢发旅游这两个字，直接发旅游这两个字，先看一看行程，确定不错了您再加我们的微信啊。

0: 还有看到这个小 Z 也给我们留言了，这一看就是一个霸道总裁型。他说微信加不进去是吧，没关系，我就在评论区里面给你们喊话了，我要报名主播，你听到了吗？听到了以后抓紧把我加进去啊。好的总裁，马上加您啊。好了，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来申请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了啊。 SDTV1011， SDTV 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然后呢申请的时候您看看是不是叫做山东交广畅游天下这个微信名，如果是的话直接点申请就可以了。那申请的过程当中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这个车型和车牌号，这样就方便我们把大家拉入到您相对应的城市群里啊。那稍后的时间呢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 Alice。建议大家在这个添加微信的时候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啊，这样方便我们快速的把您加进去。欢迎这个周小小喵，他说我是这个鲁毕的朋友，然后呢还有这个云州杜川也是申请添加我们的微信哈，包括像永斌啊、点点点、水到渠成、小牛仔，然后李鹏飞，还有欣欣以及薄荷、诗化东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这个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没加上的朋友真的不要着急哈，一定是会给大家添加成功的。刚刚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给我发了一个录屏，我的妈呀，全是微信好友申请啊！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呢，因为我们是要梳理大家所在的这个城市，然后把您加入到相应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可能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操作，给我们一点时间，一定是都可以把大家添加成功的。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组织省内自驾游啊？快了，快了啊！每年的暑期应该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自驾游的旺季，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在省内找个景区玩一玩。然后呢又想比如说吃住标准比较高，再一个呢又能拿到景区的门票优惠，都可以的哈，欢迎来添加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的微信群。另外呢，看到子子说了，想问一下川西还能报名吗？可以的，川西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哈。首先呢，我们这个出发时间一团已经是正式满员了，已经是正式出发的状态了。二团呢是5月18号啊，5月18号，您开自己的车也行，然后呢，或者说我们帮您租车也可以。我们帮大家租的车呢是这个坦克300这样的一个车型，是5座的一个车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开自己家的车，费用会有所不同。那我们这个费用呢，包括了租车费、油费、过路费一价全含，而且呢是真纯玩零购物的团，不进任何的购物点和购物店，并且呢是会给大家安排到我们的主持人的领队，以及我们的这个十几年的川西经验的资深的老领队来给我们进行保驾护航。所以说呢非常的省心，就一路上呢不必为什么吃住行玩来操心，可以放下心里的事儿，尽情去享受美景。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会在出发之前呢给大家来提前查阅好路况啊、天气啊，包括穿什么样的衣服啊，以及会提前协调好这个景点和酒店等等，这些相应的安排都是我们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您只需要快快乐乐的跟着我们这个车队走就行了。每一辆车呢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手台，然后呢您是可以通过这个手台和我们整个车队来进行实时的通联，大家一起交流经验，或者说分享自驾的经历和乐趣，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你会发现这个自驾游是更加的欢乐，然后更加的有意思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在途中呢为大家准备好了专业的摄影师，不用为错过一次好的拍照机会而失望哈，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有专业的摄影师，还有咱们参与活动的朋友们，他们手中的这些什么长枪短炮专业的摄影器材真的是应有尽有，所以说精彩的照片大家都可以共同分享的。这就是这个自驾游的一个魅力哈。那此刻呢，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都是可以来参与到报名的。无论是我们这个川西隔聂的自驾也好，还是说我们去到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天山天池的线路也好，又或者您想要这个不开车快乐旅行，那咱们就去重庆，用2999元这个价格爽玩重庆哈。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旅行线路，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啊，有两个，如果说现在加不上微信，您可以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呢此刻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SDTV 呢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这样就可以添加成功了。

哇，看到我们这个后台真的是欢迎望海啊，然后欢迎小木，还有朋友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发给我们自己了，这拿我们当备忘录了是不是？另外还有朋友说鲁地申请进群，欢迎进群哈。还有朋友说我是鲁 H 的，济宁的，把我加进群里可以吗？可以，没问题。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我是这个鲁 C 的，把我添加进来好吗？可以可以，都可以的啊。只要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把您拉入到相应的城市群里面。然后呢也别忘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行程，您看看哪个比较适合您的，您比较感兴趣的也都欢迎随时来进行咨询。另外呢您想去哪玩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呢也会帮大家来进行公关和攻略啊。比如说您觉得哎省内某某景区非常的不错，但就是门票价格有点高，主播你能不能帮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没问题啊，毕竟咱们是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在咱的微信群里面，我们光拿着这个微信去找那景区谈，一定也是可以谈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的啊。还有欢迎这个诸葛不亮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来了旅游关键词，发送关键词的同时呢，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线路以及有一个回推的二维码，直接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就可以扫码进群咯。另外呢还看到小恩说了鲁 C 的在哪里，招招手让我看到你们好吗？这怎么有点这个应援会的感觉啊。另外呢看到元素给我们留言了，说有没有已经加进去的朋友啊，我怎么一直都验证不成功，这个微信是假的吧？是真的，是真的啊，您看看，您别加错了，只要是看到那个微信的名称啊，就是这个验证的名称是山东交广畅游天下，那就是一定没加错。小圈圈给我们留言，他说微信加不进去啊，我有点伤心，主播快出来带我们旅游散散心，我就在这儿等着大家呢啊，放心，只要是今天申请的一定是能够添加成功的，但就是这个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小绿留言了说礼堂真的是很不错，去年我有朋友去过，今年我也想报名。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川西的线路已经是有八位朋友报名了，还没有这个报名的朋友呢您要抓紧机会了，因为我们是5月18号就出发了，还有这个9天的时间哈、啊，哎不对，还有11天的时间，算错了，一会儿数学老师该给我打电话了啊，怎么算的数学？这次去这个川西的线路呢，咱们也是不走寻常路哈。首先川西这个地方它呢也是近几年才火爆的，应该是在2020年、2021年左右才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当中，而之前理塘呢在当地是属于这个经济排名非常落后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呢因为旅游已经是排到第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当地呢也是大力的去发展旅游。你会发现来到这里啊，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是可以在这里思考感受行走去实践，而且呢在这个川西的大地上你会发现啊，它呢真的是给我们一种这种震撼的美丽。那说到格聂，它是哪里呢？它是这个横断山脉七山七脉的正中间，而且呢也是这个沙鲁里山脉的主峰，大横断的一个心脏哈、啊，所以说也是这个川西夏天风景的天花板了，有人把它称之为是一生必走一次的越野圣地。而这次呢咱们不光是走这个川西，咱们还要走318线，318线呢又被称为是此生必驾哈，驾是驾驶的驾。而且呢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也是曾经有说过哈，说这里呢可能是四川雪山最后的秘境，而且它是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但是呢却是一个鲜有人抵达的净土。无论是稻城亚丁的神圣，还是贡嘎雪山的震撼，又或者是这个四姑娘的秀丽，若尔盖大草原的这个空旷，在格聂是全部都拥有的，而且呢只有越野车，只有自驾才能够穿越，才能够深入。
还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去过了格聂才算抵达真正的川西。那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来开启这样的一个快乐又有点狂野又有点小挑战的这样的一个自驾的行程。5月18号就出发了，五月十八号就出发了。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呢，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吧 ,SDTV1011,SDTV1011, 添加成功之后呢，您可以给我们备注一下您的这个车型车号，我们把您拉到相应的城市群里面。另外呢，你也可以来进行报名，有关我们这个行程的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咨询和互动啊。

0: 此刻呢再来念一下名字，有一些朋友刚刚又申请微信没有成功啊，以下的这些朋友稍后的时间就会添加成功的，欢迎杜斌，然后还有这个小薄荷，以及牛牛、尘埃、克深、老马识途、日月增辉，还有自渡、一挖千金、中国梦、醉酒三分醒，都会给大家添加成功的啊。听到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踏实了一些？刚刚得有这个一二百人哈，我们都是把大家添加成功了，但是呢可能还没把您拉到群里面，不用着急不用担心啊，我们来逐一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看到富六说已经是报名成功了，您报的是哪条线路也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另外呢大家有什么最近玩的比较好的这个景区啦，然后或者说是去到哪些地方感觉体验感比较不错，也都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统一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留言就可以了。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五月份真的节日特别的多啊，你看刚刚过完了劳动节，然后五四青年节，这周末的时间我们就即将迎来的是母亲节，然后另外五月十二号还是护士节啊。五月份的节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周末的时间我们就即将迎来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在周末的时候回家陪一陪老妈呢？真的这个母亲的爱就像是蜂蜜一样啊，在无声的滋养着我们的日常，温暖又细腻，回味绵长。如果说还没有想好给妈妈准备一份什么样的礼物的话，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每一位妈妈都特别适用的来自北纬四十六度的春日礼物，就是本草实践的黑龙江饶和黑蜂雪蜜。它呢是来自国家级的一个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的盛夏短短二十天，黑蜂就穿梭在这个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林当中，而且呢是这个采撷百花的精华啊，反复的酿造成自然成熟的蜜源。而这份雪蜜呢质地如脂，而且呢这个洁白似雪，入口呢是绵密温润的，还带着这个椴树花的清润的香气。趁着母亲节可以送亲爱的她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和清甜，早上的时候我们直接用温水冲一杯，让每一个妈妈的每一天都像这口蜜一样被温柔以待，甜在心里。那这款本草实践的东北黑蜂雪蜜的原价是199元一瓶，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母亲节专享价格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买两瓶送三瓶，整整的是五瓶正宗的黑蜂雪蜜带回家。而且现在下单的还有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你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之后呢，回复蜂蜜这两个字，直接回复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一定是回复成功正确的这个关键词哈。有我看有朋友刚才发蜜蜂，咱直接发他的产品就行了，直接发这个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了哈。看到欢乐马给我留言，他说前几天英荣不是说近期有这个云南的行程吗？怎么还没看到呢？有的有的，耐心的等待一下，您先进我们的群里面，一定是可以这个看到我们这个行程的。还有看到准准说了想报名重庆，我要进群。可以的，重庆现在还有名额的哈，但是名额不多了，所以说想进群的朋友您要这个提前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才可以哈。另外默然留言说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也是可以报名的，我们新疆有两个不一样的团期啊，也这个出发的目的地也不太一样，具体的话您可以看看我们的行程然后来做一个决定。

还有看到玲玲给我们留言了，说鲁C的朋友想进群。哎，我发现今天鲁C的朋友特别的多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信号比较好？另外子木留言了，说重庆真的是只需要2999。是的，很多朋友看到之后都是第一个疑问，这个价格是对的吗？是对的啊，2999包括的是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 而且这次咱们打卡的目的地也非常的好哈，像这个重庆的话，因为我那年去了9次，所以说我真的特别的了解。比如说像武隆，这个是必去的地方，就是之前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天生三桥是不是就几个石桥啊？进去之后才明白什么叫做震撼。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爬山也好，或者我们去到哪个景区也好，可能一般都是坐索道，然后或者说是登上山去。但是在武隆，因为它是一个天坑地缝，所以你坐的那个电梯它是往下走的，它 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天坑啊，你会发现整个人呢都被这个两百米高的绝壁所包围，但是呢一点都不害怕，而且这里真的就好像是把我们放进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一样啊，周围的这个环境特别的好，真的随时随地都在深呼吸啊。而且呢，这个你会发现阳光从三座天然的拱桥的细缝当中倾泻而下，打在这个潮湿的岩壁上，这个只有是在电影里面才有的场景，但是我们却走进现实。比如说像是《 变形金刚四、满城尽带黄金甲、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在这个地方取过外景，因为它真的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好像不是在人间的这个景哈，但确实就在重庆，就在武隆。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过那些什么奇异星球啊，包括这个变形金刚打架的地方啊。 满城尽带黄金甲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取景和拍摄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呢，像这个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景如其名啊，好像真的就是仙女住的地方一样，特别的让人惊喜。它的海拔呢不高，1600到2000左右，然后5月份的平均的气温呢只有18到20度，比主城的燥热要凉爽10度左右。而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高山草甸是有21万亩的，从山顶一路铺到山谷，牛和羊都在这里散步，有一种这个小瑞士的一个感觉哈。 还有像是洪崖洞，它呢也是抖音的一个网红景点了，中国版的《千与千寻》就是在这个地方哈。 还有像是这个最近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跳舞的博主非常的火，龙队长，他就是重庆的，他当时跳舞啊，跟他那个舞伴就是在重庆的这种人比较多的景区，比如说什么洪崖洞啊，或者某些天桥，他们开始跳舞，然后最现在跳火的已经跳出了1000多万的粉丝了。 然后他们现在直播的地方应该是在酉阳桃花源这个景区，到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现场版哈。包括像解放碑，它呢也是属于这个重庆非常核心的一个地区标志了，是充满现代活力的一个目的地。另外呢，还有像是蚩尤九黎城，它呢是一个国家4A 级的景区，是中国最大的苗族的传统的建筑群。那这次呢，我们都会带大家来前往打卡，价格是只需要2999，包括的是吃住行玩往返机票所有的费用。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好是 SDTV1011，SDTV 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哈，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啦。那现在呢，再来点一下名字啊，看到又有很多的朋友说怎么没添加成功。 欢迎永乐平安，然后欢迎青川，然后还有这个泰山行者，以及青这个神清气爽，还有小木木一蛙千金、中国梦、三分醒、万事顺遂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没有把大家拉进群，稍安勿躁，一定是都可以进入到群里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依依不舍的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大家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添加微信的方式继续在节目之后和我们来进行畅聊。所有添加成功的朋友呢， 我们都会把您放到您所属的这个城市的这个专属群里面啊，但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操作的时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是 Smart 4 2的车主，
4: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0: 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1: 周四早上好呀，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点06分59秒，感谢大家在周四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现在有了视频直播之后啊，感觉每次直播开始之前都是和大家一起交流工作，咱们得说交流工作，探讨汽车的好时节。为什么这么说？往日呢，在我们的车友群里和大家聊的都不错啊，但是好像有点对不上号。比如现在在我们的1011排行榜的视频直播间里，今天早上看到宋瑞说，为什么胡老师还是这么年轻呢？我说宋瑞这个名字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想了半天没想起来，结果人家宋老师说，我天天早上在咱们群里打卡。我说你那不是打卡，你是天天早上为大家服务。真的，我要给宋老师点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我还得给你送一个大大的红包。我们一共是有8个车友群，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啊。宋老师应该是在我们的3个还是4个车友群里，对吧？每天早上6、7点钟吧，我觉得真的是雷打不动，

0: 他都会在早上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的各个车友群发一组今天早上的温馨提醒，或者说是小资讯需要大家去特别了解的，要不然是今天的天气，要么是今天国际的大局势，要不然就是一条健康提醒。总之他的这个小闹钟一响，就表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所以宋老师，我真的要特别的感谢你，比我都准时准点儿。我这有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如果没有我的直播节目，胡老师可能就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车友群里了。但是宋老师不是，每天早上我感觉是365天，我真的是要为你颁一个奖，给你发一个大红包，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太厉害了。所以我是觉得时间长了之后，可能一天两天啊，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段，每天你都能看到这样的一条信息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真美好。我就经常说这叫如常，如常的来，如常的去，这代表什么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美好的，每天都不缺席，对吧？所以在此我要谢谢宋瑞同学。虽然说我在你们三个群里，那看来我需要把你带进我们其他的五个群里。反正你发一个群也是发，发五个群也是发，发50个群也是发。他说我从2007年用收音机听你的节目，到现在在视频里看你的节目。哎呀，我跟你说，这要是我跟我儿子讲作文的时候，我就说了，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经常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去给学生们去讲课的时候会讲到说啊，叫以小见大。什么是以小见大？就是我们身边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其实都可以代表出我们生活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我说之前的时候五一假期我们是怎么出门啊，坐火车呀，绿皮火车呀，后来可能会坐飞机啊，在现在我们是自己开一辆车就可以出门了。而我们开的车也由几年之前的2箱的小车，后来变成了3箱的轿车，再后来大家喜欢开上了 SUV， 再后来是 MPV， 现在我们都用上了智能的新能源的车。你说这是时代的变化吗？包括宋瑞刚才提到2007年用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后来你们应该是通过网络，包括像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包括我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网络端的链接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到2026年的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看到我，然后闲着没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开一场直播，每个人都是主播。我想这可能都是时代的变化，对吧？所以我们也得跟上时代的变化。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1011排行榜，这是我们节目的账号，它会更亲切一些。然后呢，也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账号呢就是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欢迎来永君、幸福灰太狼、紫蝶服饰、风小平、浪小静、电波2020、我们的宋瑞、王新明、烟雨江南，还有我来点名问候一下大鹏展翅、聆听广东、秋辉4260、机车男孩、星剑、泰同学上午好、烟雨江南上午好、长庆，这个名字我又觉得很熟，我们似曾相识。还有 LV 同学、廉耻一点力超市、廉耻一点力超市，这个名字起的有学问啊，廉耻一点力，就是你这个不希望有大力，就是把更多的实惠让利给老百姓，你自己博一点力，是这个意思吗？还有我们的漫步人生路啊，等等等等啊，不再一一点名了。泰安的蔡森说，从听广播到看广播，时代在变，胡老师一直没变。是呢，我要感谢美颜相机，让我在任何时间段都感觉是自己年轻如初，是吧？还有秋辉4260说，胡老师，你对某新能源换电池包卡扣要12-13万怎么看？我觉得太匪夷所思了。其实何止是换一个电池包的卡扣啊，我是觉得现在在新能源车上动辄一个探头 动辄一个雷达，动辄一个呼吸格栅，你知道那个东西它都很贵。你能想象一个车的前杠如果去喷漆要好几万块钱吗？一个前杠喷个漆，换一个什么东西，这些都是胡老师亲自经历过的。毛毛雨洒洒水了，当你在为黑科技，现在的智能科技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金钱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当它坏了之后，损伤了之后，要以高额的代价然后让你去承担这个损失。当然动辄一个卡扣十多万啊，你要明白他让你换的不是那个卡扣，人家让你换的是电池组包或者是什么这电池这个什么系统。因为如果只换着一个卡扣，你会觉得几十块钱几块钱就可以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卡扣坏了之后啊，你的电池包可能会受损，所以你得把这一组电池都换掉。那你想想，换这一组电池可不就得大几万，大十几万吗？如果你是特别多组的电池，那就几十万了，是吧？所以我怎么看呢？我就双眼看一看。机车男孩说，美好的一天从胡老师点名开启，昨天没点到我。机车男孩，机车男孩，机车男孩，今天点三遍补上你。宋人说，2007年我在济南上专科，20岁，总觉得你还是好年轻。就是我其实也并没有太老嘛，待会儿我就给你邀请出我的年轻的老搭档田道贤老师，我们都合作20年了，一会儿看看他有多老。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2字抢单吧。

0: 大家好，10:17，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介绍一下，今天我的搭档是来自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人家现在田老师老厉害了，不光是银座那个奥迪的二手车，就整个银座二手车你都找老田，没问题。这牛吹的应该也不是吹牛，这是事实啊。介绍一下，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田道贤老师。上午好，田老师。
1: 上午好，霍老师，大家上午好。
0: 咱俩搭档有20年了吗？你先说说。
1: 咱俩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哎呀，这么算起来的话，咱俩都快退休了。
1: 我记得我最早的去在交通广播上节目，应该是2012年。
0: 2012年，那还早啊，那还晚啊。
1: 2012年。
0: 今天是2026年，我赶紧算算，6减2等于4。14年，14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胡老师其实都已经工作了好多年了，你也工作好多年了。
1: 那时候我们还是跟大姐合作。
0: 嗯，那个时候田老师在此之前还在福特卖过车，是不是？把你的历史又搬出来了。所以一晃啊，朋友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年轻，感谢现在的美颜相机，感谢现在的什么医美科技，田老师也没事拉拉皮儿啊，跑跑步啊，让整个人保持年轻的状态哈。我考你个问题，田老师，我今天早上看了中国国家地理推了一篇文章，大概就评选了在中国啊，不是在山东哦，是在中国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其中有我们山东上榜，你知道是在哪里吗？
1: 没错了，应该是乳山。
0: 哎，你看看田老师真的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没错啊。然后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比如说它叫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在哪里，说是这个中国地理广袤，自然环境十分的复杂，那适宜人类居住的呢，人家给说了，气温得适宜，温差得小，地域得开阔，同时呢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要小，另外就是环境优美，有山有水，资源丰富，生活便利，而且呢这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还得和寿命相关。我这么一看的话，哇，中国上榜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你们都知道广西有一个地方叫巴马，那个地方叫长寿村啊，那人家肯定是适宜居住的。我就往下翻啊，包括像伊犁河谷，鄂闽河谷，这些地方都适宜人类居住。我想这没咱熟悉的呀。哎，来了，说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什么烟台、威海这些地方，北纬37度，特别适宜人类居住。田老师，等咱退休咱就去烟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的好啊。
0: 对，因为现在都不是依靠孩子们来养老了，都是要要求自我养老，所以咱们现在就得规划好，等咱们咱多大退休啊，咱商量商量是70退还是80退。大家可以组团去养老，这是一种非常新兴的这个养生方式哈。所以呢，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大山东啊，其实有很多地方非常好，像在烟台、威海、乳山这些地方已经被入选到了国家地理杂志推出的最适宜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欢迎大家都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烟台是个好地方。这它好归好，咱们还得济南也不错啊。为什么说济南不错呢？特别的人性化。田老师，我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就看说咱们济南市政府呢推了一个全程购买车购新补贴的这么个事儿，这玩意儿我看的头晕脑胀的，也没看明白到底咋回事儿。就这个是只针对济南地区的买车的车主来进行的吗？您给大家说说。
1: 这是针对于就是他。不仅限济南市市民，你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在济南买车就能享受济南市提供的补贴，每个车型不一样哈，从2000、3000到4000、5000、6000、7000都有。
0: 所以这个是和什么国补啊，然后其他的各种补不一样的，
1: 它是重叠的
0: 啊，
1: 是重叠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正常可以享受省补，是13000元，你额外的还在济南买车，可以再叠加济南市的补贴，其实就是等于就是济南市为了促进汽车消费，让大家来济南买车，临时出了一个政府性的一个当地的补贴，
0: 对，我明白了。所以其实这也让我们明白了有一些买车的朋友的一些聪明的做法，就是当年比如说济南市没有补贴的时候，但是在我们周边比如说南京它有补贴，有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到南京去买车。当然跨区你得挂人家牌子，就是你首先你得在济南买车这个事儿，你不能抹杀掉，就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有很多人是这么操作啊。但是现在我们不用跑到远处去了，济南市政府呢也给了大家一些补贴，比如说你买的是15万块钱以下的车，15万元以下的车，就给你1000块钱的现金补贴，加上200块钱的2000块钱的消费券。如果你买的是50万元以上的车型，就给你5000块钱的现金补贴，加上7000块钱的消费券，加起来差不多就12000块钱了。这个咱们 4S 店是真的在遵循的吗，田老师？还是我们的车主买完车、挂完牌、拿到本之后，就是自己需要去申请这个补贴的？这个流程是什么？
1: 哇，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这里边就有一个技巧，就是这个补贴到底是你买了车就能享受到，还是你有名额限制？咱济南市遵循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就你得需要抢。
0: 抢。
1: 对，他会某个时间段会开启，开启之后你登录，他有一个应该有个小程序啊，进去之后你抢到呢就抢到了，抢不到可能他用5000万嘛，5000万抢没了可能就没有了。
0: 5月25号10点开始，就是现在还没开始呢。你现在那他现在买了车，我可以把那个发票啊什么留着，就是我去抢去，他就给我抵扣，是这个意思吗？
1: 你抢了名额之后，它会有一个流程，你需要在小程序上上传你的发票啊，你的行车证啊，等手续上传完了之后，它审核过了之后，这个钱就打给你了。
0: 挺好。胡老师买电车的时候也享受过来，我是忘了多少钱了，反正让我充电，我充了2年的电都没花钱。
1: 对，
0: 所以
1: 那时候是济南市给电卡。
0: 对对对，还是很有用的哈。5月25号10点开始，一次性的释放5000万的资金额度，资金使用进度就会实时显示在这个活动界面上。比如说我还剩下1000万了，还剩下500万了，还剩下10万了，大家抓紧哈。申领人成功之后呢，提交资料之后，就是每辆新车是以车价号为准，有3次申报的机会，第一次没抢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就是好事不过三，你记住这个事儿就可以了。所以济南地区的朋友，打算买车和换车的朋友，都可以把这个准备起来。它是不分油车和电车是吗，田老师？
1: 不分，你只要是在济南市买车就可以享受。
0: 所以大家
1: 它与你的购车的金额有关系，但与你购车的车辆的性质，没有关系。
0: 所以大家知道就行了。这条信息这样啊，我同步分享到我们的车友群里吧，大家可以自己去，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看看。如果你没有在我们的车友群里，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了。好，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关汽车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别忘了随时可以给我们来电来函，都是可以的。打电话更直接，田老师在线直接给您回复，直接对话。尤其是像二手车线上评估啊，包括新车挑选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准备要换车了，我的车开了多少年了，然后是什么颜色的，什么具体型号的，这个您直接给田老师说说。田老师脑子里有一个小计算机，咔咔咔就给你现场算出来了，可以直接打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给的这个价格你可以作为参考啊。不管你是卖给店里啊，卖给要换车的那个公司啊，还是要去自己卖的二手车市场啊，你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就防止被骗嘛，是吧？0531-8292-6060 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同时呢，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直接留言就行了，评论区啊，我都同样可以看到。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就是现在 SUV 啊特别流行，叫大六座啊，从去年开始吧，各个品牌都推出了自己的大六座，和早些年那个大七座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很多人就说，这个买 SUV 到底是买个六座的呢，还是买个七座的呢？你的感觉和你的推荐是什么呢？
1: 如果纯粹家用哈，就是纯粹请家庭用，买六座，六座会更便利一些，而且六座的第3排座椅的舒适度会更好，通行性会更好， 因为它那个有一个过道嘛，这个过道相对来说走人会比较方便。你如果七段的话，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过道问题。再就是七段后排第三排座椅往往坐着不舒服，小孩椅嘛。所以说就是如果说纯粹家用的话，我觉得你买六座合适。但如果商用的话，就是单位里用的车，我建议还是买七座，因为七座的话毕竟多一个人，有时候能解决不少问题的。
0: 是，所以要根据你的实际的用车需求。但是往往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你看着是买七座的，哎呀，我得备着呀。你那个备着吧，它一般反正是一年到头用不上几次。那这个时候呢，六座的实用性可能就会更大一些了。所以这个整体呢，要看你自己的用车的环境和需求是什么。大家有关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想请田老师帮忙参谋一下的，也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0531-8292-6060-8292-7070。米其林这位朋友说，田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我是从2014年就开始听您的节目了，我都已经上班了，您还没退休呢。田老师退休还早着呢，田老师年轻，年轻的时候就上班了。他说要问您个问题，说他有一台宝马三系啊，说是一个中配版本的白色，到现在呢已经开了4年了，想问一下如果出手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多少钱，谢谢。
1: 他那就是4年了，就是2022年了，对。
0: 我感觉6减4=2，咱俩数学真好。
1: 22年的车，22年的车现在市场价格它能卖多少钱呢？如果我们以325给它估哈，我们不知道它是320还是325。
0: 325。
1: 啊，325。嗯。以325去给它估的话，现在市场价格应该这个车能卖到135左右。
0: 135是。他要卖给宝马的店里能再贵点，还是主要看车况，还是都差不多？
1: 主要看车况，因为他提供信息并不是很多。我所以说我们只能大体就135-14万之间吧。
0: 所以这个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刚才小明你们提到那个补贴是必须在25号之前开发票的吗？具体的信息啊，就是规定啊，包括从哪儿去申请啊，所有的信息我都已经发到群里去了，你们可以直接在群里有图有真相，直接扫码都能看到，行吗？我们半点回来之后接着聊。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1: 上午好啊，亲爱的朋友们，10:32呀，这是谁给我送了个小星星？我这一低头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里啪出了一个大星，嗯，感谢你，感谢宋瑞啊。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说一说，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我刚掐指一算，不就是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天吗？还是下个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是吧？反正时间很近了。母亲节的礼物咱不能搞虚的，得送上一份健康和甜蜜。山东交通广播给妈妈们找到了一款好蜂蜜，当然爸爸们也可以尝一尝，本草实践黑蜂雪蜜，它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每年呢盛夏短短20天，独有的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蜜，酿成天然的成熟蜜，零添加，冰激凌一样的质地，洁白如雪，细腻如纸，口感绵密温润，有自然的花香。原价198元一斤，交广商城母亲节专享价，买一瓶送一瓶，更有买三送二，396元，你可以直接买到整整5瓶。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定了。如果你要是有心啊，或者是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带我们的父母开启一段美美的旅行也是不错的。山东交通广播呢，在初夏时节给大家准备了4条线路，总有一条适合你。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是要去重庆。重庆呢，是把赛博朋克的浪漫未来融进了老山城悠悠旧时光，热辣火锅，烟火街巷，既有江湖的豪情，又满心温柔惬意。出发时间5月25号，尊享价格2999。这里面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轻松出发，打卡五龙天坑，探秘满城近代黄金甲的取景地，邂逅仙女山高山草原，同时呢还在彭水蚩尤九黎城感受苗族的风情，乘乌江画廊的船来泛舟山水之间，解放碑的繁华烟火，还有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川楼魔幻奇观，你都可以一次性完全打卡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过重庆这座火辣辣的城市，那么在5月25号出发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时节了。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就是初夏避暑，这个时候还谈不上避暑，但是初夏时节我觉得是风景特别好的时候，天微微热起来了，又没有太热，这个时候花花草草又都已经开始有了绽放的势头，所以大美新疆阿勒泰值得你去一趟。这趟的旅行呢，包揽了雪山、湖泊、草原、戈壁，还有雅丹绝美的风景，深度体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家的风情，清爽辽阔，清凉度夏，治愈所有夏日的烦闷。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来看一下阿勒泰是几号出发呀？阿勒泰现在的报名电话呢是156-0640-1011，应该是在5月下旬啊，也是在5月下旬出发。具体的出发时间我来看一下，是5月22号，限额20个名额，5月22号限额20人，现在就可以报名。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新疆的伊犁。伊犁呢，其实和刚才说到的阿勒泰又是不一样的一个风景了哈，这是属于南疆独有的一个特别美 好的时节，在这里你可以去到赛里木湖邂逅天鹅，去到那拉提寻找养蜂女的足迹，还可以去到天山天池看一看神话里的玉石之湖。所以在这个时节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把最美的这种初夏时节印刻到你的记忆当中。报名电话同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10:38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老师。大家有关二手车估价方面的问题，包括在新车挑选方面，想听听田老师的一些意见啊，给您的一些建议啊，包括保值率的情况，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过来，热线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发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想和田老师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大行其道的今天啊，好像油车确实不太遭待见了。虽然很多朋友口口声声的说我就喜欢油车，我是油车的拥趸者，但是真让他去下定买车的时候吧，他转了一圈之后发现，新能源车不管是在配置上还是在他的工作能力上，好像确实比之前上一个世纪的油车这种产物呢来的会更有吸引力一些。但是每一款油车也都没有想让出这块市场，也在迸发自己最后的这种生机，不能叫最后吧，人家应该也叫希望能够把最后的一部分自己的能量在油车和新能源车过渡的时代迸发到最大。所以有一些油车呢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更新换代啊，包括加入部分的新能源的这种智能方面的一些体验。那问题来了，田老师，如果就是现在让您再去买车的话，如果是你啊，你是会重点考虑油车呢还是重点考虑新能源车呢？
1: 我两个可能都会考虑，因为要看到我的使用场景是啥。你比如说我的使用场景适不适合于新能源车，其实我们知道国内现在有很多地方其实充电还是很不方便的，还有很多人其实是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人是租房子住的，解决不了充电的问题，其实或者是很多老旧小区解决不了电的问题，他没法买电车，他只能买油车。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现在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再换车，我可能会换一些电车。为什么？因为我的觉得我的使用的场景，包括我使用的环境比较适合于电车这种环境。但是对于其他的用户来讲，或者消费者来讲的话，你要看至于买油车还是电车，要看你的使用场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吧，至于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还是决定使用场景决定了你的选择。包括你是作为工具车使用啊，你还是作为家用车使用，所以工具车使用的话，你考虑到你的出行效率啊等问题，我觉得是不是油车方面还是电车方面，大家自己去衡量。包括中国的北方冬天其实是特别冷的低温天气，这时候你适不适合电车，你到底是你买油车合适还是买电车合适，要跟你的使用场景去决定，所以场景决定了你买什么车。
0: 有朋友也问说，田老师，如果从二手车的残值的角度来考虑，就同样是买电车啊，是买电合适还是就是充电合适，是换电合适还是充电合适？因为现在能有换电功能的就是蔚来嘛，然后但是蔚来你可以买电，就是买它的这个电池也可以去换电池，就是换电嘛，就是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同样是一辆蔚来的 ES8， 到底是那个买电的合适呢还是那个换电的合适呢？
1: 要看你对车的预期是啥，就对你对车的期待是啥。如果你觉得它就是我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体验，我就想买一台车作为电车去体验这一两年，我不作为长期拥有的一个工具，这一两年之内我可能会频繁的换车，而且呢或者是我在这个城市我就待个一两年，我或者我工作并不是很稳定，我就想买一台电车体验体验，但是我投入并不是很高，但是我又不想花很多钱投在车上，我非常赞同这种用户群一定要选择租电，因为租电你的使用成本会瞬间变低，你采买车成本也会变低，但是在卖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车的折旧就会变低，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费用就会降低。但是如果说你是想长期开，我想买台车，家里当中可能是唯一台车，我想买一台车长期拥有，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稳当起见，我觉得还是电池买断比较合适，它的使用场景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换电嘛，换电我觉得它使用可能会更加受限一些。
0: 大家可以参考啊。另外呢，还有悟空说，田老师你好，小明好，领克零八这款车型从后期的维护保养来看的话，贵不贵？领克零八，
1: 领克零八是款主流产品啊，很多人都在开。电车的或者是油电混动的车，它的其实成本啊比纯油车，当然油电混合的肯定要高一些啊，但如果说你，我不知道他买的是哪个配置的啊，日常维护的话不是说特别高，它跟合资品牌，就比如说我们以它以什么这个车的价格在十八九万的话，以一台 A4 为例吧，它比奥迪的这种纯粹的这种油车大约是70%-80%的比例，也就是你保养一次大约花7-8百块钱，也不是很省，但是也不是很贵。
0: 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费用，而且呢你要看年限哈，基本上就是像这样的车型，前五年花费不是特别的高啊，算是同期当中比较省的。五年以后，因为你的保养费用包括你的耗材的，就是三电的这种质保啊，它可能都有了一定的期限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在保养费用上要略高一些了。所以长期用车成本呢，其实相比于油车，你只要不是撞然后要走保险要怎么样的话，可能还是要节省一些，它节省了就是你日常保养的这部分费用嘛，这个你可以再参考一下。另外还有朋友问到田老师说，田老师你好，我是一台两年的问界 M7， 最近感觉我有受骗上当的感受，说我两年的 M7 啊和现在新的 M7 相比简直感觉变化太大了，说我现在想把我的这个老的 M7 换掉，车不错，只是感觉跟不上时代了，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出手，我的问界 M7 还能值多少钱？两条广告回来之后，田老师跟你说。
2: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来，10: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有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让田老师帮您现场估个价啊，或者是在新车挑选方面，像刚才几位朋友还有拿不准的地方，想听听不管是从保值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帮您确定确定分析分析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都可以，0531-8292-6060 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或者是山东交通广播，两个直播间都可以，随时留言评论区我都可以看到。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刚才有朋友问到了2024年的一台问界 M7， 现在如果出手的话还能多少钱？他想出手的主要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的车老了哈。其实别说两年了，现在一年半载的吧，你要是从这种科技和数字的角度的话，他都老了，出生即老。你想想现在的 M7 有什么呀？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还有什么那造型是吧？那配置和两年之前的 M7 确实没法比。怎么着呢，田老师？咱原来说油车的时候都和新车的价格呀，或者是新车的行情啊，这现在它这个新车的速度有点快呀，所以我们二手车该如何去评判呢？它这个 M7，
1: 确实是哈。老车主来讲的话，新的车型出来之后，老车型必然降价。但是像他们降的这么快的车，作为汽车从业者的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是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
0: 嗯，
1: 因为他没说到他的车的配置哈，没说到他是
0: M7
1: Ultra 还是 Max 啊，还是 Plus 版本。我们就一个说个区间吧。就是低配的能卖个17万左右，
0: 17，
1: 高配的能卖到20。
0: 哦，其实它的这个折损率还是高一些的。
1: 最近这个几个月新能源车涨钱了。因为油贵了。燃油车便宜了。这原因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以今年1月份为例吧，1月份为例，这个车如果说以四驱 Plus 版本的看的话，现在市场销售价格也有得17万多。但现在这个车估计终端价格能卖到18万多了。也就是说时间长了这个车还涨钱了。涨了1万多。比如二手车，我说的二手车啊，二手涨涨钱了。
0: 所以
1: 并没有因为它896线上了之后192的那个车便宜了。
0: 便宜了。
1: 并没有因为它上市价便宜啊，反而涨钱了。
0: 那像这种车你们做二手车的愿意收吗？
1: 愿意收，因为 M7、M6 啊、M8、M9 这属于硬通货，就是市场当中认可度还是很多的。
0: 那看
1: 最好卖的还带支架的。
0: 最好卖带支架了，行，这个您可以参考一下。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小四眼的朋友说，田老师，我有一辆2022年的奥迪 S3， 想问一下这台车出手还能多少钱？给我们的信息有点少啊，2022年的，但是问奥迪这事儿田老师难不倒了。 S3
1: 绝版了哈。
0: 绝版。
1: 绝版了。S3 的再也买不到了，它这个车型属于绝版车型了。这个车型虽然绝版了，就可能卖的价格可能就会可也有可能能高点哈，但是因为你提供的信息确实是太少了，我们无法跟他去说的很准确的价格。因为这个车我只有2019款嘛，2019款之后就再没新款了。总之就是说过大体价格吧，大约的价格在14到15万之间。这价格就是你车好，零头小，能卖15万多。车不好，当然说车不好也不能有事故哈。就是
0: 小小的
1: 刮蹭，有刮蹭喷喷漆啊，能卖到14万多。
0: 14万多。
1: 现在不好卖。现在因为油涨钱，油车便宜。现在估计大部分给你评估价格都给他车商价格都给他到13万左右，也就是。
0: 哦，所以就是虽然是绝版了，价格高一点了，但是从目前整体的新车的行情，就是整个油车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价格还是高不了太多。嗯，是
1: 要看它车有没有改装，因为这种性能车啊，改装会有很大影响。
0: 嗯，
1: 如果说你是纯素车，
0: 嗯，
1: 可能还好卖点。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还
0: 改了，
1: 改了之后吧，那你就圈子里自己卖吧。
0: 嗯，
1: 你改装的东西你放在普通市场上，它跟出发价，
0: 嗯，
1: 你卖的亏的会更多。
0: 对，所以这个改装啊，就跟家里装修似的，很多人更愿意买毛坯房。对，你买毛坯房，我想怎么改怎么改。你装修了，你这是装的这一套，我到底喜不喜欢啊？我给你拆了，我还得花钱，就是这么个问题哈。可以把你的这个车的情况，如果在听节目啊，在看节目的话，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正在准备礼物了呢？其实对于妈妈们来说，心意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妈妈耐心地为我们熬过的每一碗粥，现在妈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心愿。海参营养丰富，但是传统的干海参泡发太麻烦了，咱妈太怕折腾了，是吧？所以今年呢，送她一份即食海参，春季新参，精选了鲜活海参，开袋即食 ，Q 弹肉厚，满满的蛋白质，帮妈妈们增强免疫力。趁我们有能力，趁老妈还没有老，给他们每天一只海参滋养起来。原价499元一斤，母亲节专属价格一斤299。买五斤送一斤，只需要1495元；买八斤送两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整整10斤。大连正宗的即食海参，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货。下单方式很简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呢和田老师刚好也说到了最近油车的一些情况啊，也想同步问一下田老师，就是这个油车啊，是哎呀现在真的是过气儿了呀，还是藏着我们没有看透的底盘儿？就是所谓的这个底盘儿，不是它那个底牌，是底牌啊，还有厉害的牌儿没出呢啊，就这个意思。嗯，
1: 我觉得油车它不是说过气了吧，它只是从全民的一个主流，我觉得变成了这种小众的刚需了。但我觉得就是油车底牌其实一直都是在的哈，比如说它没有这种补能上的焦虑啊，它这种全域的这种气候性适应程度啊，包括它的这种真正的机械性的操控啊，包括这种成熟度上，都是现在电车它给不了的，所以底牌都是在，只是现在这种环境当中，它可能从原来大家都是一个都选它，从主流变成了小众了，或者变成了刚需了哈。
0: 对，它其实就是不是从最 C 位的位置了，然后有了更多的竞争的选择，也给了大家这个更多可以去百花齐放的这种车市的一种行情吧。666说想问一下，为什么油车不给它配上一些智能化的配备？这样不就既解决了油车老旧的问题，又解决了油车在驾驶方面的这种好的感觉吗？它不是不想配，是因为油车的生产的这个系统嘛，和电车智能化它是不一样的，而且你现在用到的不管是智能辅助驾驶，还是车上的所谓的智慧座舱，它是需要用电的。你一个油车，它的这种电是供给不了这么多电气儿的，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说，从根基上来讲，从基因上来讲，它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啊。这个是不是我想不想改的问题？他们俩的属性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田老师，咱们说回来，我记得排行榜呢，在差不多一年之前，我们排过一份榜单，榜单的名字呢叫做“谈油不必色变，最值得期待的燃油车的换新”。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这个电车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啊，还有没有朋友现在特别期待哪一款油车也能够有一些更新换代，作为它的一种生命的延续呢？田老师有没有特别期待的，就是油车接下来还能有一些换新迭代的？
1: 当然了，现在我就是很多期待的这种油车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热情，能够保持换代的这种状态。你比如说我们榜当中奔驰 S， 坦克300，高尔夫，奥迪 A6， 都希望这些车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换代的这种热情持续生产下去。如果这些车消失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至少我觉得80、90后心目当中的一代东西可能就落幕了哈，可能以后的竞争信仰可能就没有了。
0: 所以当时间来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年我们其实也不远啊，去年做的这份榜单最希望的油车的更新换代，上榜的车型呢包含了坦克300、奔驰 S、 上汽奥迪 A5L Sportbike、 高尔夫 R、 奥迪 A6L、 现代帕里斯蒂、一汽奥迪的 A5L、 宝马 M2、 起亚嘉华、标致 508SW。 其实都是有一些车型非常老了，我们可以逐一来看一下这些车型到现在的时候是否还值得推荐啊。坦克300我觉得不用说了，就不管是柴油版的、汽油版的，还是它的混动版本的，其实坦克300在它的这个越野车的细分市场当中一直都有自己一个独有的存在，所以这款车我们不多说。来看看奔驰 S。 奔驰 S 在刚刚结束的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其实已经给了它新一代的 S 的产品了，田老师肯定也关注到了你们的直接竞品车型嘛，你觉得是否还会有在市场上拥有自己这种江湖地位的这种契机呢？
1: S 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现在是至少在这个价位当中撼动它的车型，虽然很多人喊着哈，我对标 S 啊，我对标迈巴赫，但真正通过销量上或者通过这种至少从销量上吧，超过它的车并不多，它还是大哥，还是大哥。
0: 然后我的一位土豪朋友啊，家里现在是有4台车，我的朋友们真厉害。然后我的朋友的这四台车都是什么呢？给大家说说哈，一台奔驰 S， 一台奥迪 A8。一台发现4，好厉害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台阿尔法，我这是什么朋友啊？我怎么不知道他这么有钱呢？然后最近呢又打算换车了，田老师问我说，我买个 M9 行吗？我说你买啥 M9 啊？我说 S 不是又换新了吗？说我已经有一辆 S 了。就是他挑来选去吧，觉得从自己的这个产品阵营里边，人家这得产品阵营说得需要一台新能源车，这种带智能驾驶辅助的，所以他就锁定了问界的 M9。 所以你看，从老的这种 S 的车主，或者是从那个油车准备要开始换一些更豪华的高端的车型来看的话，他可能会不会觉得 S 有一点老派了，要去尝一下新鲜的，或者说 S 这样的车型，你觉得在当下还会适合哪一部分的，从商的商务还是什么人来选择呢？它针对到谁？
1: 其实商务型老板，我觉得现在还是非常适合的哈，或者是就是新时代的新兴起的这帮年轻人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他不是很感冒，但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讲 ，S 还是代位购车的首选，只是他可能开惯了 S 之后，肯定想尝试新的东西，人都这样嘛，对新鲜东西肯定真的向往感，他可能会体验体验 M9， 但是最终在一些关键场合出现的，其实还是奔驰 S。
0: 浮名半生说，想问一下田老师，新款的 A6 能买吗？你这话问田老师，他要敢说不能买，他回去都得下岗了。所以这事儿吧，买 A6 这事儿直接和田老师联系就可以了。田老师在我们的车友一群里边下了节目，私信他详细了解价格，包括购买行情和渠道，好吧。今天直播就是这样了，感谢田老师做客节目，感谢各位，稍后是燃情骑士，再见。
2: 11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嘿，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我们来欢迎一下陈老师。陈老师好。
1: 你好，吴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开心啊，中午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昨天呢，因为下过雨，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啊，可能呢，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回去，会感受到那股子特别激烈的狂风，加上那个雨点砸下来啊，真的是有那种天气预报预告的那个感受，很明显啊，确实是很明显。所以有些车友朋友们呢，也会对空调特别的在意，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咱还可以开个窗啊，但是下雨的时候没法开窗，下雨的时候呢，咱就得想办法空调。那只要它能好好工作，哎，不反潮，没有异味，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现在只要开车门就能有异味的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跟大家先请陈工啊介绍一下。我们车友啊现在有吐槽的，说老师，我已经清洗过蒸发器了，我为啥清洗过蒸发器之后，我现在车门一开还能有异味，我咋才能彻底解决吗？真的是很匪夷所思哎。
1: 嗯，像一般呢，如果说我们的空调系统有异味的话，什么时候最明显呢？就是我们在第一次开空调的时候吹出来的第一股风是特别明显的。你要去判断一下，你一开车门的味道和你一开空调的味道是不是一个味道啊？如果是，那还是说跟我们的蒸发箱这一块有关系，你又考虑到是不是用的清洗剂不对，或者说操作方法不好，没有清洗好，这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不能排除我们车内的一些物品散发的味道，比方说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些这种脚垫的这种味道，或者说是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吃的零食啊，或者一些就类似于一些我们的吃的物品吧，在我们的车内啊没有发现，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也会出现味道哈，您可以按照我这个思路呢去判断一下。
0: 再去检查一下哈。有的时候你说你清洗了，但有时候清洗可能，哎呀，非常的尴尬，可能洗了还不如不洗，有可能极端情况是这个样子啊，您来参照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咱那个滤芯儿啊，有意思了。我曾经有疑问啊，那我就是想问问，你看啊，咱都讲牌子。润滑油讲牌子，尤其是你在节目当中提醒过 N 多次的啊，我们的变速箱油更要讲究牌子，至少是正品，咱先别说牌子了，至少得是正品，是吧？
1: 对。
0: 那好了，这像这么便宜的易损件，我们的空调滤芯，问题来了哈，你说我要不要换原厂的，或者是说我要换什么样的大牌比较合适？还有你像我现在啊，因为吹的这个毛毛实在是非常的尴尬，我出门的时候呢已经习惯了戴口罩，原因很简单，不然我一张嘴就感觉那毛毛直往嘴里鼻孔钻，真的很不舒服。所以来咱们汽车的这个口罩，相当于口罩一样非常重要的滤芯儿，你怎么建议呢？真要选一个性价比高且哎这个还得用得住的。
1: 是的，确实是哈，像现在的一个空调滤芯的话有几十块钱的，甚至呢还有十几块钱的哈。其实我建议大家呢，尤其这种空调滤芯的选择，我们不能一味的只图便宜哈，毕竟呢它会关系到我们的驾乘空间的室内的这种空气质量哈，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我建议呢不一定非得是要什么4S店原厂的，因为现在好多4S店原厂的滤芯呢它也是什么慢牌或者是满乐啊给代工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大家动手能力比较可以的话，也可以自己呢去一些旗舰店啊，像买这种马勒呀、曼普这种滤芯啊，自己呢去更换一下也是可以的哈。
0: 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唯牌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子，确实不是，尽量的建议大家正品大牌子，相对来讲质量更可靠一点。还有就是呢，
1: 是
0: 有意思的，它会分不同的品种。原来我们就说了，说哎，你想要高级一点儿，什么带 PM2.5 过滤的啊，等等哈，这种甚至还有就是所谓的里面加了一些更成分，什么活性炭这那的，更多成分的这种，有必要吗？
1: 这根据自己情况哈，因为呢，过滤效果越好，它对我们空调系统这种进风的效果呢会有一些影响。比方说原来你开到三档，这个风是很明显的，你如果加了一些过滤效果特别好的容滤芯，它肯定里边会有一些比方活性炭呀，它滤纸可能孔隙会更小一些啊，会影响的一个进风的效果。那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哈，大家可以做一个均衡。其实我认为呢，现在买一些这种比方说活

0: 活性炭的这种，带活性炭的这种就可以，没必要非得买那些什么呢？比方说，就是多少层过滤啊，怎么怎么过滤好的，有可能会影响到哈、啊、我们的一定的进风效果。那再有一个，给大家提醒一下，现在好多滤芯呢会带什么呢？香氛功能。啊就是、
1: 我刚才其实就想问你，哇塞，那个香氛你知道吗？名字都起得特别高级，让你就觉得说，哇塞，真的哎，顿时连那个整个的欣赏水平都觉得提升了。
0: 对，这个东西呢，固然是好啊，就是怎么说呢，它会有一个比较清新的味道出来嘛。啊，关键一点是什么？要选对品牌哈，别到最后呢，香氛用的材料不好，反而对我们的身体呢有影响了。那再一个呢，这个滤芯的安装也是有要求的哈。比方说香氛它是好多这种颗粒组成的，如果这个滤芯的这种滤网它没法固定这个香氛的颗粒，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香氛的颗粒呢顺着我们空调的进风管道进入到蒸发箱里边，那如果说进到里边之后，这工程量就会特别特别大，需要拆整个仪表台把里边的香氛颗粒取出来。所以说一定注意啊，选滤芯还是要尽可能的去选一些大品牌的哈。
1: 好，跟大家呢做一点友情提示，根据自己的需要，我觉得如果你是女士，非常的在意，又想要清新的空气，又想要味道好闻一点，适当的选择大品牌试试哈。来吧，咱们接下来一起听听看我们赛欧的车主，哎呦，赛欧的车确实好阵子没见了。他说，老师，我的后备箱进水了，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后备箱进水了。
0: 嗯，
1: 是哪儿裂了吗？
0: 嗯，其实后备箱进水的话哈，像这个车的话，比如几个点我给你说一下哈。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后备箱这一个框啊，后备箱打开这个后备箱盖的这个整个的车身的周边的一个密封圈，这个门框的密封圈哈，我们要看一下啊，有没有说比方说固定不好的、老化、开裂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哈，后备箱盖这个框上的密封条。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考虑到什么呢？我们的比方说尾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就后边的，比方说有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故的维修，这些位置如果说经过拆装没有安装好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进水哈。
1: 嗯，
0: 告诉您一个比较好判断的方法哈，一般我在修车的时候经常去用的哈。
1: 嗯，
0: 就可以呢把后备箱里边东西一拆，然后呢找一个洗车的地方，然后呢模拟下雨，然后往我们的后边呢去喷淋这种喷淋水，然后呢找名师傅在车里边用手电筒看看哪边进的水，就很直观的能看出来了。
1: 我那个刚才还有一点小的疑问，我记得原来最早哈，青岛的朋友节目里是打热线咨询过这个问题。嗯，我当时的判断是他会不会是拉了海鲜那个比较多的这个你懂泡沫箱漏了哈，冰冰什么化了才有水哈。那么后来他说不是，是好多回他都发现其实后备箱就会有存水，他很奇怪到底这个水是从哪儿进去的，有没有可能是天窗，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大灯，像这种下雨对吗，下雨天的时候门裂了啊，这个渗进去的等等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一下，不是就您自己遇到过这个问题，咱其实也有车友遇到过，那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把自己的疑问提出来，说不定就给我们更多的车友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通过音视频两种方式一同直播，不管是您听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端的节目，还是此刻正在我们的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维修的、保养的，包括改装新车，尤其是这各地的车展是春季车展此起彼伏，如果买了新车有任何想去了解的美容装具的问题，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请在小加号里先来添加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直接留言告诉我车型、公里数和想问的问题。电话呢也正常开通，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有荣放的车友说他今天早上开车发现说故障灯全亮了，然后拍了张图片，这个仪表上感觉真是一二三三个灯，都是黄灯在闪烁，请问一下了，这是怎么回事，老师？
0: 这个车当时车主有没有反应车辆能不能正常启动呀？说
1: 不影响正常行驶，
0: 不影响正常行驶。
1: 嗯，
0: 然后只是说黄灯都亮了。
1: 嗯， 所以他说心里挺犯嘀咕的，说怎么了这是。
0: 嗯，像这种情况如果不影响正常行驶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什么呢，电瓶的可能性了哈。像这种情况一般遇到怎么办呢，可以呢先靠边呢，靠边找个安全地方熄火，等个十来分钟再打火试试看能不能消掉。那如果能消掉说明是一个偶发问题，那么如果消不掉我们考虑到什么呢，如果说很多大量的仪表上故障灯报警的情况，我们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车辆第一个加装的一些外部的设备。那第二个呢，我们可能重点考虑车辆的这种模块之间的网络通讯是不是出现问题了。那这两种情况的话可能都需要呢找一个专业的地方用解码器啊去读一下故障码，然后呢再根据故障码的提示呢再操作一下。我建议您呢可以先找个安全地方靠边停车，您按照我说的操作一下啊，如果不行就抓紧时间找个地方呢去检查一下。
1: 嗯，我见过有修车的，就是之前出过马上消了，消了之后呢它会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在咱节目里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可能啊，供参考。
0: 对，故障灯的是比较多的。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买摩托车，
7: 想卖摩托车，
6: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燃情骑士爱车管家环节。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有请到的是山东的首席汽车技师，非常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陈安庆陈工陈老师。现在呢，他在济南职业学院当老师啊，也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提问。如果有保养的、维修的，或者是还有一些车友朋友们买了新车，咱这个车到底应该怎么使用呢？过程当中有一些美容啊、装具啊，该不该贴，该不该买，都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聊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您在小加号里可以添加一下，就这六个字儿，叫山东交通广播。微信里添加成功了，老师们怎么聊天您就怎么聊啊。平时跟家里人说，哎，这个问一问，有懂的吗？有谁清楚呀？别着急，免费的，随便问。电话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青岛的悟空老朋友来节目当中做客了，欢迎新老朋友们。刚才呢，我们说到有车友是故障灯突然闪，但是呢，并不影响通行，开车开起来也啥问题没有。类似的这种呢，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啊。刚才呢，陈工也跟大家支了招了，您试试看。这种呢，不能不管它，还是得管管它啊。虽然不影响通行，除非是什么呀，陈工，我想起来，有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就是它本身自己呢是行家，它有一个灯常亮，但它知道那个灯是啥意思，根本不用管那个，但是那个太极端了啊，因为它是行里人。像这种情况，你懂的是吧？嗯。
1: 啊，传感器啊，对吧？啊，报警，像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是长期能去关注它或者能懂的话，是可以的。像其他的，像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还是要及时的做一个检查和检修哈。
0: 嗯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有车友说到自己的车是在挂 D 档、挂 R 档的时候，凉车哈，凉车 D 档挂 R 档的时候，偶尔会有咯噔那么一下子，有一点顿挫感。那么如果说点了火了，大概开车了15分钟左右，等车热上来，老师就没有这种顿挫感和声音了。但是这个只要是15分钟之内 D 档挂 R 档，一定会有这种声音和顿挫感。
1: 嗯，明白了。因为属于一个冷车的档位切换哈，因为正常我们在冷车时，第一个呢，可能比方说很多零部件的这种间隙可能会稍微什么矮那么一点哈，属于什么我们的物理因素，热胀冷缩的这个特性哈。那再有呢，你在 D 档和 R 档去转换的过程中呢，我们整个的传动系统它的旋转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声音哈。这个声音呢，我们现在不能说100%确定它是正常或者异常，但是我可以给您说个方法，您呢去找相应的 4S 店或者维修师傅，让他们先给您检查一下，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半轴的螺丝，就半轴和我们轮胎这边有个螺丝，看有没有一个松动的情况。再有呢，就是找一个举升机，叫四柱举升机哈，把车辆举起来，然后呢来回 D 档和 R 档切换的时候，在冷车状态下看看这个声音是来自哪个位置啊。如果说是来自变速箱内部的话，那可以呢找同款车型呢再做一个对比测试测试看怎么样哈，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和参考哈。
0: 嗯，供参考。另外呢，刚才有老师还说到自己这个车开出去的时候会是一顿一顿的，就是发闯发冲。他说换过火花塞，但是解决不了啥问题啊。老师，我去读码也没啥故障码，所以就想问问节目里他说大咖有什么知道怎么解决吗？
1: 嗯，因为没说具体的一个车辆的变速箱的一个种类哈，
0: 嗯，
1: 包括呢冷热车这个情况也没跟我们说，包括车辆的一个行驶状况啊，
0: 嗯，
1: 最好也做一个补充哈。你像如果说车辆在这种行驶过程中一顿一顿的哈，尤其是在低速加速过程中，那么有好多的原因点，您可能呢排除了其中的一个，比方说我们常规的一个保养类的，像我们经常提到的火花塞呀、积碳呀、节气门、喷油嘴啊，这影响方面与动力方面的，您可能是做了关注了。比方说其他的，我们的悬架系统有没有一些胶套的老化开裂、有异常的间隙、半轴的球笼等等，都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行驶中发闯的情况啊。所以呢，我建议什么呢？读码啊，读不出来之后呢，可以什么呢？找个师傅呢去做相应的路试。比方说，我们要判断这个发闯的过程中，这个车速跟档位有没有关系，对吧？跟行驶的路况，包括跟你打方向有没有关系等等特定的条件，然后再做一个分析哈。
0: 嗯， 来了，补充来了，它呢是踩油门的时候就会这个样子。踩油门，那冷车热车没说，咱就先按热车的时候呗。因为跑起来的时候，如果是一踩油门，它就往前一冲一冲的，是吧？啊，这是一个那个魏领，大众的。
1: 嗯，明白明白。啊，这款车，如果说我们在踩油门的时候有哈、啊、急速的时候，也不能排除什么呢？跟变速箱相关联哈。啊，您按照我说的，对，把发动机呢这一块呢读码都读完了，可以呢在路试的过程中呢去看一下变速箱的一个整体的数据。啊，甚至呢可以比方说做一个变速箱的这种匹配和学习呀、啊、或者说你这个变速箱的油多长时间没更换了，是否达到更换的周期了，您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考虑哈。
0: 之前还确实是有过这样的问题，我印象当中这几年少了，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咱那个车友也反映过发闯，对吧？
1: 对，
0: 发闯，或者是刚才像那位老师一样，是什么迟滞，是吧？咯噔一下子，换挡的时候这个瞬间反正不灵透不灵光等等各种类似。你还别说，哎呀，这个咱这几年吧，我觉得真的都能听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是照样存在的。来，咱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朋友们，就不管您是啥车啊，如果的确也会有一点点你开车过程当中的这种不舒适感，或者是说我之前开着它不这样闯啊、更啊等等啊，现在为什么这样了呢？那咱们来帮您回顾一下之前的保养，您都做了哪些项目，车子是多少公里了，然后多少年了，年限也非常的重要啊。大保的周期如果过了，您做没做过大保等等，这些可能也都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建议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提问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非常的简单，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告诉我车子是什么车型，公里数在多少公里，遇到的问题是啥，一条尽量一条哈、啊、直接发送，或者拨打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欢迎新老朋友们一起来聊。陈工，最近天气啊也不断的有一个变化，尤其是立夏以后，在这儿想请教你一个小问题啊。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多了，新能源的车主很多都是大天幕，全景大天幕。来，问题来了啊！现在呢，有一些新型的，自己可以手动来 DIY 的，什么冰晶、冰盾啊，包括还有说价格稍贵一点的，什么静音吸附贴啊，包括还有就是属于改装类的了啊，就是那种自动可以什么一键按上去，跟那个天幕似的，它自动的开关的那一种啊，这种遮阳帘，各种五花八门，风俭由人啊。来吧，咱们来稍微给大家分门别类的聊聊看，在你接触的这类产品当中，你觉得靠谱吗？
1: 其实我认为最简单实用的哈，就是买一个这种手动可折叠的这种遮阳帘就可以哈。就是比方说夏天这段时间你觉得特别晒的情况下哈，就可以呢直接把它给就是它自己能撑开，能卡到我们的天窗的四周吧。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你像另外这种贴冰甲呀，包括贴这种额外的一些比方隔热的这种类似于太阳膜这种性质的这种材料的，其实有些车的这种天幕呢是不允许的，因为它的材质呢不是单纯的纯玻璃材质啊，会有要求的，所以说那种成本反而会高。我建议就是比方说可以弄一个这种手动折叠的就可以，经济实用，对吧？
0: 那反正一年换一个都不带心疼的那种，是吧？
1: 对，几十块钱一个，然后一打开一撑就撑上了，对吧？你电动的遮阳帘现在五花八门，牵扯到改装，有线路的一些改装，万一出现一些比方车辆的问题了，那好多厂家可能会比方说把这个责任呢归咎于我们因为假装改装造成的。你用一个完全物理的这种遮阳帘的话，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对吧？
0: 那个要1000块钱起步差不多，真的要。
1: 差不多
0: 要的，
1: 好点的有2000-3000的。 对，
0: 是的，我也见识了，所以才说风俭由人啊，能不能管点用呢哈？我觉得肯定是能管用，但是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最普通的也不是说一点用不管，感觉有人会说了，说这么薄哎，特别像纸一样的，这能管用吗？
1: 它这个东西就是阻挡紫外线的，只要它的透光率比方说是一层布，哪怕是你把它撑到上面都能管用，明白了吗？
0: 太通俗易懂了。来吧各位，大家呢还是这个我觉得 怎么说呢，就是甭管啥，哎，好用就是王道，是吧？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也别管它贵便宜，朋友们。对，还有呢，其实有人会担心说，所谓释放甲醛去装了一些，就是纯物理的，但是它好多层，什么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麂皮的哈，什么之类的那种，你懂的，好多好多层啊，看起来也蛮厚实的那种静音吸附贴啊啥的。也会担心说那东西会不会有一些胶粘啊，什么释放甲醛啊这种。
1: 嗯，这种如果说买到劣质的，肯定会有这个什么隐患的哈。
0: 嗯，
1: 所以说买的时候也是要什么呢，货比三家，对吧？也不能因为它图便宜，再给呢找一些，比方说去看一下它的口碑啊，经过长期使用比较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呢，也多去关注一下，比方本身的这种有没有刺鼻的味道。那么长时间使用之后呢，比方说在车里密封的情况下，有没有感觉比方哪个身体不舒服的，这我们要做一个关注的哈。
0: 嗯，供各位参考，因为毕竟夏天到了，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尤其是对新能源这种大天幕，既喜欢夏天，反正也没辙。你还记得当时那个段子吧？但确实也真事哈，某品牌车型在后排乘坐的朋友们恨不能在车里打遮阳伞，那个段子。
1: 嗯，
0: 你懂哈，
1: 是有这种段子。对对对
0: 对对，特别逗，但实际上是真的那个样子。他那个空调，他那个风可能前排都已经觉得很凉了，后排那个风可能在暴晒的状态之下，他还是让后排会非常不舒适。
1: 对，因为他这个天幕他再隔热他也会有一个热的辐射进来啊，然后头顶这个部分区域的话温度确实会要高一些的。
0: 在极端天气之下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山东这种上40度的天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你说像重庆这种大火炉，38、39度、40度，其实人家是有过这样的天。我正好那年呢是赶上一个出差，我感受了一下40度外面的感受。我跟你讲一下，我在打车的时候后排乘坐哈，你想想，那个师傅他肯定不可能不开空调，这么热的天，对吧？
1: 嗯，
0: 我是坐在了这个后排的右侧。这个胳膊啊，就是最右边的这个胳膊，我仍然觉得非常非常烫得慌。你想想那个温度得多高，而且空调就和没开一个样，真的太明显了。我就能立刻把我的感受，能感同身受，想到那些大全景天幕，后面如果说你暴晒了一天，你没有条件停在地下停车场，那后排的这个感受啊，空调它不可能很快吹过去的，即便是吹过去，它也不可能马上速度给你降温。虽然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尤其是新出的，成功，他们标榜自己，比如说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让全车很快速度降温，但我觉得那是极理想的状态，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是做不到的。
1: 嗯，确实是哈。你像如果说我们夏天哈，车辆在室外，经过2-3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暴晒，整个车里边都热透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你开空调，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嗯，
1: 你
0: 如果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远，声声相伴。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 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嗨，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新疆的行程跟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听起来啊，确实是美不胜收。要说这景色美啊，新疆的阿勒泰确实是特别的有值得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点。包括呢，很多车友会说了，说中国里面最深的这个堰塞湖啊，其实就是喀纳斯湖。这个湖水会随着光线的变换，从翠绿可能能到宝石蓝，真的是让人觉得说，哇，这个现实当中真的存在吗？这么梦幻又神秘的地方。当然呢，还有在这里会组成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听着名儿你就知道这个景啊一定错不了。沿着木栈道，每一口大口呼吸都是负氧离子，而每一眼望过去的都是油画里的风景画，特别值得大家去试试看啊。新疆的旅游啊，应该说它的精华风貌非常值得。不仅刚才在片花里跟大家说到了看遍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这种独特的情感、地质风貌啊，另外还有就是人文。我觉得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常棒的少数民族的同胞，像维族的同胞自己的这个馕啊，包括像奶茶呀，还有像那种羊肉串啊，很多人可能是不吃羊肉的，是吧？哈，但是我觉得到了新疆之后，都根本吃不出一点点膻味来。尤其那羊肉串，大红柳枝签子穿上去，哇塞了，那一口下去，真的特别的美。还有包括呢，像这次我们在行程当中也会安排大家去到我们哈萨克族同胞那里，那里有两南山牧场，因为当年这个夏基曾采访。我去到过当地的畜牧连啊，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去过，所以我把我当时去的感受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的待客最高的礼仪，畜牧是非常发达的，在当地，你想天山脚下啊，牧场又非常的好，吃的又好，那牦牛长得可壮实了，所以他们呢，贵客来了一定是烹牛宰羊。拿最好的脊骨肉要给客人，第一口肉一定是客人先吃，所以到了当地你就能感受到，哇塞了，什么是真诚才是必杀技。他们可能普通话不太好啊，但没关系，只要眼神看到你，哎呀，你就会觉得那叫一股子热情。他们真的是现场就会唱歌，天生的每个人都是舞蹈家，超级超级好的氛围。你在那吃饭你会真的乐的呀，就可开心了，不自觉的也会多炫两碗饭啊，尤其是那儿的手抓饭非常的有名。所以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喝咸香的奶茶，体验一下我们哈萨克同胞原汁原味的游牧生活，绝对是你此生非常棒的一个人生经历啊。我特别建议大家，有小朋友的话真的建议可以一起跟着去。另外再有，这次我们也说到了整个的住宿的升级，不仅是全部四钻以上的酒店，而且还有一晚呢是特色酒店，在贾登峪啊，真的是网红打卡不要不要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可以回复一下旅游，了解一下详细行程，价格很实惠，5000多，对于暑假期间我跟你讲8000-9000块钱拿不下来，这个错峰出行很值得。另外我说一个超级有性价比的好吗，重庆。大家都知道这个魔幻的八地城市啊，超级超级有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神。因为我去过夏浩里那个地方，你就每一步你都觉得这个山景当中怎么就像那个中国园林画一样，它是透景的，就是你看到的此刻你在这个台阶上往上上啊，你看到的这个房子，但其实你再抬头的话，你会觉得哇塞，怎么还有？ 就是房子透着房子连成片，整个山城啊，你看上去之后你会觉得这真的是现实里存在的吗？但是当地老百姓就那么生活。你觉得你特别喜欢开车的朋友啊，我特别想让大家去八地魔幻的重庆体验一下那儿的开车。咱的坡道起步你还记得吗朋友们？忘了吧，都快驾校里考试的时候坡起坡停了，快忘了吧。当然我们胶东沿海的朋友可能平时生活当中还用上的几率多一点，对吧？平原真的是太少见了，但是在重庆每一步路都是山路。哎呀，那个道啊，我觉得谁在那儿开个车试试就感受到，这个非常的赞。这次带着大家去重庆，不仅仅是感受到市区当中非常顶流的像洪崖洞啊这种现实版的千与千寻，一定去解放碑感受一下那西部中心多么的繁茂，再去看看李子坝那个轻轨穿楼的魔幻瞬间，同时我们带着大家去到五龙天坑。我真心建议大家啊，五龙天坑的话你去看一看什么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真实取景地，哇塞，你就会直接感受此景之幽只能天上有，就那种感受。而且如果你想说哎，都说重庆很热，哎，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慢慢热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哪怕是夏天四度的重庆，哪怕你去到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你都蒙圈。我就是蒙圈蒙着去的，为啥呢？我当时都懵了，我说怎么可能在夏天如此炎热的地方还能不开空调，冻得你要盖被子，这是什么反差？这居然是重庆，你能告诉我什么叫冰火两重天吗？这是现实版的重庆，你只有去了你才相信。说为啥呢？当地居然有东方瑞士一样的高山草原，当地有非常浓厚的蚩尤九黎城的浓郁风情，所以人在画中游啊，大口呼吸，果然是好地方。便宜啊朋友们，那真的是老划算了，价格只有2000多块钱，我们的重庆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了。主持人不光亲自带队，而且还有金牌的导游全程来把巴渝的故事随团讲给你听。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是很划算的性价比的团，2000多块钱。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一起了解详情吧。在暑假还没有人挤人之前，错峰出游的好处，快欢迎大家回复旅游一起了解详情。
2: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新老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在中午的这个时段里面给到大家带来的爱车版管家的维修保养时刻。今天呢，按照惯例我们和大家一起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山东的首席汽车技师，来自济南职业学院的老师陈安庆陈工，和大家一起来继续交流支招。刚才有朋友问到夏天的像什么空调啊、遮阳帘啊，包括自己开车顿挫的问题啊等等，这不来咱一辆新车车友问了，说老师，我这个新车行驶过程当中有滋滋的声音。来吧，我们一起来有请一下成功，咱来听一下，他这个车很新啊哈，是那个博智的 3X， 很新，真的是，他说我连首保还没做呢。
1: 像这种滋滋声音的话，有可能有几个位置容易出来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室内哈，室内的一些附件呢，在进行一些比方说正常行驶过程中，你别看到路是特别平，但是呢我们整个车也会有轻微的震动的存在，这个时候呢内饰的零部件呢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呢，比方说很高频的位移共振，然后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滋滋的声音哈，这一个室内。那么另外一个呢，现在好多车辆呢，比方说我们有些新车哈，在磨合期之初的话，有没有可能像刹车片和刹车盘呢没有配合好，它也会出现这种轻微的滋滋的声音。但是呢不管哪一种，都建议您呢，尤其新车嘛，抓紧时间去4S店做一个检查哈。
0: 而且不一定保养的时候，就是它还有第二个问题，保养就能解决吗？不一定，
1: 对，这个跟您保养是没有关系的啊，它属于一个异响。我建议您呢，别等到保养了，就抽个时间呢，就去做一个检查。当然，您现在自己也可以判断判断这个声音的来源到底是来自你的室内还是室外。如果是室内的话，就是我怀疑的这种，比方说内饰件的这种异响啊。那室外的话，有可能就跟我们的行驶系统可能相关了哈，要引起重视。提前做一个检查是最好的，
0: 而且如果你是在低速过程当中还比较缓慢，还速度没上去，你就能听见这个声音。就是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个纯电的电车，哎，它那个低频有一点点，是吧？就比如说电机啊、电流啊、
1: 电流声，
0: 对吧？
1: 对，它会有一点电流声，这种新能源车辆很轻微的，也是比较高频的，
0: 对，
1: 也是一个正常工作的特性呢，属于哈。
0: 对，但如果你这个不是。就是不是是在你低速行驶，不管是高速还是低速，嘿，你都能够有听到类似这种滋滋的声音，那你就真的是，就是陈工说的那个话，什么首保不首保，咱也别等那公里数了，你抽空就去吧。而且我觉得像这个咱们接下来有一些假期，对吧，啊，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可能周末趁着好天儿，就要带着朋友一起，想着你想新车嘛，他都想溜溜车，对吧，都有那个心气儿，买了新车都想出去在那上高速开一圈啊，去哪地儿玩一玩啊，特别适合。你看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问题了。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敢不敢上高速？而且你是新车，你心里会不会真的很别扭？那我建议你别等了哈，随时抽个空，周末有时间啥的赶紧去都可以。刚才咱不是说那个抖吗？其实也不是抖，它就是一顿一顿的那个，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顿挫，其实是，嗯，我们有个 Polo 的车主节目里说来了最新的那个微信哈，他说老师我是在等红灯 D 档踩刹车的时候能抖，而且我自己感觉我的座椅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这个抖不仅仅是，以前我能感受到是什么呢？他那个方向盘都觉得能抖，是吧？你看他说的这个是座椅都能觉出来，
1: 相当于整个车身都在抖都在震，对吧，嗯，像这种情况我建议这位车主啊可以做一个测试哈，
0: 嗯，
1: 就是在抖的过程中呢你切换到空档，然后呢再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改变，如果在空档没有，在 D 档有，那你重点就拍下什么呢，发动机的机脚垫，看有没有一些老化开裂，如果有老化开裂呢就做一个更换，同时呢你还要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发动机故障灯有没有亮哈，因为有的时候呢车辆呢有这种缺火的情况，在等红绿灯挂上负载的时候它也会有这种抖动，但是呢它会在你加速起步或者爬坡的时候这个抖动会加剧，所以您这个呢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哈，发动机的机脚垫您先去做这个检查吧。
0: 嗯，有朋友可能不信，说小小的这种零配件怎么能引起这么大的这种共振，是吗？就是抖成这个样子。
1: 嗯，对，因为这种案例确实我接触的是特别多的哈，像遇到第一个案例是在零几年哈，当时呢也是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稍等啊，嗯，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想买摩托车，
6: 想卖摩托车，
3: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管家环节啊。今天有请到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陈安庆陈工做客节目。今天节目呢也跟各位一起来聊聊维修保养，所以呢如果说不管是自己的车子，哪怕是新车，不管是买了车之后有一点开着不太舒服啊，不太顺手，或者是老车咱公里数也大了啊，或者是说在夏天当中有些车友整个一个保养周期咱也从来没管过它，这个时候咱还应该干点啥呢？随时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可以找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大家呢可以一起来聊聊看，或者是拨打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刚才呢我们说到 Polo 的这位车友朋友们，等红灯的时候 D 档刹车就会抖啊，我觉得这个明显啊跟之前那个一闯一闯的这个确实是很不一样，所以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我们来结合一下公里数啊，来吧那个陈工，咱们来结合一下大的公里数，或者说到多少公里到什么年限这种问题就可以开始重视起来了。
1: 你像五六年之后包括公里数呢可能在10万往后，像这个发动机机脚件哈，它是一个普遍开始老化的一个时间点了哈。然后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它里边呢外边是一层橡胶，但里边呢是这种液压油用来缓冲的哈，没有它发动机的震动呢会直接传递到车身上。
0: 供一下参考。还有车友呢说到了自己这是停车的时候哈，停车的时候他以前不注意，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车门有一点点下沉，车门下沉。
1: 这种是有这种案例的哈。
0: 啊，
1: 比方说车辆，应该说，比方说刚买一般不会，用了几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打开车门的一瞬间，这个车门呢有个跳动，跳这么两三下，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呢去检查一下这个车门有没有下沉了。像这种情况下也是比较好操作的哈，只需要做一个调整就可以。你像甚至有些有经验的师傅呢，直接掰着你的车门呢往上抬抬，就能把这个问题给搞定啊。
0: 哇塞，这岂不是像咱那个特别厉害的正骨的师傅，就是让你说别动哈别动，或者说让你往前看往左看往右看，你这儿还正看着呢，一下就好了，你就听见可能咔吧一声就好了，这就好了，这就接上了，就那种感觉是吧？对吧？
1: 是的，
0: 包
1: 括呢，现在很多车辆在下场的总检这个环节啊，他们也会对车门的密封进行检测哈，包括车门这个门框，就玻璃这周圈这个门框，他们都用手可以去掰的，去调整的，啊，把缝隙对齐了都能。
0: 就是咱不敢掰，不代表师傅们
1: 对。
0: 不会，人家
1: 是一个经验活
0: 啊！对对对，人家那个掰是有力度的，是有技巧的，咱看着掰一掰差不多行吧？这个不大行。
1: 对，需要一个寸劲儿，
0: 是吧？
1: 这
0: 让我想了小时候，哎呀，修不好咱还修不坏吗？这就是我小时候干的事儿，我保证能把它拆吧了。你说能不能再装上？那对不起，不保证，
1: 不保证，
0: 咱拆肯定是能拆了的。小时候净干这种事儿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啊，随便感觉不大行，就掰吧试试，是吧？第一反应不都是掰一掰吗？
1: 对，
0: 就跟那个，我说过好多回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见那个，尤其是过节期间啊，停车场里那一堆车。包括高速公路上特别明显，服务区是吧，很多车友一定要在服务区停靠一下，去个厕所呀，然后接个热水啊，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能啊等等啊。我跟你说过吗，我说我见过这个一家子出行，然后一看就是肯定是爷俩，然后那个年长的叔叔呢非常有经验，拿脚踹了轮胎，踹完了之后就掏出了一个打气筒，我真的是印象为什么老深刻了，我没有见识过打气筒他在高速服务区给轮胎打气儿这种事儿。咱小时候就是给自行车干过这种事儿啊，给汽车胎干这种事儿不会呀，没见过呀，不是，所以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1: 对，这个事儿我都干过，
0: 所以居然他是成的 嗯，所以我想跟大家来表达这个意思是，那个门如果有下线，真的会的厉害的师傅，人家一掰就能成，咱就别掰了，咱可能一掰掰得更糟糕。
1: 嗯，对，咱自己掌握不好那个火候哈，
0: 嗯，
1: 包括他的角度、他的力道哈，一定找专业的师傅。首先你自己是可以判断这个车门有没有下沉的，就按照我说的，一开车门，看它是不是往下。往下沉或者跳几下啊，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判定为下沉了，
0: 嗯，
1: 需要调整了哈。
0: 嗯，不是新车不会有这种事儿哦。
1: 对、
0: 嗯，真的新车也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嗯，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起来了，嗯，掰门我是没干过，但是我见识过掰玻璃的，那个玻璃它就是下降的时候那个槽不好用了，它肯定是那种升降器出了问题。啊，就是觉得我得用手撑着它，使劲掰着它，然后把它给扶上来那种，或者把它给扶下去那种的。
1: 嗯，对，这种属于玻璃升降器有问题了，对吧？
0: 嗯、
1: 然后临时应急操作一下。嗯，
0: 但使劲摁那种，我觉得，哎呀，确实你已经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卡滞阻塞，然后就是咱觉得咱这个，有可能真的掰的你手都疼了红了都可能它也不大行、哦、其实夹胶的玻璃是很结实的真的
1: 对
0: 大家不掰过就知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坚硬比你想象的不容易啊我是见识过的
1: 对现在好多时候我们比方说万一啊像一些老车比较多哈钥匙锁到车里边了
0: 对啊
1: 这好多开锁公司他们是从哪给你去打开车门啊就是通过你的车门这个壁柱这个缝隙用个小气囊去把这个位置撑开一个缝隙然后用个钩子去把车门给勾开啊钩门锁当然不是钩钥匙出来哈 你想象这个操作我们的车都完全能承受得住所以它的刚性还是比较足的就是这个玻璃确实非常结实
0: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突然可以跟大家稍微再聊聊了现在有很多买新车的朋友是不是会听说过一个话叫做扭转刚性
1: 对
0: 整车的我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么高大上哈我说你就给老百姓来点实惠的你让大家怎么能理解这个车就像你说的那样它是好用的呢百万的车它绝对是达到这个级别的啊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不好意思卖这么贵那么很多油车里头当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迈巴赫对吧这个大家都一听可能就秒懂了不复杂你就停到坡上然后非常的不平就是左高右低那种的来你停完了之后你后备箱拿东西再盖上后备箱的盖儿你看它能不能盖得好盖得严实盖得没毛病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菜鸟小白我能理解扭转刚性最实际的一个应用你别给我说这那那这的我听不懂好不好来我的理解哈就是最简单能判断它确实厉害你说什么多少牛米又是怎么怎么多少万帕什么之类的这种对不起我这别跟我说这个真不懂来吧你还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说说就能判断这个车哎呀他说的可厉害了扭转刚性是吧
1: 嗯，其实呢武红说的这个是比较实用的我们通过呢比方说一些简单的测试就能测出来的
0: 对
1: 而且好多的媒体在做测试的时候他们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哈、找一些专用的场地共同的坡度和角度把这个后备箱打开、确实有的车辆呢它就关不上就说明这个车型的这种靠扭转的这种刚性确实就不是很足那种车辆哈、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到现在也喜欢吃老济南的一种炸物叫做麻叶麻花就倒不至于像麻花那种麻叶、你想想吧扭转刚性它得能咱不至于像麻花一样那太过分了那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但是麻叶稍微一转叶的那个力度就是它得有那种韧劲儿，就像竹子一样你掰它一下它回弹对吧它其实是非常有韧劲儿的那就是说明很好的一个举例啊那么哎，有意思了朋友们你听听维修再去买车我相信很多朋友非常沾光绝对买不差是吧你听节目里抱怨的这车这那别买了真的是可以供您参考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先跟大家解决到这儿了刚才有朋友问说他10万公里了一个12年的老车逍客已经开空调了老师我跑高速的时候就会出现怠速不稳之前洗过节气门没了
1: 跑高速的时候怠速，因为你跑高速的时候呢，不应该叫怠速了哈。什么叫怠速？原地不踩油门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怠速。那么你跑高速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的油门不稳啊，它有很多原因哈。第一个你提到的节气门这一块，再有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衔接这一块，我建议哈，你再关注一下你跑高速的时速，包括你的转速维持在多少，然后呢找师傅呢，甚至呢我认为哈，可以呢做一个路试，因为你这种情况只有高速出现，对不对？
0: 对，
1: 做一个路试，去看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相关的一个数据，再去做相应的检查和维修，不要盲目的进行一些换件或者说是其他的保养项目了哈。
0: 嗯，来快问快答哈。德州的小刀问说，2013年的江淮和瑞16万的公里数，因为改过气儿，现在故障灯老亮，是个 P0420， 老师有什么建议？
1: 0420，因为他没把含义说出来哈，0420应该是报三元催化，我印象中是哈。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下，你再确定一下是不是报的三元催化，如果报的三元催化的话，你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去更换这个三元催化了哈。
0: 嗯，他这个不能修哈，只能换。
1: 对，这个没法修啊，只能是更换这个三元催化。
0: 嗯，奥迪 Q3 的车主说，高速疾驶120码的速度，老师我就能听见有金属碰撞的哒哒的声音，但只要速度降下来就没有过这种状况了。22年的车，一共才20000公里。
1: 嗯，这个跟公里数关系确实不大哈，你重点检查一下你一个车有没有去加装一些发动机的下护板，或者说是什么气流能吹击到的地方，有一些板子是不是固定牢靠了哈？重点检查这个，把车举起来，包括车的底盘，然后呢，四个轮子里边的这种内衬都做一个检查和固定哈。
0: 嗯，好，谢谢支招。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如果说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的话，没关系啊，可以回复机车两个字一起入群，群里来问我。非常感谢，谢谢成功支招。正好刚才我看到了有青岛的朋友在场在问问题，是吧？你看这个春天里都知道，尤其是海边的朋友，春补一定是要尝鲜的。所以呢，接下来给到大家一起来介绍的是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鳍和鹩刺身。都知道长海鲜这是国家级无公害的海域，这儿才是最道地的优质鹩刺身的产地，肉特别的厚实肥头，没有什么腥味，而且呢选的都是至少3年以上的足龄身，海底波溜达着长大，吃什么海藻泥呀、吃什么海带呀，吃的老好了。所以呢长得壮实，金白亮，刺儿支棱着，特别好。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像有些朋友担心的像防腐剂呀、矾呢、碱啊，通通都没有。大家吃的就是一个干净放心。尤其是家里面天丁进口，今年有没有马宝宝，家里面要有小朋友了是吧哈，或者是咱们家里老人可以囤一囤，春天里头这个时候尝鲜是非常划算的。各位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原价499一斤，因为它是原始的，就是海底自然剥长大的海参哈，但是它没有任何其他添加，咱的价格只有299，买五送一更划算。我送给大家呢到手整整6斤，还有专属的蘸料，买五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斤海参，规格您可以自己挑哈，丰俭由人。您说老师我自己吃我要个头小点的，但是我要送人我要个头大点的，像什么12头的、15头的您随便挑。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就可以整个打包带回家了，礼袋我给您配着，您找客服要就行。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海参。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6: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 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巴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
9: 给他
8: 领悟，
10: 多么痛的领悟，
8: 幻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有一天我会在你的身边，肩并肩，手牵着手，明媚阳光下。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4: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3: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5: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3: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5: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3: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5: 有这么严重？
3: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5: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6: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

0: 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2: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1: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2: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隔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隔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隔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史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时刻，都是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蚀。

0: 与驾驶员来讲啊，它不是一个主体的情形下啊，到底可不可以走啊机动车这方面的责任，是不是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范围之内先行赔付的问题？
1: 嗯，
0: 再就是经常遇到的好意通城啊，比方说我们呢对亲友呀、同事朋友啊，在上下班的这个途中啊，然后免费让他搭乘，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好意通城的原则是可以减轻，如果说属于机动车这一方的责任，可以减轻他的责任啊，但是呢对于、故意和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什么是重大过失呢？那么民法典没有具体一些规定，所以说来讲呢，就是这个这一次司法解释二呢，就是针对哈、这三种比较常见的啊一些事情，还有其他的啊这个事项，然后呢最高人民法院总结了这些裁判的思路啊，然后呢颁布了这个司法解释啊，之后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分条
1: 就典型案例给大家说一说、
0: 给你典型案例给大家这个拆开讲一讲。
1: 对。刚才所说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共有12条哈，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还有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规定。所以我们也是首先着重从5个方面具体内容，并后面呢也结合具体的案例给大家说一下。实际上现在给大家解读之前呢，先来看一组数字哈、焦虑。这个数据显示，目前咱们的这个国家的机动车的保有量是达到的4.69亿辆。所以作为这个机动车驾驶人是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是5.8亿辆。所以大家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生活空间、生活质量得到大幅的拓展和提升，但与此同时带来的就是交通事故不可小
0: 视。是的，这个无论是机动车一方还是非机动车或者行人这一方来讲哈，这个出行作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占有很大的一个比例啊。但是呢，发生了这种机动车与机动车或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这种交通事故，如何处理，找谁赔，怎么赔，责任怎么划分啊，保险怎么个赔付等等，这些问题呢，亟待我们交通参与人呢这个要这个发生了这个纠纷之后，要提供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依据，以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是，来，我们着重就5个方面，总共是12条，我们先就5个大的方面给大家具体解读一下哈，请焦虑。对于这种租赁借用机动车的这种情景，您看在我们的咨询者中不乏少数哈。这个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往往他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一旦引发出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赔偿到底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怎么赔啊？
0: 他坚持了一个原则哈，就是说这个驾驶人啊承担那个责任的这个原则啊，优先承担责任的原则啊，就是谁驾驶谁承担啊，这是一个原则。那么作为出租人或者说这个车辆的管理人或者所有人，他在出租或者出借过程当中，如果说存在过错，那么他应该在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啊承担这种共同的赔付责任啊。你比方说你这个提供的这个租赁车辆有安全隐患啊。简单说刹车智能可能存在问题或者说来讲，这个你明知你朋友啊现在属于一个醉酒的一个状态啊，你仍然啊这个不顾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你把钥匙交给他，然后同意他开你的车，这个情况下来讲哈、一方面是车辆本身不具备这种安全性能的问题，第二来讲是驾驶人本身他不具备这种安全驾驶的这种能力啊或者资格啊，在这种情况下来讲，你作为出租人或者作为出借人，那你肯定是存在过错的啊，是要承担责任。但相反来讲，如果说不存在这样的责任啊，你是具备正常的这个驾驶资格，也没有醉酒等一些不适宜开车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作为朋友好心借给你使用了，然后你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应该由你承担，因为我作为车主来讲，我没有过错，我不需要承担责任啊。
1: 明白，也就是说我作为车主我已经尽到我法定的这个义务了，是吧？
0: 是的，
1: 其他的就不需要我再承担了。所以刚刚呢，肖律师给大家解读了落实机动车在租赁啊或者是借用等情境下出现的这种责任承担问题，再一个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开门杀的这个情境下的这个受害人的这个保障，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当中也更加的明确了，是吧？
0: 是的，其实原来来讲呢，就是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特别是出租车，这个司机已经在路边停下了，这个乘客呢，因为有些乘客哈，他这个 不

0: 不是司机，如果说这个乘客是司机，他开门的时候他是很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的
1: 是。
0: 哈。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没开过车，他就是不具备驾驶资格，他没有驾驶经验，他可能开车的时候就是光想着尽快下车，他不考虑前后的这种风险点，就会出问题。那出了交通事故之后，造成了就是说一些机动车造成了一般都是非机动车，骑电动车的或者自行车的哈，然后造成他们损害，那到底是赔谁赔啊？又说你这个东西，那是你乘客的问题，应该找乘客。但是有时候乘客这个赔付能力是很低的
1: 是。
0: 啊，他有可能没有这个赔付能力。另外来讲，很显然他没有这个保险。而相反呢，你出租车司机来讲，他又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那问题又来了。那乘客开门造成了他人的这种损害，那么出租车的这个所在的交强险和商业险的公司到底赔不赔？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司法解释对这一块明确规定哈，如果受害人主张你乘客开门造成的这种损害属于机动车这一方责任的。那么来讲，你机动车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应该要进行赔付。如果说这个保险赔付不足以弥补这个受害人的损害的，那么来讲，你这个侵权人，包括驾驶人和这个乘客，要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在你的过错范围之内要承担赔偿责任啊。
1: 所以刚才肖律所说的这一切，无论如何，作为我们的这个驾驶者，都是有法定的交强险的，所有一切先不分责任，先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先支付，然后再依据彼此的过错大小。
0: 是的，就是因为有时候他买的保险比较少，或者说这个车就只有交强险，没有买商业险。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比较大，那么来讲就是超出交强险范围，因为他没有商业险嘛，超出交强险范围之内的，那就由驾驶人和这个乘客啊，他们按照自己的过错要对这个受害人要承担赔偿责任
1: 所以说，您看这个既有在发挥交强险的基本保障作用，又有根据责任，后面如果是超出了，那么还得要向有责一方承责人来追偿，所以说这个也是对损害发生的这个侵害者一方也是一个追责，是吧？
0: 他这个根据司法解释的这个规定来讲呢，就说如果说乘车人存在故意的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要这个可以进行追偿，但是不存在故意的这个情况下来讲呢，那么保险公司就不能向他追偿，是这样的，
1: 好。也谢谢肖律给我们做出的这个解读。后面还有关于这个好意同城情形下出现的这种过错的考量，到底怎么来考量的这个事儿哈。还有包括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这些难题，这个都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都是有不同的这种说法。本身这个作为法官也好，自由裁量权也好，往往导致同一类的这个案例，但是不一定的判决结果。但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应该说就明晰了统一的。
0: 对，这个司法解释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统一裁判规则啊，在大家来讲，可能这么判也对，那样判也对的情况下，给大家提供了统一的裁判指引。所以说，法院在遇到这个相同的案件当中，就可以以这种相同的法律依据做出，就是说相同的这种责任认定。
1: 稍后呢，我们就典型案例和着重要给大家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这个12条当中，还有哪些条目更加和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密切关联。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给大家解读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
2: 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5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在周四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参与交通出行还有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难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适时的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说及到了马上在今年的6月30号将执行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二，也就这个司法解释二将在6月3号实行。事实上，今天呢，我们也就这个12条当中的一些着重条款给大家来解读，并结合一个实际的这个案例哈。像这些案例，这些条目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问及率多的，我们也给大家解读率最多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好意同城，这个好意同城这个情形下的这个过错考量，在这个司法解释二当中又是怎么体现的？小林，
0: 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就说对于好意同城情形之下，如果属于机动车这一方责任的话，那么来讲，这个对这个好意同城的这个乘客造成了损害，他这个责任要减轻啊，要减轻。但是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这个重大过失怎么叫重大过失？你比方说交警给你出了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啊，认定这个司机是承担全部责任。那这个承担全部责任是不是等同于这个民法典规定的这个重大过失呢？啊，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这个司机承担这个他是属于重大这个过失，不应该减轻他的责任，你提向法院提交了一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那么法院不仅要审查你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还要审查这个事情的起因，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当中他的具体的行为啊，然后他的行为与造成损害这个结果之间的那种关系，要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如果说这个我们普通的就是没有注意观察啊，你比方说这个司机追尾了前方那个车辆啊，或者说来讲就是说这个在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发生了剐蹭啊，但是因为乘客也没做好，也造成了一个损害，这种情况下，那交警啊一般是会认定这个司机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但是他这种啊过错呢，仅仅在于对于这个出行过程当中一些啊就是轻微的一些事情哈，没有观察到位所导致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把它认定为重大过失，那么首先来讲给民法典它的立法本意啊是相悖的，另外来讲呢，这可能就会打击了好意同城那个司机的他的这种积极性啊，本来来讲他就不收费的哈，我出于好心带着你这个下班，结果来讲发生了你还这个不让我减轻责任，该承担责任应该承担哈，但只是减轻，就是你现在说他是一个重大过失，不用减轻责任，那这个情况来讲就会打击到这个司机的这个积极性，不利于就是同事朋友之间这种关系的这种和谐的这种发展啊。所以说来讲呢，那什么重大过失，你说他的行为啊危险程度比较高，你比方说啊他喝酒啊喝的比较多啊，没事，这个反正遇不到查酒驾的，然后我带着你，这种自身醉酒啊，或者说闯红灯逆行啊，然后这个飙车这些行为，因为他的本身哈，他的违法的程度就比较严重，
1: 对，
0: 其次来讲他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尽管可能这个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 给他判定了不是一个全责，他只是一个主要责任，甚至一个同等责任。那么来讲，法院根据民法这个角度上来讲，认为他可能就是重大过失，因为刚才也说了，他违法程度比较严重，然后呢，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所以说，简单的来讲呢，就是不能仅仅以交警的这个责任划分来作为，就是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个标准啊。
1: 所以刚刚肖律用了这个篇幅给大家讲的什么是重大过失哈，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加深一下认知哈。另外还有就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难题，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也着重有所体现哈。
0: 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赔偿，就是超过法定年龄，其实这个事来讲，咱之前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及这个
1: 问
0: 题哈。他只是司法解释呢，就再次把这个事儿进行明确了啊，就是不能机械的说你达到退休年龄了啊，或者享受退休养老保险待遇了就没有误工费之说。现在来讲，因为我们这个尽管说这个有些人已经退休了或者享受了退休的这个保险待遇，但是人家仍然可以发挥余热啊，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劳务挣钱。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发生交通事故自己受伤住院治疗康复，没法再提供这些劳动，然后来讲呢，它自然会影响这方面收入。所以说来讲，司法解释对这一块进行明确，所以你只要是有证据证明确实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产生了误工损失了，仍然可以要求赔偿。所以说来讲，它这一条是比较贴合我们实际情况的。
1: 是，实际上看到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我内心里也感觉到挺兴奋，因为平时咱们作为交通台，尤其这档节目接触的这个交通事故还是比较常见的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同样一起案例，今天在这个法院审核之后，审了之后是这种结果，那个法院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同。但是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但愿哈有很多这个问题都能够同质化，之后都有一个裁判统一，是吧？这就是达到一个制定这个目的了哈。
0: 确实这样，因为这个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如果在司法活动当中裁判的这种标准不一致，其实来讲就会影响啊老百姓对这个法治的这种信仰啊。所以说统一了裁判规则，然后给各地法院提供了这个统一的指引，无论是能够快速高效的处理案件，还是增强民众对这个法治的信心，我认为来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为了更好的结合大家能更好的认知法律的这个规定哈，我们也结合具体的案例呢，请肖律给我们做一个法律的一个解读哈。您看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我们说应该在这个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是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怎么来更好的理解这个事儿呢？我举一个例子啊，张某与冯某同桌饮酒之后，就将自己所有的这个机动车交与冯某驾驶，这个大家都喝了酒了，但是我作为车辆所有人，我还交予他驾驶。在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呢，冯某超速行驶，与李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就发生了碰撞，致使李某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冯某还弃车逃逸，所以交警呢认定冯某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无责。那么张某的这个机动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还有商业三者险，事故又是发生在保险期内，随后李某作为伤者就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以及他所在的保险公司赔偿其在交通事故当中造成的各项损失。所以这个事儿法院如何来裁判，这个赔偿的比例怎么来划分呢？小吕，
0: 正常来讲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司法解释来讲也有明确的规定，它就涉及到就是这个车辆出借过程当中啊存在的这个问题。你首先来讲就是这个驾驶人他是要承担这个直接的这个责任的，
1: 是
0: 啊，对受害者来讲要进行一个全额的一个赔偿。那就看这个出借人这边有没有这个过错，在这个案件当中应该是出借人和这个驾驶人他们是同桌饮酒，
1: 是
0: 吧，也对他饮酒的状态是明知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他这个酒后驾驶给这个他人造成了损害，那么很显然出借人这一方来讲是存在过错的，所以说来讲他应该是在过错范围之内，然后与驾驶人共同来承担责任。
1: 所以说最终这个判决呢，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的限额部分由冯某赔偿李某，其中40%是由张某与冯某来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事儿就是在于出借给车的时候明知对方喝了酒了，那么您还出借， 所以这种情况，这反过头来我想问一下，如果咱们在一起喝酒了，您借这个车，当然您没喝，在酒局上您没喝，那您向我借车，我把车借给您了，但是不小心您开车出了意外，就这种情况之下，本身对于我这个车主来说我是无责的，所以如果换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还要承担责任吗？
0: 这种情况来讲，我本身具备这个驾驶资格和驾驶能力哈，不存在饮酒这个等一些危害这个驾驶安全的那种行为。那么来讲，这个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来讲就应该由我自身来承担全部责任，给出借人啊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啊。
1: 所以法律更加明晰了，对我无过错方，
0: 嗯，
1: 我借给你车。你有驾驶资质，你也没有喝酒，但是对我来说，我预知不到你会开车途中出现这些风险，如果又让我这个无责一方再承担赔偿责任的话，以往在司法案例当中也有啊，因为你是车主啊，你难逃其责，有这样法官有这样的认知的，实际上这个时候往往就加大了我的这个赔偿义务。
0: 是的，有时候来讲，尽管可能法院判决出借人不用承担责任，
1: 嗯，
0: 但是来讲呢，如果这个受害人把这个车主一块起诉了，那么就是你得陪着一起走诉讼程序，
1: 难免当被告是可能，
0: 哎。如果说造成的损害比较大，那么人家可能还会申请财产保全，
1: 嗯，
0: 那么你的财产就一直在法院的这种查控之下。所以说来讲，就是对于这个车辆这个借用的问题啊，我认为就是能不借就不借，
1: 嗯，
0: 除非情况紧急啊，你比方说朋友使用车辆这个需要这个拉成这个重病的病人，或者说发生其他意外需要这个尽快解决的，那肯定来讲是该借的要借啊，
1: 嗯，所以说非特殊情况不借哈。另外还有一点，保险得齐了，如果保险仅有个交强险，那您作为车主来说也得掂量，是吧？
0: 那确实这样，嗯，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另外说到了这个开门杀的这个事儿，往往致人损害之后，这个保险公司和乘车人以及驾驶人怎么来依法赔偿，这在司法实践当中也是颇有争议的。实际上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据此一个什么理由呢？我保的是我的被保险人，他出险之后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对于这个开门杀，至于车上的乘客给其他人造成的这种伤害，我保险公司就拒赔，这在今后是行不通了，是吧？
0: 是的，在之前是经常发生，保险公司说反正这个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个职案这个驾驶人存在过错进行赔，驾驶人没有过错，那你乘客的过错那我不赔，
1: 嗯，
0: 所以有的来讲呢就仅对造成损害承担一半的赔偿啊，你这个乘客你自行承担。咱刚才就说明这个问题了哈，就是说如果说乘客赔付能力比较强啊，这个对受害人来方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是这个乘客他没有这么多的赔付能力，那就涉及到有这个机动车保险公司这一方赔付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统一裁判规则之后，那么保险公司以后再以此抗辩，那么法律就不再支持。
1: 嗯，好了，我们在这个司法解释即将出台之前呢，我想先对这些具体的法律规定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哈。一旦出险之后该怎么去理赔，到底是找谁赔，赔付多少的比例，希望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常见的好意同城的问题，稍后一段宣传半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回来就这个好意同城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读，如果有问题大家继续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 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6: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33分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有事儿您说话，让我们一起想办法。那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大家解析法理言说法的是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今天呢，我们也就昨天最高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因为马上在6月30号将实行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解释，司法解释二将要在6月30号实行了，所以和我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密切相关哈。那之前法律的这个裁判可能会存在不太统一的情况，但今后这样的这个统一的这个事件相互发生之后，那么可能有了一个统一的司法解释途径啊，还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出处。所以在这儿呢，我想就这个和大家密切关联的这些条款呢，也是给大家做解读。接下来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好意同城。实际上这个好意同城下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致乘车人损害，那么应我们原来节目当中也说应该减轻驾驶人的这个赔偿责任，到底是减轻多少，怎么来个减轻法。所以在这儿呢，我也通过下面这些案例呢和大家做一个沟通哈。张某和吕某呢都是在同一地点干活，午饭之后呢两个人都要去另一个相同的地点，张某驾驶自己的机动车顺路就搭载了李某钱某，因是饭后午间，张某这个行驶途中呢就突然犯困，而且没有来得及停靠啊，机动车就撞到了路边的这个树木，导致李某受伤。所以交警呢就认定此次事故就是一个单方事故哈，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来作为伤者，李某就诉诸法院，请求法院赔偿他的医疗费是4.65万元。好意同城，我们作为这个广大听众也应该明白哈，它是一个基于善意互动或者是友情帮助而允许别人无偿搭乘这样的一种行为。一旦出了事儿之后，那作为这个驾驶人要承担全部的这个赔偿责任，这显然从情理上是说不过去哈。那由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后，到底要减轻多少的这个赔偿比例呢？肖律，
0: 他这个每一个案子来讲，他肯定不可能是统一的标准、 啊，我们刚才就说了，你这个过失，就说这个，重大过失是不能免、不能减责的哈。那也就是你存在一般过失，那一般过失来讲也有这个轻重，这个程度的这种区分。
1: 嗯，
0: 所以说来讲，就说你那个就是这个过失的程度比较小。那可能来讲呢，就是说法院呢，就是说这个减轻的幅度要大一些。如果说过失的这个责任呢比较大，那么来讲法院呢就给你减轻的这个责任就小一下啊。正常的来讲是这个20%到这个40%，一般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区间啊。当然跟那呢可能就刚才说了，根据具体情况，有的可能减的更多，但有的呢可能减的更少啊。大体来讲呢，20%到40%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这个减责的标准啊。
1: 就是实际上肖律在司法实践当中掌握这个比例哈，就这起案件来说，张宝是承担了80%的赔偿责任，
0: 嗯，
1: 向李某赔偿的是2.37万元，
0: 嗯，
1: 也就是总的是4.65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典型案例给大家就是一个提示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好意同城，我们多次也说，它的这个核心特征是在于它这个行为的无偿。
0: 无偿互助啊，所以说法律来讲呢，要鼓励这种哈，
1: 嗯，
0: 这个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或者亲人之间这种无偿啊，搭乘他人车辆啊，能够提供这个，无论是从绿色出行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人际这个交往的这种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好事。
1: 是，
0: 所以说法律来讲呢，要拿出实实在在的鼓励。但是来讲，作为驾驶人，尽管你的好心啊，然后大家都赞赏了，你仍然有遵纪守法、遵章出行的这个义务。你不能说，哎呀，我好意同情你，出了事之后，你为什么还要找我赔偿？这个想法是错的。
1: 是，
0: 如果说你就是你的责任啊，然后呢你要存在重大过失，那么一点责任不免。如果说是一般过失，那么法律鼓励你这个行为，理解你这个行为，给你适当的减轻一部分责任啊。
1: 所以共同维护这个交通秩序的畅通有序，是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共同的责任，不是说哪一方的这个责任哈。
0: 是的。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哈，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收听收看的同时，将问题留在直播间。两部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司法解释二之后，6月30日就要实行了哈，所以说在这儿作为交通参与者来讲，有些这个条款啊和我们密切关联，那您就着重看看，这个条目也不多，总共是12条，是吧？
0: 是的，
1: 着重看一看哈，增加点法律维权意识。我们常说多学习法律不吃亏，是吧？
0: 对，这个法律与我们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个特别是出行这一块儿啊，这个一方面来讲呢，我们一定要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尽量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呢，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明确的法律指引，能够有利我们快速、公平、合理的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使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的赔偿啊，侵权者呢也能尽快的厘清自己说这个赔偿的这个责任边界啊。
1: 是。过去大家是一提到这个交通事故，就是说这个交通事故，事实上作为我们专业人士，还有作为这个综合这个各种案件的这个代理律师来说，相对来说交通事故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类，是吧？因为它处理起来难，可难在哪儿呢？难就在这个赔偿这个边界把持不住，是吧？
0: 嗯，
1: 这个责任界定不清，有的时候拿着该追究的不该就忘记了，但是不该什么的呢，又觉着这个狮子大开口，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哈。
0: 是的，除了刚才那个司法解释规定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点，你像出租出借车辆，这个开门杀，好意同城等等，你像另外一个就经常遇到的，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它涉及到什么？涉及到 一些共同责任啊，你比如说两辆车啊发生交通事故啊，这种来讲呢，可能就责任怎么划分啊，然后是承担二份责任还是承担连带责任啊等等来讲呢，是一个矛盾比较激化的地方。
1: 嗯，
0: 另外来讲呢，就涉及到司法解释规定另外一个情形啊，就是说这个。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你比方说已经鉴定出来伤残了，鉴定成了六级伤残啊，或者说八级伤残，但是呢这个受害人呢又因为别的事故去世了啊，比方说因为这个疾病或者其他的意外事故去世了，那这种情况这个人没了又给你这个交通事故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那问题来了，原来确定的这个伤残赔偿金，那该赔付不该赔付，实践当中就会产生争议啊。那么现在这个司法解释也是从有利于保护受害人那个角度规定啊，无论之后这个是这个被害人受害人到底存活不存活，但是前期已经确认的伤残比例，按这个确定的伤残比例进行这个赔付的这个金额，这个是保持不变的啊，这也是为大家以后解决相关的这种争议呢提供了这个明确的法律依据啊。
1: 也谢谢肖律对这个条目的这个补充哈，所以大家在这儿对一些新出台的法律政策应该是想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哈。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沟通和交流学习哈。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另外最近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五一假期刚过哈，但是在这个假期当中，有的人是尽享了这个假期的愉悦时光，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之下，有些人在值守岗位，但还有的个别人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出现了这个意外哈。所以最近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肯定也注意到了，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名游客在这个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就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了。实际上这个5月6号当时一名现场的这个目击者表示，事情发生得很快，能够听到遇难的这个女孩子头盔碰到岩石的这个声音巨响，所以撞击点呢就是瀑布突出的一块大石头。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哈，就说也给大家从带来一个法律思考，当然这个事情应该是达成了协议了哈，就一旦就是类似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在牵手某项这个项目的时候，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瀑布秋千也签署了和条款合同对吧，也签了字了，但是这种要是说的话能够作为这个景区出现就因为我们的消费者签了字了，这个就会免相应的减免或者免清他们的责任赔偿责任，
0: 这个来讲是不可能的哈。首先来讲，对于免责条款哈，这个当然游客签的都是格式化条款哈，格式化条款就是预先没与消费者沟通，然后呢这个由这个商家提前拟定好反复使用的任何条款啊。对于格式条款这一块来讲，涉及到就是说对方人员伤亡进行免责的，那么来讲民法典明确规定这是一种无效的条款。那么来讲作为商家你到底承担不承担责任，还是要看法律规定啊，就是法律规定你应该承担责任，那你就跑不了，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你就不需要来承担，也就是说要以法律规定为准，而不是以合同约定为准啊。另外来讲，作为这个提供这种高风险这种经营的这种商家来讲，他本身根据法律规定他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没有对安全流程进行把控，没有对安全设施进行检查，那么出了事，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不光是民事赔偿，严重的还要
0: 严重的可能涉及到刑事责任。
1: 是
0: 啊，
1: 好了，节目在直播哈，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稍后的时间马上见。
7: 格聂是哪里？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8: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 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生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来吧，今天的节目进入到最后一小节哈，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希望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儿哈，但是一旦出现之后呢，知道采取何种途径来有效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多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多学习法律不吃亏，而且是少踩坑，所以有效的防范风险也是听我们这档节目或者是我们这档节目办的一个初衷和目的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给大家话案说理的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肖广蒙律师。肖律，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在民事诉讼案件当中，证据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一个根据哈，也是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武器。所以说了一下民事证据的一些常见的法律问题，那么还有几个问题着重的今天我们也来说一下。您看，在一般的这个我们在就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这个举证期限到底怎么来确定，或者是逾期了，这个举证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呢？
0: 这个在这个民事起诉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形，就是有些老百姓呢，他这个时效观念不强，当然呢也存在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因为面子的问题啊，双方本来是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啊，这个给他催要过，但是呢也没留证据啊，但是一到了法庭上啊，那对方说你这个过时效了，那这个就很难办。也就对于超过时效的这个案件，法院不主动审查，但是来讲呢，如果对方提出了这个时效抗辩，那么法院就需要原告来提供证据证明你在中间进行过催要、主张过权利等等。你如果提供不了这样的证据，那么法院来讲呢，就是因就很可能会以超过这个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啊原告的诉讼请求啊。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啊，一定要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啊。就有句谚语说的，就是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啊，就是你的权利你自己不重视，自己不争取，你让人家外人怎么重视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涉及到什么，如果说过了时效啊，万一刚才就说顾及面子或者等等一些原因确实过了时效，那你要给他电话录音或者微信聊天来确定。你看我这每年都给你要啊，你每年你说给我你都不给啊，对方如果给你回复，你有录音或者聊天记录，那么法院就会认定你确实是每年都在要，然后呢只不过来讲对方没有给你啊，所以说来讲，大家这个遇到相关的纠纷啊，通过这两个方面努力啊，再尽快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1: 所以这就是固化证据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当事人注意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申请法院来调集收集证据，对吧？
0: 对。
1: 诸如是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申请法院来做这些具体的工作呢？
0: 一般来讲，有些这个证据材料呢，是我们当事人是没有权利调取的啊，这个。你比方说这个有些这个财产线索的一些问题，甚至现在有时候，对于户籍这方面啊，调取不了，但是呢有明确的被告信息，你比方能够提供被告的哈、啊、这个具体的地址， 或者身份证号，或者说电话号码。这个时候的有人呢，就是大部分途径是通过律师去公安机关调取这个户籍信息，但是有的他就不愿意通过律师啊。这种情况来讲，就是根据法律规定，人家原告能够提供明确的被告啊，你法院如果想要户籍信息，那你法院调取这也是可以的，就申请法院来调取这相关的这种信息啊。
1: 包括在我们遇到的这些交通事故的案例当中，涉及到当事人受伤之后要求做这个司法鉴定哈。

0: 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对于其他的还有很多的鉴定，比如说产品的质量，还有包括你做工程案的这种工程造价是吧，还有像是说笔迹物证是吧，这些都可以，
1: 是的，
0: 医疗过错，这些就是这个什么情况之下需要申请这种司法鉴定。
1: 这种司法鉴定就是哈、遇到啊这个专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法律方面问题，它就是我们可以通俗的说它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你比方说构成几级伤残啊，这是一个这个法医学的一个问题。你比方说你盖这个工程哈，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到底这个工程值1亿还是2亿，那也不是法律直接判定的，还需要工程造价公司啊或者审计公司，然后来根据你的工程量，根据你的合同图纸工程量清单等等进行一个审查，然后确定了一个啊工程造价啊。再就是有的这个在刑事案件当中还存在一个伤情鉴定啊，到底轻伤重伤啊等等，这一块来讲就是需要对专门的进行问题，要借助专家的力量来帮助法庭啊来这个认定啊相关的一些事实，或者说得出一些结论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这个申请这个鉴定的问题。咱们交通事故里边刚才除了说这个伤残那一块经常鉴定啊，伤残当然也包含就是这个误工期限、营养期限、护理期限以及相关的护理人数等等哈，就是统一的这种鉴定，还涉及到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又进行医疗，存在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个过错啊等等，那还要鉴定原因力的这些问题的一个鉴定啊。还有经常常见的就是说你骑这个电动车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这也需要鉴定，但是这个鉴定一般是在交警出具交通事故认定，出具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前进行这个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的方面的鉴定啊。就这些专门问题都需要借助专家的力量，然后呢来确定一个客观的科学的一个结论。
0: 是，之所以说到涉及到的这些司法鉴定，也就是还原给需要鉴定的这个受害者也好啊，其他的就是以回归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法律一个补偿作为一个法律依据哈。所以在这儿有些时候大家你说构成几级，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动荡的过程当中，犹豫不决的过程当中，还是说能做鉴定的那您就做是吧，尤其是这个鉴定费用也不是太高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就做一个对吧。
1: 是的，他有些来讲如果双方能够协商一致，你比如说我们啊就按九级伤残赔啊，这个侵权人和受害人来讲都没有意见，那就不需要做。如果说你认为构成九级，他是非得认为构成十级，那双方对这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你的赔偿就没法继续这个进行协商。所以说来讲呢，那双方可以共同委托一个机构然后进行一个鉴定啊。
0: 所以说这些呢，也就是希望大家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问题之后哈，都有对应的解决途径，所以不用着急。包括一些三期鉴定啊，包括具体的一些伤情伤残的这个鉴定，刚才说了都有对应的部门，但是有一点提醒您的是，您别自行做鉴定，还是说双方共同委托。
1: 双方共同委托，这样来讲呢就是没得有争议。如果说一方做鉴定呢，尽管司法实践当中也有认可单方做鉴定这种情形，但是如果说这个对方提出的异议比较在理哈，比较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可能法院还得重新再委托这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就会增加了解决问题的这种周期，增加了相关的成本啊。
0: 好了，各方的提醒也有利于大家在这个具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具体有对应之策哈。来吧，最后一点时间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作为这个登记权利人的这个名义车主啊，有的时候因为涉诉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时候，这个实际购车人能否再来主张这个权利，排除对这个车辆的这个强制执行呢？就这个事儿也是挺具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1: 是的，他如果说这个确实啊，就通过这种真实的这种交易啊，然后呢车辆进行一个转移啊，能够确定他们买卖双方的这种权利，那么对于强制执行这一个是可以进行排除的啊，
0: 是可以进行排除的哈。
1: 嗯，
0: 好嘞。另外就是说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能给我们说说吗？
1: 他法律依据就是他本身来讲，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财产的一种交易类的活动，他不是一个转移财产的一种行为。所以说你执行来讲，根据我们正常来讲，你这个执行，你的执行被执行人名下他的这个现存的这个财产，如果说他本身不属于他的这种财产，然后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啊，就已经确定他本身来讲 他
0: 归到一个本，
1: 哎，他只是名义上，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一个这个所有人，但实际上来讲不是他。你只要有证据能够证明啊，就是给你这个被执行人没有关系。
0: 嗯、
1: 那么来讲，你根据物权的这种原则，那你就没法对他进行执行这个。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在这些问题实际上也都是在我们接触的听众朋友咨询当中所问及到提及率比较高的，所以牵扯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对实际出资人，对名义登记人而言，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出借购车指标有的时候也是存在着多种法律风险的哈。所以说在这儿呢，这个责任明晰到底遇到一些问题之后怎么责任划分，还是说依据法律的这个相关规定哈，尽其可能的固化好您的相应的证据，该说理说法的时候，那么拿出相关的这个证据，还是最终是还原到事情的这个本真的这一面。但是多次也说，法律讲究的就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一个法律事实，不是客观事实。有的时候我觉着强调拿不出一个真正的法律事实来，那很多就是最终也是一个败诉的一个结果，是吧，兄弟？
1: 确实这样，所以说来讲，大家平时要有风险意识，要有证据意识、
0: 嗯、
1: 啊。
0: 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尽管大家没有接听到问题哈，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节目呢是4点到5点，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另外呢，我们周六和周日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常规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4点到5点哈。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嘿，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喽，诸位，节目开始了，欢迎各位在礼拜四的下午时间，现在是傍晚的5:01，准点的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晚高峰5点到6点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在济南问候全省的这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不到五点钟的时候呢，就有朋友发微信说杨老师下午好，还有人发微信杨仔周四好，可能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啊。这个欢迎大家在假期之后，其实我在假期当中也是正常直播的，对吧？假期结束了之后，这是我的第一次的正常的这个直播节目，我们又投身到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跟生活当中来了。天气呢确实逐渐炎热了很多啊，傍晚的凉爽呢此刻在5:02的时候正在迎接你平安到家。诸位在回家路上一起聊聊汽车问题好吧。今天节目一个小时咱们是这样安排的，全程用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维修保养和汽车投诉、汽车维权这三个方面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0或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情况下非常正常，因为我会到我外边的导播间，我一般会提前15到20分钟来。刚刚在20分钟之前就有人打导播间的电话说要找我，然后我们导播姐姐无奈的说了一嘴啊，你现在找你提前20分钟打电话，我也不能，我也给你接不进去啊，是人其他的节目啊，对吧？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我们今天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广的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的关注跟互动，搜索“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最亮的星说：“我需要投诉维权，马上打电话。”你不需要在直播间里，你这样发这个没人能联系到你，自己主动的直接打电话，好吧？努力的争取打进来就可以了。然后想加入到我们节目，我先说一下啊，如果你我们节目是解决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维修保养问题跟汽车投诉问题，好吧？如果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各种的需要的话，首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如果你有投诉的话，你可以发投诉两个字儿。第二一个呢，在每天我们这档节目叫汽车天下，在直播期间拨打直播热线。第三一个，您在别的点儿你打你也挂不上什么什么这个专家号啊，实话告诉你。第二一个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天下两个字儿，去添加一下我们节目工作微信，然后申请进群，有什么事儿跟他说，在群里说都 OK 的。另外，抖音搜索杨洋侃车，把你需要的这个内容发信息来给到我们，说清楚这个缘由，然后一条信息留好你的联络方式就可以了。诚心师本问说，周四下午向杨问好，临沂车友前来报道了，欢迎你。Bomb 说，是杨哥吗？是杨哥吗？这个节目啊，就一男一女，也没有另外一个长得这么丑的男的了，你知道吗？Bomb 说，今天相当准时的戴上耳机听节目，杨哥好，嘉宾是石老师吧？也向石老师问好啊。那我们就邀请一下来自青岛福斌汽修的技术总监、高级汽车工程师石老师。石老师你好，
1: 我改姓了啊。
0: 这名字可以改，姓氏改了，这个对人这就不大尊重了啊。这事儿，程浩洋，程老师，你对于有人盲猜今天是石老师这个事儿，你怎么想？
1: 我觉得非常好，
0: 非常好。你可以是任何一位老师，是吧？
1: 对对，
0: 得嘞，你看就这心态，这比我强多了。人家说啊，这个你是主持人李老师吗？我都不高兴，你知道吗？
1: 是，那必须是。
0: 你的境界比我强啊！来，我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正题。首先跟进一下假期前的一个投诉啊。德州赵女士，她呢在假期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2026年4月17号，她从德州汇通凯迪拉克 4S 店买了一台 CT5 赛道版。销售顾问说呢，2026年生产的车型和25款是一样的，但是买完之后，她发现所购车辆少了一项配置，是主动进气格栅。她找她的销售顾问问，销售表示也很无奈啊，是厂家减配呀、啊，我也不清楚啊。但是你不清楚归不清楚，但是也没办法了，你知道吧？我们节前呢，节目是连线了这家店的负责人，一位女士，姓啥来着？我忘了。包括也连线了凯迪拉克的这个厂家，是吧？好像也连了。我们节目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木已成舟，车已买了，而且在这个层面上确实构不成消费欺诈。你要么说他是销售环节的失误，要么说我们当时还质问过厂家呀，是不是真的减配啊？厂家减配了之后有没有给你的经销商给员工培训一下，有没有告知人家呀？是偷偷减配了，还是告诉了人是销售顾问出现了销售环节的失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没有告诉？反正不管怎么样，车已经买了，也达不到什么消费欺诈这样的环节。我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就商量一个妥善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方案就完事儿了，是吧？就这么简单。所以放完假了，这个事儿我们没忘啊。这个我们今天继续跟进一下这个投诉，看看有没有进展。我们连线一下车主赵女士。你好，车主。
2: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赵女士啊。这个、哎。

0: 面谈。
1: 嗯。
0: 我说去店里的话是和你面谈呀，是和另一个人面谈呀，你能做主吗？
1: 嗯、
0: 他说和我面谈，就这个事就是我处理。他说。
1: 嗯 嗯。
0: 我说那就是你处理，那我们就在电话里谈吧。我说去和在电话里有啥区别呢？
1: 嗯。
0: 他说啊，他说你要这样的话，姐那个啥，我们满足不了你的条件。我说没事，我说你满足不了我的条件，
1: 嗯、
0: 你能满足我多少条件？
1: 导播，
0: 我说你说一下。
1: 导播，你把那个把滕经理的电话再给我接进来。那你跟他提什么条件了？你跟我说说。
0: 就是上次咱们直播间说的那个要10次保养。
1: 哦，你这个、
0: 啊、
1: 但是除了10次保养还有什么别的吗？
0: 没有，没说别的、
1: 啊。我这人不绕弯子，我痛快一点。我跟您说哈，您因为他少一个主动进气格栅这个配置，跟人家硬要10次保养，我觉得立不大住。我这人不绕弯子，我就这样直说哈，咱要了有点狠。你这10回保养就10000块钱，你那个配置也值不了10000块钱。
0: 要是这样说的话吧，也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杨洋老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如果说给我道个歉，说个啥的，
1: 嗯，
0: 我一次保养我不要都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从一开始至现在。不管是我的销售也好，是他的销售店长也好，
1: 嗯，
0: 就没有一点歉意，他们你知道吧？
1: 哎，服务
0: 就这个事把我
1: 服务水平、服务意识比较的差，是吧？
0: 对他一点歉意都没有、
1: 嗯，
0: 他就感觉我就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到最后那个店长就说，我们满足不了你的条件，然后我就说你能满足我多少？你说一下，
1: 嗯、
0: 我看我能接受吗？
1: 嗯、他能满足多少？
0: 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方案给你，
1: 嗯，
0: 我们就是正常售卖。
1: 那你先这样，你先等一下，那个导播那边没有他这个销售，他这个负责人的电话是吧？那直接我们节约时间，直接帮我接凯迪厂家，车主你先留着，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这个话，咱们一定实事求是的。一会儿厂家来了之后，让厂家记录他这家店的这个负责人，因为这个姓滕的这位女士，这是这个德州汇成汇通4S店的这个负责人是吧？你
0: 我给厂家已经
1: 当着厂家说
0: 怎么说的？
1: 你听我的，我怎么说你怎么干？
0: 啊，好的。
1: 你说没有用，好吧？
0: 啊，
1: 我怎么说你怎么干啊？但是我话说回来，你跟人要10回保养，我觉得我腰杆不硬啊。陈老师，您给说说。
2: 嗯，确实是有点多。这个事儿吧，
1: 10回保养10000多嘛？
2: 对啊，那10次保养，说实话，这个配置，将就这个配置来说的话，确实是两个平衡不起来啊。
1: 嗯，我们一再说的是双方协商一个差不多的这种方案，对吧？那你要的多是吧？他又不能行，然后本身他的态度跟他的这个服务意识他就很差，他就很散漫。你再要的多，那他这个就更不行是吧？这个车主啊，他们现在承不承认是他们的失误？
0: 不承认。
1: 不承认，
0: 嗯。
1: 他们说是之前告诉你了，还是怎么着？
0: 最后他就说我们属于正常售卖，你愿意走媒体你就走媒体，愿意起诉就起诉，对吧？
1: 嗯，他们这是没吃过亏啊。这个我们的节目。

0: 你不能拿到台面上这样来讲的。所以、这个、
1: 对他我、我已经跟他录音了，他上次跟我的谈话。
0: 哦，你说这多可怕、人家车主要是把录音要是发给我，然后我再把你的录音我再发出来，你还是职业经理人，你这辈子你还能干上个 CEO 吗？谁还敢雇你啊？多可怕，能这样说话吗？
1: 啊，对，人家还说了，
0: 导播厂家连好了，你就告诉我，已经在线了，凯迪是吧？来，我跟你讲，这我们这是什么大大小小的 CEO 都不敢这样去说话的，提高一下修养哈。论演员的自我修养，来，凯迪拉克厂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这是我代表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也代表我个人，然后也代表我们山东的这位德州的赵女士，是第二次给咱们打电话啊。第一次打电话是在4月多少号我忘了，反正是在五一假期之前。首先是这样，他这个事儿非常简单，我已经不想再重复了。我认为你们双方就是协商一下。但是目前就车主来讲的话，我上一期节目我还找了这家，来，你帮我记录我的第一个疑问，我非常困惑。我的第一个疑问，德州汇通你们凯迪拉克4S店了一位姓滕的一位女性经理。他是什么职务？在上一次的时候，我节目上给他打了电话，我感觉他的态度是可以的，而且他说会马上去联系车主，会商量一个方案。但是这个姐妹儿哈，据车主刚才讲，他是三天之后，就三天也没给你打电话，对吗？车主还是你给他打的是吧？
1: 对。
0: 好，车主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真假，麻烦你记录一下。这位姓滕的这位姐妹儿，她是干嘛的？德州汇通凯迪拉克 4S 店。这个当时是我跟他直接对的话，他态度看上去也挺好，承诺，哎，跟老板汇报一下，商量一个方案给人解决。我认为挺好的，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我觉得挺好。我说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你们商量一下就完事了，你也别大开口，你也别太抠搜，还有比这更简单了吗？三天之后，还是人车主给他打了电话。如果说这位姓滕的是职业经理人的话，我认为你们凯迪拉克在聘用人员方面。你们得动动脑子了，他是因为长得漂亮，还是因为身材好，还是因为业务能力强？我没有别的意思，好吧？这是我第一个困惑哈，请你们落实一下。但是它反映出来你们从业人员这个品牌的从业人员的这个服务意识跟服务水平，对不起你们的这个金盾车标，一点都不豪华。你们自己去管理你们自己的事儿。好，第二个问题，车主刚才跟我说呀，他跟这位姓滕的经理啊通了个电话。来，车主，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你现在可以说。
1: 然后他说，那个啥，他说，哎呀，我一生气，我脑袋都懵了，都有点。
0: 跟我生啥气呀、他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别夸大啊。照实说，厂家记录一下，然后去落实一下，你们这家店的某一位负责人是不是这样给人车主来这个服务的？车主，他跟车主打电话说，在电话里要谈个方案，不是，他邀请车主这个到店，然后车主说你有什么东西你给我在电话里边先说一下。我跟你讲，批评车主的话，这是由我来批评车主，你们批评不着啊。然后车主想要十次保养，然后这个好像那位经理人就说啊，这个我们就没有什么方案。想起来了吗？车主自己说。
1: 啊，他说我满足不了你的条件。我说可以，我说你能满足我多少条件，你可以说一下，我看我能接受吗？他说我没有方案给你，我们属于正常售卖，厂家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给你的，厂家减配我不知道，厂家没有共识。
0: 不知道是理由吗？第一个问题，来，凯迪拉克厂家，你们自己背不背这个锅？你们的 CT5 凯迪拉克2026年生产的 CT5 赛道版偷偷减配的吗？是你们偷偷减掉了主动进气格栅吗？你们的4S店从业人员说厂家减配我们不知道，这个锅谁来背？如果说是凯迪拉克你们自己厂家偷偷减配，连你们的经销商都不知道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要追责你们这家厂家偷偷减配。
2: 好的，主持人，我会如实将你反馈的内容。
0: 哎，不好意思，我没有说完。但是如果说是销售环节，他所谓我们是正常售卖，消费者是有知情权的，消费者关心什么问题，消费者提问了，我这个是不是配置是26年生产的跟25年都是一样的呀？据消费者说， 销售顾问当时跟他说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下单了。那这个叫正常售卖吗？
3: 人民保险服务，
0: 请您稍等。
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5: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实践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6: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7: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辛苦几位在线稍这个刚才等了这么长时间，我接着来讲哈。凯迪拉克厂家，我刚才的观点有表达清楚，但是我并不是只负责抛出问题，我是要求有回复的。而且呢，我想请你们记录我的一个需求，要么是你们凯迪拉克厂家现在反正已经放完假了，我每天都在，给我回电话回复一下这个事儿，这个误会是怎么造成的，我把它称之为误会是怎么造成的，是谁的责任。第二一个，这个事儿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凯迪准备怎么去解决？你们厂家给我回复也行，或者你直接让那位滕经理直接给我打电话回复也行。我不是只负责问问题，我是要答案，我是要跟进，我要答案。在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凯迪拉克厂家如果监管能力不够，那就用我们舆论的力量来曝光，持续曝光这家德州汇通4S店。现在啊，我最后我再奉劝你们厂家一句啊，凯迪拉克，现在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了，生存的空间就那么点儿了。问题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要让下边的底层员工、基层员工把这么简单的问题把它就是搞得好像你们这个品牌挺脏乱差似的。没必要，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复杂。我说完了，来准备怎么处理，今天能不能处理好？
2: 主持人，我会如实将您的信息帮您记录，立刻上传给我们相关专员进行跟进。
0: 啊，跟进的大概是多长时间？多长时间能够有一个跟进？几个小时？还是明天？还是明天下班之前？你先给我一个大概。
2: 一般我处记录客户来电反映问题，统一处理时间是2个工作日。如果您这边有特殊要求，请您告知我时间。
0: 那就明天吧，好不好？明天啊，明天星期五嘛，那就明天，明天下午17点之前，出个办法，出个方案，出个解释，给车主以及给山东交通广播，可不可以？
2: 好的，主持人，立刻帮您记录上报。
0: 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会记住。我要求所有问题咱都得有点答案，要么你们厂家给我回，要么让那位滕经理亲自给我回啊，这个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也太不豪华了，你还不如人家买个三蹦子呢，我跟你讲。来，这个我们陈晓阳陈老师这边有什么话讲？
8: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双方就是找一下平衡是吧？
0: 对，
8: 都互相体谅一下，然后就找一个合适的方案解决了就可以了，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去把这个小事儿去闹大。
0: 对啊，车主过分的要求，我还批评车主呢，
8: 对，
0: 是不是？很简单啊，来，车主这边有什么话讲？
1: 啊，杨老师，我想补充一句，
0: 你说，
1: 就是那个腾飞经理，他就是给我回电话的时候，他就笑嘻嘻的，就是那种反正不管我的事，就是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他就还笑着给我。
0: 上回我俩通电话，在节目上通电话，人也笑嘻嘻的。也许这个你不要觉得笑嘻嘻就是个问题，他有可能，因为他只要不是冷笑，他只要不是嘲笑你，可能人家是微笑服务呢。
1: 我感觉就是嘲笑，就是那种。他说你愿意起诉你就起诉去吧，你愿意找媒体你就找去吧。他说我们就属于正常售卖，
0: 有录音的啊。
1: 然后我就说，
0: 凯迪拉克啊，人家车主这边是有录音的，麻烦你再记录一句话。作为一位从业人员啊， 跟人家跟你们的车主说，你爱找媒体找媒体，你爱投诉我们，你爱告我们你就告我们，你知道这话有多可怕吗？你知道因为他这一句话，你们这个品牌得有可能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1: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作为一个销售顾问，你都不知道车的配置，我说你怎么等，你怎么等于是正常售卖呢？
0: 哎，他好像不是销售顾问吧？
1: 他说他自己是销售顾问，也有人说他是店长，他到底是啥他不说。
0: 哦，神秘人，哈。
1: 然后我就说，太失职了吧？我说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对得起你这个位置吗？然后他就说，用得着你管吗？厂家愿意用我，就怎么怎么着。这然后就说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节目结束以后，然后这个佟经理应该是和老板说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说了，老板就给我的销售打电话，就说问你是给人家说26年的和25款的是一样的配置吗？然后我的销售就说我承认了，我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我是给车主说过配置是一样的，然后我的销售给我回了一个这个信息，
0: 那承认了之后，那咱就得有个解决办法呀，这不就是这么个小误会吗？多简单。
1: 对，他承认了以后反而就成这样了，他们就认为你一个消费者你能怎么着呀你。
0: 哦，
1: 然后他肯定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其实
0: 我跟你讲，搞不好一个消费者用好了杠杆能给你干倒闭，我跟你讲。
1: 我说我拿了将近30万，我说我交在你店里，然后那个腾飞就说你去找销售吧，销售给你说的。我说销售代表你的 4S 店，我说我的钱没给销售，我给你店里了，我为什么要找销售呢？
0: 好，这样，
1: 我说钱是你咋收的？
0: 好，这样情绪的话我们就不再说了。来，凯迪拉克厂家客服啊，这样的哈，人家车主说他手上是有录音的，当然我还没有听到，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个事儿尽快处理，在我认为现在还是在萌芽阶段，我给你们留一天时间。
2: 好的，主持人。
0: 好吗？就这么简单的问题，该追谁的责？该怎么说？因为大家都是一把年纪的人，都是牵进了狐狸啊！这个也你谁我也没什么义务去教你们该处理谁，该这个怎么来追责，该怎么来处理，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你们自己家关起门来的事儿，好吧？反正这个事儿，我认为很简单，很好处理。我要是干他们这家店的这个什么总经理，这个啥的，我认为这应该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简单的事儿。明天下午17点之前给我们来回复，这样导播是这样的，包括车主。导播，首先把车主联系方式，把我的办公电话全部给到凯迪拉克厂家，这是第一步。我要求在明天17点下班之前，然后厂家要给我回复的，好吧？第二一个，导播把我的邮箱给到车主，车主你有没有加我的那个微信群啊？你去加一个工作微信，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儿，去加一个工作微信，然后呢，把你的录音什么你发给那个号。
1: 啊，行。
0: 你发给我，我们给他留一天时间。
1: 行，
0: 好吧。
1: 好的。
0: 今天一会儿我挂了你电话，你立马就办。
1: 行。
0: 我今天晚上我就通过，好不好？
1: 行，天下。
0: 对，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两个字儿。
1: 啊，行。
0: 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们导播室在这个给我们热线再打电话，他会教你，好吧？
1: 行。
0: 来，请导播
1: 谢谢，
0: 请导播来这个对接一下。凯迪拉克厂家，我给你们再留一天时间。我真的希望这么简单的事抓紧时间处理好就完事儿了，好吧？好嘞，这样啊，谢谢您接听我的电话。好嘞，再见，拜拜。来，导播对接一下吧。我就觉得啊，有些事业呀，之所以会黄，他不是说他干不好，也不是说老板不行。我讲有很多这个基层的这些二傻子呀，整的就跟这个企业有仇一样，整的就跟老板有仇一样，我就要干黄你，我就要干死你。这个陈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9: 这无知者无畏嘛。
0: 这也太无知了，我的妈，咱就先不说这个任何的行业，你入行是要有标准的，咱就不说这个了啊。我觉得咱得从做人这个角度上，小时候爹妈没教咱们啊，得有点担当，对人说话得有点礼貌，得有点担当。你怎么着呀？你是你们德州的地头蛇呀？你去告去吧，你看你能把我怎么地？我的妈呀，你是什么角色啊？你是黑的还是白的呀？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拿出最基本的这种素养，三观咱得正。我不管你是干老板还是干销售，一个成年人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多么可怕呀！这老板，我跟你说，老板都得替你捏把汗，你知道吗？啊，挺简单一事儿。我们明天，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看这个事儿是啥情况，好吧？啊，哎呀，导播，我们准备这个后边了。白家黑都没他狂是吧？ 这个最近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这个捡漏的机会。这次母亲节呢，我们是把这个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老款，再送5个黑绷带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到时候总共是75毫升，只要869。另外呢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啊，自用啊或者送长辈都很有档次。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黑绷带呢是抗皱修护实力派，30%的高浓度玻色因直达基底深层修护，帮你把这个细纹啊

0: 松弛感通通的撑起来，脸蛋重新变得饱满紧致，越用越年轻啊。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呢要3000-4000，今年清仓价只需要869元，省下100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所以你可以多囤一点，这个没有压力。质品保证，直接鉴定，假叶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赠运费险。购买方式呢是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块钱。今天就是导播啊，就是临时找不到这位腾进的电话，不然我真想听一听他那狂傲的声音。我是真想，我很好奇，我是真想听一听。陈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我也是个挺不嫌事儿大的人？
1: 我也是
0: 啊。不，咱俩这样说呀，会让一些刚开始听咱们节目的人啊，以为啊，我就是冲流量去的，我又是个挑事精，你知道吗？朋友，我干这行，我今年40多岁，我干这行我已经干了19年了，什么歪瓜裂枣啊，我没见过呀。我要是真要冲流量去，你放心好了，我懂怎么能惹出事来，惹出流量来。但是你要分得清，有些是自媒体，有些是流量博主，有些是国家队。我们的目标目的从来只有一个，快速解决好车主的问题就完了事儿了，就这么简单。你要分清楚国家队该干什么，好不好啊？那个还有一个产品。母亲的爱像蜜一样无声滋养着我们的日常，温暖细腻，回味绵长。今天呢，我要给每位妈妈推荐来自北纬46度的春天礼物，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国家级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短短20天，黑蜂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林间，采食百花精华，反复酿造成自然成熟的原蜜。这份雪蜜质地如脂啊，洁白似雪，入口绵密温润，还带着椴树花的清润香气。趁着母亲节，送她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清晨啊，温水冲一杯，愿妈妈的每一天都像这口蜜一样被温柔以待，甜在心间。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的原价是198元每瓶，现在母亲节专享福利价是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8元买2瓶送3瓶，整整是5瓶啊！它是正宗的这个雪蜜，而且现在下单还有10元的专属优惠券，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呢发送两个字蜂蜜，汉字两个字蜂蜜，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我们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个热线。各位，无论是遇到了这个，哟，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急了，说可以回复我的问题了吗？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各位有问题，我前面没看到，你可以多复制几遍。有着急的朋友直接打电话，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

0: 啊，他就在上海开特斯拉，他是本地那个土生土长的车嘛，对吧 ？Model 3跟 Y 哪款合适？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他俩实际上是一样的车，就是车型不一样。嗯，看他喜欢一个，因为预算整体来讲，你充裕的话也不差那两三万，对吧？看他更喜欢一个小一点的这种轿车，调教偏硬一点，还是说调教的没有那么硬，稍微软一点点的一个空间大、实用性强一点的 SUV？ 这个其实无所谓的。我觉得，因为我现在会更偏爱 SUV 会多一点。我现在是既有轿车也有 SUV 啊，但是我觉得 SUV 的这个确实实用性上，它会好一点嘛。它在上海周边，它跟朋友一块出去玩，它那大后备箱是吧？露营装备，你弄一个 Model 3，也太小点了。张老师，您给个建议吧。
1: 嗯，其实从长远来看的话啊，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个 SUV 吧。
0: 嗯。
1: 因为不管是空间也好，还是舒适度也好，总体来说的话，要比 Model 3要强不少。
0: 嗯。Model 3啊，太小点儿，但是它确实贴地飞行啊，那种感觉，它开起来它会更紧凑嘛，好吧，其实无所谓啊。兔的事儿说，杨哥好 ，iCar 那个 VR 7这车怎么样？这个车不错，有单电机 1.5T 单电和 1.5T 双电，我建议你可以去冲一冲 1.5T 的双电。但是你说对了，临沂这边一点优惠没有，不，现在全国优惠也不多哈。这点你说对了，车没有问题，轻度越野没事儿。而且它呢，那个你可以，它那个带激光雷达的那个版本是挺好的，而且它有些探头，它那个位置啊，比如说在前杠上面那个位置，它保护起来还挺好。里边那个天窗那个，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分层分景，它设计的还挺好，有一定的这个脱困能力。稍微等一等，等它这个优惠幅度，然后再漂亮一些。如果说在泰七和这个车之间来选的话，我建议你看这台车，就是等一等价格优惠，等个月份。好不好，我们进入半天广告，稍事休息。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这位傍晚的5:32，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出自山东交通广播为这位融媒体直播音视频同步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用一小时节目时间呢，用来解决的是新车挑选、维修保养和汽车投诉问题。我们每天节目的内容可能会略有不同啊，欢迎大家养成一个持续收听的好习惯，然后你就知道我们每天节目要干什么了啊。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这个你当然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发一个来发你的文字问题，或者在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咱们有朋友发了一微信说，我可以把录音发到这里，杨老师就能听到，我不懂英文。你发哪儿啊？你发微信平台上，我怎么能听到啊？啥玩意儿啊？跟你懂不懂英文？我懂啊，对吧？我带我的粉丝，这个去年去那个欧洲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导游的，他们要干嘛？要那个。要干任何事儿，他们都那围着我，这个挺好的啊。说到这事儿了，我马上新的行程又要这个开始了。本来今年春节然后就要有，我是想休息一下了。我们马上，诸位留好你的时间，七月份啊，留好你的时间，和我一起周游世界，再出发，好吗？我们去年创了一个奇迹，去欧洲我只招了13天，我只招了13天 ，B 团走，你知道吗？所以这依托于什么？依托于第一，我们产品确实性价比高。然后第二一个，我又开始走，我怎么开始说题外话了？然后第一个，我们产品性价比确实是好，大家都知道。然后第二一个，确实我的粉丝人群好，忠诚度高，对吧？口碑好，好吧。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正常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聊点汽车的这个问题啊。来，请出今天座上宾是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我们接通一下潍坊王先生他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5: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老师好，
3: 欢迎您，请讲。
5: 杨老师好，
3: 哎，您客气了，您请讲。
5: 哎，好，上个月同志们听了老师的话，买了车，表示感谢。
3: 什么车？
5: 非常好的车用的。
3: 什么车呀？
5: 那个长安起源 Q05。
3: 哦 ，Q05 啊。
5: 啊。
3: 你现在是已经买了吗？
5: 买了，买了。
3: 哦，那跟我们节目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帮你买的，还是我们给了你个建议？
5: 给了我们建议呢，我们老粉丝了嘛，听广播老师推荐什么，我们就买的什么比较合适。
3: 哦，你买的是哪一个版本？405还是506？带不带激光的？
5: 506高版本的。
3: 那就是原价是11万多那个是吧？
5: 对对。
3: 11万4900还是11万多少那个？就是506带激光雷达，叫激光极致版的那个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3: 好家伙，你把 来，你跟我说说这个车哪里好？
5: 这个车怎么说嘞？它的你就是你说的，就说这个配置啊，顶配了。
3: 嗯。
5: 这个就说是它的这个用的车况啊，这就是各方面配置哈。
3: 嗯。
5: 这个用的都是和那个高配的和这个低配的有什么差距啊？各方面
3: 嗯，
5: 那个体现出来。然后呢，用了用，开了开。嗯。非常感觉不错。
3: 是啊。
5: 就是老师的说的很好。
3: 这个因为我们懂这个车呀。然后大家因为都特别关注这台车子，然后所以呢我们也研究了一下这台车子，包括我也刚刚深度试驾完这台车子。你买了那个激光雷达版呢，它是合赛科技的激光雷达，反正加不加吧，12个超声波，11个什么毫，11个摄像头，3个毫米波，你加不加吧，这20多个探头， L2 加级别的安全驾驶，
5: 对，
3: 是吧，128 TOPS 的算力，虽然听上去不是很高，但在这种小车上已经完全够用了。你有没有发现几个细节，就是你那个车的后排座椅啊，你正常坐姿是28度，你往后把那个绳你一蹬它，它能33度能稍微往后靠，你发现了吗？
5: 是，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好，有很好，这个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藏私房钱的地方，大哥，在后备箱的
5: 都没细看。
3: 哎，后备箱的那个盖板你掀起来，下边那个90升老大了。
5: 对对对，那个还好。
3: 好，那就恭喜您，祝贺您。我们节目仅仅是提供了一个专业的一个选车的意见，但是我还是那话，相信我们是专业的，所以选到了这个车，自己很开心，我觉得就挺好。啊，
5: 很开心，表示感谢。
3: 好的，
5: 老师的提供的这个建议非常好，非常好。
3: 这就说明是买对了，
5: 对对对，
3: 推荐
5: 对
3: 了，
5: 对对对，
3: 也是买对了，好不好？
5: 对，
3: 好嘞，恭喜您。
5: 老师的话没错。
3: 哎，真的，我们说别的不行。是吧，但是这点汽车这块我们还略懂，
5: 比较专业，比较专业，
3: 略懂略懂啊。
5: 好
3: 嘞，好嘞，再见啊，祝贺您。
5: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好嘞，好嘞，再见。
5: 拜拜。
3: 程老师，你也会有一天也会研究一下这个车上有什么地方可以藏私房钱的。
6: 我都藏好了，我都
3: 啊。哎，你跟我们悄咪悄的你分享一下，你一般都藏在哪儿？
6: 哎，那不行
3: 啊。
6: 那不行，那要再找了去。
3: 不是，程老师说，我一般我是藏在节气门里边，我媳妇儿就是再专业，她也不会拆这玩意儿。我一般我藏在这空调滤芯里边，我媳妇儿都不知道从哪打开，你知道吗？后来您这出来一看，那钱都发霉了，我跟你讲。
6: 我一般藏后备箱。
3: 啊，行。清风说这个就叫做专业，谢谢。三哥说买车听杨老师的绝对没错，谢谢您啊。高照宝贝是刚才那位凯迪拉克的这位赵女士是吧，她说我是凯迪拉克车主，我是把录音发到天下私聊里吗，没找到群。不是啊，您是这样，因为我在上着节目呢，因为只有我有通过了这个权限，在山东交通广播的，想加我们微信群的朋友请注意一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然后你等着通过，通过之后你如果想加群的话，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加群或者申请加群，这样的通过了之后，你不就可以把音频什么你就可以发给我吗，把你证据什么你就不可以发给我了吗，它是这样的，好不好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下一位，下一位是青岛的任女士，在五一假期之前吧给我们打过电话，她呢很不巧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来找我们投诉，她又是一位领跑车主，他是在2022年的四年前了，8月15号买了一台领跑，那个车是确实是四年的质保期。然后在2026年4月24号，他发现他这个车呀，三个车门子加后备箱是吧，都有这个漆面起泡的那个问题。找那个厂家跟四 S 店要求终生质保，人家不同意，要赔，要让人赔10000块钱，人家也不同意是吧？我们在，我记得他应该是在。是不是在放假之前节目还剩时间不长的时候然后打进来电话了，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任女士她这个事儿啊。你好车主。
7: 喂，你好杨洋老师。
3: 你好，你好任女士，您是不是在放假之前有一期节目临近结束时间不多的时候给我们打过电话？
7: 才剩10分钟的时候。
3: 哦，当时可能这个时间确实会比较紧张一下，您说一下现在您这个车是什么情况。
7: 嗯，是这样的，就是也听了杨洋老师您上次跟我说的这个终身质保确实是不太可能嘛，
3: 它不合理。
7: 然后我们昨天也是主动联系了 4S 店这边，给他们打了电话，然后也去了他们的店里坐下来聊了一下，然后就接受了他们的方案。
3: 哦，最终他们是什么方案？
7: 嗯，就是车漆，如果以后有问题他们给我们保着，然后整车2年的延保。
3: 现在是给你重新喷一遍是吧？
7: 哦，对，这个车我还没有去修，我想稍微 再等到他的这些东西都落实好了之后，我再进行去修一下。
3: OK， 既然您已经接受了这个方案啊，那你们双方就达成一致了，这个我是没有意见的哈。但是我给您有一个小小的提醒，我们这样，我们听听陈老师，你对于你比如说双方要不要把它写下来啊，或者有什么代步车辆这些等等这些方面，陈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再给到一下车主？
4: 嗯，其实自己尽量再多去争取一些权益吧，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是白纸黑字的，然后都全部都落实好，
3: 嗯，
4: 啊，一项一项的核实清楚，
3: 承诺的东西全写下来。然后第二一个呢，你最好是录音录像啊。然后第二一个事儿呢，咱们先小人后君子。第二一个事儿呢，如果牵扯到要喷漆的话，嗯，哎呀，这个要看他看领跑有没有良心了。严格来讲，因为你这个车已经出了三包漆了哈，三包只有两年，你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对吧？
7: 嗯，
3: 他如果有良心的话呢，其实他应该给你提供一个代步车辆之类的。
7: 嗯，这个到时候我去店里送车的那天，我再跟他们
3: 你
7: 说一下，因为我当时问了一下，他们说问修车时间嘛，他们说大约是三天左右。
3: 哦、
7: 我现在个人的想法是，把车送过去的时候，他得就是现场把那个车漆给抠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3: 嗯嗯。对，因为你这个车四年了，而且咱们又是青岛的，您上回我也跟您说了，终身质保啊，不合理呀、啊，赔偿10000块钱没标准呢、啊，而且四年的车了，咱们你说青岛的，你要是用了一个月，它成这样，那咱腰杆很硬。你说你用了四年了，它成这样，我们得先考虑考虑到底是哪的问题，是不是？行，那就先按您这个方案先处理，希望我们刚才给到您的这个建议能够有点帮助作用。

0: 因为你想高九吧，它太大了，比奔驰威霆还大，它这个太笨了，你知道吗？高七呢，配置太 low 了，太低了，28万起的，现在还是28万是吧？27还是28万起的高七，连个零动力没有，那我要选装的话，那1万，好家伙，那我不如我这3088，我直接买高八了呀。所以我觉得高八刚好正合适，宜上宜家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哎，还行。从它的这个品控啊，包括这个售后部分，程老师有没有一些个经验？
1: 嗯，其实还好，现在也没有什么，因为毕竟还是新车阶段嘛。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反映一些特别奇葩的一些故障的。
0: 嗯。
1: 这个车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家用比较合适。
0: 啊，但是它那个气场，那个大直瀑的中网什么，仿佛也有点商务的派。
1: 对，那这个车相对来说比较实用了。
0: 是。OK。Jeff 说发天下的不要在这发，要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对话框里发，因为朋友是这样，从我这个平台上看，上我来看你们的微信留言的话，我是分不清你们是在微信平台上发的言，还是从视频直播间里发的言，我这个是分不清的，因为我这是没有区分的。但是我要再说一下，想加我们节目听天下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的话，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就在他那个对话框里发天下两个字儿啊，你会收到有一个就类似于一个什么一个那个二维码呀，或者什么是什么东西。放心，我们不是骗子，那是我们一个工作微信，因为我们是邀请制。我要是放一个群码在这儿，你放心，一天就满了，因为那种群码只能200人，一天就满了。我不想搞那么多群。你能懂我的意思吗？没有意义。所以就是这样。有朋友说途锐3.0的适合买吗？性价比是蛮高的，这车有没有什么毛病啊，张老师？
1: 哎呦，这车毛病可不少。
0: 火，
1: 这个途锐3.0，我不知道它是新款还是老款啊。
0: 嗯，
1: 新款的话，这个 EA839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凸轮轴下边那个气门摇臂啊，时间长了之后，那滚震轴承容易碎。
0: 哦，这问题怎么跟沃尔沃似的？
1: 差不多、
0: 哦、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
0: 您稍等，马上回来。
2: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那位朋友说了一下是新款的途锐3.0啊，你刚才接着说那个毛病。
1: 除了这个气门摇臂那个滚震轴承容易碎之外啊，再就是它的这个水泵啊，水泵因为是靠真空控制的嘛，时间长了以后会从这个真空阀那边漏水啊，漏防冻液。
0: 大概多长时间算时间长了？
1: 哎，不一定，这个看运气啊，有的跑2-3万公里就漏，但是有的可能跑个6-7万公里，哎，还没事儿，这个纯看运气。
0: 你说的这两条的话，成本高吗？
1: 那成本其实水泵还好啊，水泵基本上2-3千块钱就能解决。这个气门摇臂那个可能就贵了。这个基本上费用差不多就得2-3万。
0: 是，还有朋友问柴油版的途锐呢，也这毛病吗？
1: 柴板途锐这个开着玩玩就行了
0: 啊、
1: 哦，这个到后期相当的不省心啊，
0: 是吧？上哪儿去找那么好的柴油加去是吧？啊、哦，
1: 对呀、
0: 啊。来，我们来接通下一位在热线上酒后的来自济南的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李先生，您久等了，您请讲。
3: 我在2026年4月26号在山东京泰沃尔沃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一个销售合同，购买了一个XC60。2026年生产的，但是呢，在4月30号，他告知我去提车。我提车验车的过程中啊，发现这辆车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8月份。并且这个车辆的内饰非常脏，有脚印儿。就是经过后续了解，他这个车是一辆库存车，从北京车展调过来的车。我认为他当时签署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告知我这个是一辆库存车，是一辆旧车。然后他隐瞒这种重要信息，我也没有告知我这个生产日期。就是我现在要退这个定金，现在这个店呢不退给我，他昨天和前天连续给我发出这个提车通知函和这个解除这个合同通知书。我认为他这个店存在这种欺骗或欺诈行为。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要求这个京泰沃尔沃销售店把这个定金完全给我退回来。
0: 好，您的车子生产日期是2025年几月份？
3: 8月份。
0: 2025年8月份，合同是怎么约定的？
3: 合同上约定签的是汽车销售合同，他写的是26款汽车，但是他没有告知我这个车辆的出厂日期。但是我们在购车过程中啊，口头说了，他说是我们说的是26年的车，他打了一个擦边球，他可能是当时说的是26款车，因为去买的车我不太懂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车辆他也没有告知我这个车是个库存车，是个展车，也没有告知我这个是一个26年的车。
0: 您刚才这些都已经说过了，口头约定是吗？
3: 对，
0: 就合同上没有明确约定说我必须就要26年生产的车，口头约定是吗？
3: 对。
0: 好，对你非常不利啊。
3: 啊、
0: 哦、你的来这个导播刚才我已经找到了这位这个销售经理了是吧？我们接进来。你好，你好，是京泰沃尔沃的哪一位销售经理？
4: 本人姓杨
0: 啊。杨经理哈，你好。
4: 你好。
0: 首先是这样，我们现在李先生他反映这个问题，刚才您听了哈，您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解释，是怎么看？
4: 首先是这样啊，因为当时订车的时候，咱们现在沃尔沃 XC60 大多数都是25年生产的车，但是订车时候也是说的是26款，从来就没有强调过，就客户所谓的说我强调我就想要26年的车生产日期的车。而且这个客户今天已经来店了，他已经去找了公安机关，已经做调解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具体什么意思。而且现在给他出的方案的话，如果说你要新车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得厂家，因为现在排产的话没有26年，而没有26年生产的车。
0: 就是您的意思是，大多数都是26款，但是大多数都是25年生产的车。
4: 对对对对，因为26款的话，在25年下6月份左右就生产26款的车型了吗？
0: 啊，在那个几月份之后？
4: 在5月份之后。
0: 2025年的5月之后就生产26款了啊。
4: 对对对。
0: 好，
4: 合同约定也是26款车型。
0: 好
4: ，XC60 B5致远豪华、水晶白。
0: 好，我刚才我听您这个谈话当中，我理解您刚才想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客户并没有当时在谈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跟你说，我就想要2026年生产的，是吗？
4: 对对。而且呢，就是他所谓说的说从北京车展调来的车，完全不是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说北京车展调来的车。这个车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集团，因为这个车型呢，暂时就是我们库里边没有车，是从天津调的一个车。天津正好赶上车展嘛，我们说是正好天津车展人忙，从天津调了一个车，并不是你天津车展属于国际性车展，怎么能从车展上的车开出来给我们调过来呢？我不知道他怎么理解的。
0: 好，别着急，那这个车主李先生。
3: 哎，
0: 咱们杨经理说，您当时并没有，
4: 而且
0: 即便是口头，
4: 你好，你好，主持人，而且这位李先生，因为订车车主不是李先生，而且李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当时订车的现场。
0: 李先生当时订车的时候是您在订吗？
3: 不是我在订，我目前和当事人在一起，因为当事人现在委托我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下午也一块过去了。
0: 那
3: 目前我们也在和当事人在一块。
0: 那这个刚才杨经理说了这个话，您是怎么看？
3: 当时呢，我们一直强调是我们要的26年的车，包括今天白天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也
0: 我先问一个问题，当时你的当事人就你的那个委托人在现场订车的时候，你在吗？
3: 我没有在，但是他给我明确告知了。
0: 那也就是说都是他告知你的。
3: 对，我们现在目前在一块儿。
0: 那跟在一块儿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并没有在场。
3: 对，对。
0: 而且第一，你即便在场的话，他也是口头约定。那现在销售经理说你没有口，你连口头那这个你都没说，那这个事儿你们怎么讲？
3: 我认为不对。今天在店里头，我们也跟他说了，他当时也是默认的。他是我们当时说一直跟他说的，我们要的是26年的车。他说是我们提供的二六款还是什么，就是说他是当时算是没有拒绝的，他是默许的。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是我们要的是26年的车，他到时候给我们提供的是25年的车，我觉得他故意隐瞒车辆的重要信息。
0: 那个杨经理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4: 他说默许是我默许的吗？我没理解
0: 他。对对对，他那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默许的。
4: 我谈判的时候就不在，只有他今天来了，我俩才第一次见面。
0: 就他当时他买这个车，车主本人买这个车的时候，你是不在的吗？
4: 我是不在的，只有今天我才跟车主见了面，而且他是一位徐先生，是谁具体我不了解。
0: 当时这车不是你卖给他的吗？
4: 我是这家的销售经理，不是我卖给他的。
0: 嗯。我那我们就这个，首先是这样啊，我们的委托人先生，我们的李先生，我们的委托人先生，如果说是你的朋友委托给你，那你这个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你并没有在现场，好吗？所以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你的那位 X 先生的朋友他告诉给你的，你没有在现场，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因为没有有效证据，比如说你没有合同，没有约定合同，你只是听 X 先生说。当时他口头约定了，
3: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你想让我100%的相信你，我觉得我很难，因为我必须我要看实证。也许你说的这个事儿它是真的，但是我不敢贸然相信你，它是这么个事儿。然后杨经理，那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怎么来解决？我们集团这边能不能有一个方案？
4: 是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因为他当时就是有什么实话实说啊，他当时订这个车钱呢也是找到我们集团的关系，找到很多很多的人，老客户关系。我们现在呢，如果说一开始说给他当时提车的第当天应该是他说那个，因为这个车呢，他说膜没有了，怎么怎么地的，因为说你正常不应该说来车前不应该给我洗，因为验车完才能洗，因为月底交车嘛，我说有可能他们就是洗完了之后给客户看的。
0: 对，人家刚才说那个车还挺脏。
4: 因为可能月底交车忙，他所谓的脏是怎么脏，我具体
0: 啊，没事，您这个咱言简意赅，您直接说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有暂时有没有方案，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如果已经有了方案，这个事儿可以怎么来处理？
4: 就是如果他不喜欢这款车，就是这辆车不行了，我可以给他换一辆，换辆，但是客户要求说我必须是26年近3个月的车型，就是就现在26年3个月以内的车型我满足不了他。
0: 首先是这样哈，我这个谁我都不偏向的啊，我一定是这样的，我要跟李先生，我要说一个，你手上是没有任何实证的啊，
3: 嗯，
0: 对吧？你手上是没有任何实证，我不能听你们两个在这二踢脚，在这二道传这个消息，说当时是有口头约定，好吧？但是我确实是希望你们双方可以协商，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样，杨经理，
4: 嗯，在。
0: 您这样。您跟这个集团领导这边啊，然后再沟通一下，再汇报一下这个情况，看看现在这个情况它是就这么个事儿。您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给车主可以妥善的解决一下。但是我必须我要实话实讲，各位也都能听明白，我必须要实话实讲，现在没有合同明确约定，而且像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这位李先生他并不在现场，好吧？那就这样，今天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我只能先到这儿，然后你们双方先沟通一下，然后给我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好不好？
4: 好嘞，好嘞，主持人，
3: 我可以插一句吗？
0: 车主今天没时间了，我今天没时间了，我因为我后边我还有口播广告，我下一次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联系你，好不好？
3: 嗯，好，你觉得是在联系我好，还是联系当事人好？
0: 那肯定是当事人好啊，
3: 那
0: 你跟我聊，你跟我聊到最后了，你才跟我说你不是当事人，你知道吗？好不好？
3: 因为当事人是一个女生啊，她怕表示不清楚，我们所以说她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0: 你这种啊，这个投诉这事儿啊，你这个不能这样，好不好？
3: 嗯、
0: 那我今天确实时间不够了，然后也请你们谅解啊。那这个杨经理这边尽快也汇报一下，好不好？
4: 好嘞，好嘞，收到，收到。
0: 好好好，那今天到这儿，好嘞，再见。好嘞，好嘞，拜拜。嗯，拜拜。啥事儿咱们都能碰上啊！再次感谢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高级汽车工程师常阳老师来做客。常老师，咱们下回见，好吗？
5: 好嘞，好嘞，
0: 好，
5: 拜拜，
0: 咱们下回咱们多聊一聊啊。各位，最近如果你想入手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捡漏的机会。马上母亲节了，我们把价格打到底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老款啊，再送5个黑绷带白绷带5毫升小样，到手总共是75毫升，只要86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这个黑绷带是抗皱修护的实力派，30%的高浓度波司因，直达肌肤底层修护，帮你把细纹松弛感通通撑起来啊。专柜50毫升黑绷带3000，今天清仓只要869元，省下1000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囤货没有压力，正品保证，质量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赠送运费险。各位，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可以再减30元。商城520限时降，多品牌低到2折，心动不如行动，好吗？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还在酝酿一下到底该准备什么礼物啊？对于妈妈来说，心意最重要。就像我们小时候，妈妈耐心给我们熬过的每一碗粥，妈妈的健康是我们的心愿。海参营养丰富，但传统干海参泡发很麻烦，妈妈总怕折腾。今天送她一份即食海参春季新参啊，这个精选鲜活海参开袋即食。这个趁我们有能力，趁妈妈为了给她每天一只的海参滋养，原价499元一斤，母亲节专属价1斤299元，买5斤送1斤，只需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2380元，到手整整是10斤，正宗的大连即食疗刺参啊。那么再下单还有10元专属优惠券，各位请在山东小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这个山东交广的畅游天下，我们有多条宝藏线路现在火热开售，高品质小团畅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首先是重庆，我们五月二十五号初夏启程，尊享价每位2999元，往返机票啊，全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强制消费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初夏避暑好去处，我们去大美新疆阿勒泰，包揽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绝美风光。还有一个是此生必驾318川西格聂线路，初夏高原风光也是非常棒的。我们是20人的轻奢精品小团，主持人全程亲自带队，我们一起去，全程省心安排。还有第4条线路是伊犁，今年夏天我们双飞8天，诚意向你发出邀请去，一走贯穿天山的独库公路漫步，看漫山遍野的这个薰衣草，好吧？各位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啊，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旅游”两个字儿，查看详细行程。我们有了朋友啊，你是真笨呐、啊！还有人，这个高照，你还在问粉丝团，麻烦告诉我一下，怎么杨老师的群在哪里？不是啊，我说过多少次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天下”两个字儿，去加他就完事儿了。真笨，真笨啊！来，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叫这个结束了，我是杨洋。节目以外的时间，各位去加群，然后去搜索“杨洋侃车”进行关注吧。好吧，那就祝你今天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咱们回头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你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1: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0: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0: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2瓶送3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7: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5: 五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8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4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4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5月22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6: 第8集。
7: 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嘿，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8: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7: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哎，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

0: 干什么的？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美术编辑？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是是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是吗？有这么巧？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长风说着回头对孙维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画具给黄主任。孙维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站住！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1: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
0: 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楷、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尤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

0: 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1: 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
0: 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江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1: 什么人呢？
0: 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1: 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0: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钧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1: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
0: 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萧啸天纠正他说：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1: 服从？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0: 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
1: 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
0: 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 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1: 好吧。
0: 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
1: 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
0: 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
1: 齐长鹏打断了他，嗯，
0: 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
1: 是啊。
0: 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
1: 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
0: 齐长鹏轻轻点了点头，萧啸天继续说道，因为潘汉年同志的身份那是公开的，所以一般不参加香港地下党的活动。从组织关系上来讲，香港分局是归上海局监管的，香港的统战委员会也是在潘汉年同

0: 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萧啸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我是老萧，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萧啸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萧啸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务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
1: 那当然可以啊。
0: 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
1: 好吧，我试试看。
0: 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旭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 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九集。
2: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时事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大气道：“你就装吧。哎，对了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

0: 这么厉害呀，佩服，实在是佩服。陈坤佛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
1: 哦，
0: 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算了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空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哦，哦，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嘿，结果啊。”应聘的事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呆子。嗯，呆子不呆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左的厉害呀。
2: 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
0: 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呢，要是不方便，嘿嘿，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嗨，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党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
1: 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
2: 哦，
0: 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 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江世飞一声冷笑，哈哈，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
1: 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
0: 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
1: 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
0: 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
1: 老板，你就省省心吧，
0: 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
1: 这些话好像很受用，江世飞闭目微笑。
0: 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
1: 那个被捕的共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
0: 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
1: 是吗？走，看看去。
0: 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佩服，实在是佩服。说实话呀，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顾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
1: 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
0: 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七十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
1: 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
0: 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4: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
1: 那共产党方面呢？
4: 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0: 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
4: 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
4: 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
1: 小宝，来，嘿嘿嘿，哎，爷爷抱抱。”
4: 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
2: 哎，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4: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
1: 任公啊，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
4: 唉，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1: 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
4: 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召过来加强保卫
1: 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
4: 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0: 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
2: 呵呵，
1: 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
4: 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
4: 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
0: 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
4: 那我们再等等吧。”顾青劝道。“
1: 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4: 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
0: 怎么了？
4: 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
0: 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4: 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裁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
0: 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
4: 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
0: 开车。
4: 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2: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你心里只有姐姐。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啊。
4: 张书平也在一旁帮衬道，
0: 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2: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0: 唉，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
4: 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李高装成疯道士来找冯宝，一来是为他父亲晋升武清侯，二来是他父亲要修坟，又是变着法的要钱。李高前脚刚出门，徐觉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只见这个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棉直裤，旁边用的是鹅黄色的蟒绒，罩在直裤外头的裘袄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毛织成的高檐筒子珍珠冠，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踩着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系的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的，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带头套子上的吊坠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立刻引起了冯宝的注意。来人一进门就提了提直多的下摆，在冯宝面前小心翼翼地下跪纳拜，振声唱诺：
3: 小可好一镖叩见冯老公公。
4: 起来起来，都老熟人了，讲这客套干嘛呀？
2: 冯宝虽然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但是笑容可掬，吩咐徐觉说：
4: 给郝员外看座。
2: 徐觉忙引着郝一彪坐在冯宝右下手的一把椅子上。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而且平常与徐觉过从甚密，但是真打真想见冯宝一面可却不容易。去年听说冯宝要捐资修缮邱祖殿，郝一彪主动提出代捐2000两银子，冯宝领了这份人情，因此才肯在白云观赏脸见他。宾主坐定，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冯宝小呷了一口，瞧着一身光鲜的郝一彪：
4: 郝员外，你这身直裤是用何布料做成的呀？
2: 郝一彪恭敬地回答：
4: 西洋布。哪儿产的呀？
2: 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
4: 哦，波斯国，那是多远的地头啊？
2: 冯宝赞叹着，然后若有所思地说：
4: 倭国的鸟布，高丽国的马尾布， 质量都好。常言道，苏松行家四府一备天下，为啥就生产不出这等的好布呢？
2: 郝一彪俨然行家的口气回答，各国有各国的出产，彼等以岛翻邦，虽是小国，却也有稀世珍品呢。冯宝笑了笑又说，
4: 前年秋上，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七八样布样，亦是十分的满意了。现在可又有新的？
2: 有是有，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的。
4: 改一天呢，你把各种新鲜布料都送到宫里头，再让李太后亲自挑选。
2: 小可谨遵吩咐。说到这里，冯宝又把郝一彪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
4: 你这西洋布一间值多少银子呀？
2: 50两。
4: 这么贵？
2: 该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可叫郝一彪犯了难。因自国朝以来，朝廷就有明记，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到了嘉靖朝，因为东南沿海洋面上海盗猖獗，时常有倭寇来犯，不但在海上劫掠船只，杀人越货，更屡屡登陆骚扰，甚至攻城拔寨，危害剧烈。嘉靖皇帝便下诏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凡敢与倭寇通商者，一经查出，不但货物全缴焚毁，当事者本人还得处以大辟之刑，全家流放口外。隆庆朝后，海禁虽然稍有松动，但海上贸易仍属于禁止之力，一些商人为利所趋，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出海通商，这样就面临着双重的危险，一是官府的追查，二是海盗的抢劫，这两样只要遇上一族，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赚钱逐利是商人的天性，赔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去做，

0: 打通了所有关节。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隆庆之后，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郝一彪从海上弄回的各色外国布料总是供不应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霞的窝布，郝一彪的生意越发的红火起来。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一英布匹贵得离谱，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这会儿从冯宝的嘴中蹦出一个贵字，他便眼皮子发跳。屏神静气了一会儿，他自认为斟酌透了，这才小心地回答：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风险大，所以贵。冯宝早就知道郝一彪海上贩丝大发横财，作为保护伞，他从中也得了不少的好处，但他担心郝一彪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便想趁机敲打敲打。他挪了挪身子，正言说：郝员外，你这些西洋布、鸟布什么的，虽然质量上乘，但毕竟来路不正，若认真追查下来，你恐怕也难逃干系。你也知道，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郝一彪顿时额上渗出了冷汗，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能乖巧地应付：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冯宝心里头想啊，哼，咱不扶持你，你能有今日？可嘴上却说：你要明白，猪嘴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啊。冯公公所言极是。郝一彪做出了一副一头顺脑的样子，请教说：小可寻思这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1: 讲吧。
0: 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介意，干脆取消海禁？冯宝的嘴一撇，不以为然地说：
1: 念根灯草说得轻巧，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啊？再说海禁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啊？
0: 这……郝一彪解不透这话中的含义，一时语塞。冯宝捏着他笑着说：
1: 海禁一取消，山谷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以后，你的五十两银子一斤的西洋布见得就像白菜了。
0: 还是公公高瞻远瞩啊。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话一条明，郝一彪明白冯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的恭维：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这独门生意。一直陪伴在侧的徐觉这时插句话说：老郝啊，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可不能吃啊。这是自然，郝某再蛮寒也不敢少了公公的孝敬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至理。 冯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依然地说，
1: 你懂得这个理儿就好，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似的。
0: 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郝一彪说着朝徐觉缩了一眼，见徐觉有鼓励的意思，便鼓起勇气说，
3: 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0: 冯宝抬抬下巴示意郝一彪讲。郝一彪说，
3: 小可听说每年三月南京十余场的贡船就会借势发运，经运河到北京，而且这贡船归大内上善舰管理，地方官员不能插手。
0: 冯宝浅浅的一笑，
1: 呵，你倒弄得明白，你又想打什么主意来着？
3: 小人想在这贡船上搭载一些货物。
1: 什么货物啊？
3: 在苏杭二州采购的绸缎衣料。
1: 郝员外又跟咱玩猫腻，直说吧，是不是又从海上弄了些什么宝贝来呀？
0: 郝一彪尴尬地笑着，
3: 是的。
0: 冯宝听徐觉说过，去年张居正曾致信漕运总督王传，帮郝一彪弄了两条漕船，运了诸多海上的私货到京。须知漕船与内廷共船，从南京起运直到北京通州的张家湾，沿途官府与榷场税官都无权查验。一趟下来少缴一笔老大的榷税不说，还不知省下了多少通融的费用和各类勒索。这各种好处冯宝也能不知。别问，
1: 去年首府张先生不是帮你弄了两条船吗？今年你怎的又不去找他了呢？
0: 听冯宝的口气中似乎含了一丝醋意，郝一彪赶紧辩解，
3: 首府大人去年是帮小可弄了两条船，但他言明这是对千年秋上我帮他收购胡椒苏木的回报，下不为例。
1: 张先生知道你运的什么吗？
3: 我告诉他是苏杭的绸缎。
1: 南京十余场的贡船一共才三条，而且都载得满满的，哪里还能搭载货物啊？
3: 冯公公，您老只要发个话，天上的星星都摘得下来，哪里还在乎几条贡船呢？
1: 这事儿回头再议吧。
0: 冯宝伸了个懒腰问徐觉，
1: 咱来时看到山门外支了几顶帐篷，都是卖货的？
4: 是，满京城的商贩都赶来这里趁烟酒。
0: 徐觉坐得笔直的身子微微一现，笑着回答，
1: 是否有古董摊啊？
4: 有。
1: 走，咱们瞧瞧去。郝员外一起去吧。
0: 郝一彪说着已经离座，用手抚了抚腰间晃动的那只翡翠麒麟，大贤殷勤地说，
3: 我来时见着那些古董摊了，也摆了一些夏历商鼎唐宋名人的字画，只是不知是真是假，冯公公是大行家，您去鉴定鉴定，若是真的碰上几件您都拿上，不计价格小可一应付账。
1: 郝员外可真大方啊。
3: 老公公莫说监外的话，钱本是身外之物。
0: 三人这么说着一是跨步出门，正要向文天和道长辞行，却突然看见一个人跑进了云集院， 只见这人约莫30来岁的年纪，穿着一袭玄蟒朝天的玄色内五品补服，外套一件灰鼠皮的背甲，身体微胖，疏眉淡目，看上去有几分儒雅之气。冯宝定睛一看，不免的惊呼，
1: 这不是孙龙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说话间，孙龙已经喘气吁吁跑到冯宝的跟前，双腿一跪：
1: 奴才孙龙叩见老公公。
0: 此时的云集园中，尚有不少太监在嬉闹玩耍，孙龙这慌张的样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园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据说这孙龙也是太监中的新贵，他入宫前读过2年的私塾，又在内书堂学了3年。同别的小内侍相比，他的特点是留心学问，好谈掌故，与古董字画多有爱好，因此很得冯宝的赏识。但因年轻资历浅，在孟冲手上得不到重用，只在内监库的钉子库里当了一名司库，专管内廷笔墨纸砚的文具发放，是一份油盐不进、荤腥不沾的闲差。但是孙龙人很机灵，那一日趁送兼职之际，到冯宝的职房，从怀中摸出了一把折扇来，双手递给冯宝：
1: 奴才觅见这把扇子，请冯老公公鉴赏。
0: 冯宝接过一看，是一把十分陈旧的黄罗扇，有2根扇骨已经有了裂痕，黄罗也褪去了光泽，积了几块小红斑，扇面上书有一诗：风情渐老渐春休，到处销魂赶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台拂人头。字体一草一形，风雨有致，落款两字：李煜。冯宝看过大惊，问：
1: 这是南唐后主的？
0: 孙龙回答：
1: 奴才吃不准，但宋人笔记中记载过这件事，这把扇叫做庆奴黄罗扇，是李后主赐给宫女庆奴的。宋朝时，这扇子落在东京汴梁，也由内廷的中贵人收藏。
0: 冯宝又把折扇仔细看了一遍，说：
1: 这是李后主的真迹啊，你是怎么弄到的？奴才那日清理库藏，发现了这个，此后翻遍了所有册簿，均不见登记，是个无主的物件，因此便携来这里，老公公若觉有趣就留下。
0: 冯宝本就爱不释手，一听此话也就不推辞，收下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那日，冯宝收下了孙龙送来的庆奴黄罗扇。过了些日子，他打听到这把庆奴黄罗扇并不是宫中旧物，而是孙龙花了20两银子从古董市场上买来的。对于一名小内侍来讲，恐怕搜尽积蓄也很难凑足这20两银子。冯宝嘴上不说，心里头对孙龙已是刮目相看。他不是看中区区20两银子，而是看中孙龙的这份孝敬之心。待他取代孟冲当了四礼监掌印后，一心要给孙龙谋个上等的差事。年前冯宝奏明皇上，把内廷掌管杭州织造局的掌印太监给撤了，接了孙龙前往接任。这内廷织造局共有3个，一个在苏州，一个在松江，一个在杭州。杭州的规模最大，这3个织造局专管内廷的丝绸布料供应，上至皇上后妃，下至婢女活者，所用衣料以及皇上用于赏赐的缎帛均由此供给。织造局所给官房均有钦差二字，因此一应地方官员见了他们，管你是几品几级，莫不缩脖弼马让轿。孙龙得了这份美差，自是对冯宝感激涕零。过罢元宵节，他就去冯宝的府上辞行，说是选了烟酒节这一天动身前往杭州赴任。按理说他这会儿应该到了张家湾运河码头了，却不知为何又突然出现在白云观。冯宝让孙龙平身，然后问他，
1: 你不是今日动身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孙龙喘息未定，哭丧着脸说，
1: 启禀老公公，奴才遇到了一点麻烦。
0: 什么麻烦？
1: 公伯不肯移文。
0: 啊，有这等事儿？冯宝一双眯眯眼突然睁大，怔怔地望着孙龙。却说苏州、杭州、松江这3个织造局虽属内廷管辖，但职责各有不同。杭州织造局主要是为皇上制作龙衣，皇上平居的屈裳、大朝时的章服、祭祀时的冠冕等等，每年都得添置。龙衣造价昂贵，仅一套章服就得花10000多两银子。这次孙龙履职，按照冯宝的授意呈上了一份制造清单，各色质地的章服就有20多套，加上其他各项，总共要耗费80万两银子之巨。小皇上也不深究，照样颁旨允行。历来规矩，3个内廷织造局用银，一半由皇室支付，另一半由工部支付。因此每年织造局用银计划须得内廷织造局会同工部商量妥当后才呈报皇上。这次孙龙先请的圣意，再知会工部，这种做法已引起工部极度的不满，加之所请用银高得离谱，比之隆庆皇帝时每年的40万两银子高出去一半还多，因此工部拒不疑问。织造局虽是美差，但地方州府与此项配合，只认工部的疑问。孙龙自是圣旨在握，满以为工部疑问那是十拿九稳的事儿。谁知道昨日进了工部衙门却碰了一鼻子的灰。听完孙龙的陈述，冯宝这才感觉到事先不同工部商量是一个大失误。其实 这个失误是他故意所为。
3: 他并不是不知道办事章程，而是想提高司礼监的权力，意欲通过此事来做一试探。冯宝问：“
1: 工部，你见着谁了？”“
4: 堂官朱恒。”
0: 冯宝的心里头一骂：“
1: 这个老实瘸子。”
0: 嘴上又问：“
1: 他不同意遗文，说了些什么呀？”“
4: 这老瘸头，态度傲慢，根本不和我细说缘由，只是说，他就此事，有奏本呈给皇上。”
0: 冯宝一下子恼了：“
1: 这样的大事，你为何昨天不来见咱？”“昨天，奴才在工部门口守到了天黑。”“你真他娘的熊包啊！”
0: 冯宝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再也没有逛古董摊的雅兴了。一跺脚，吩咐说：“
1: 备轿，回宫。”
0: 冯宝从白云观回来，径直去了乾清宫。小皇上朱翊钧在孙海、客用两个贴身太监的陪伴下，正在东暖阁练书法。李太后则坐在花厅里，同上一局女官蓉儿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冯宝先去拜会李太后，行了礼，李太后给他赐座：“
1: 冯公公，听说你今儿去了白云观了。”
0: 冯宝毕恭毕敬地回答：“
1: 是的，今儿是烟酒节，奴才去白云观主祭。”“祭谁呀？”“丘处机。”“啊，咱知道，丘处机是个大神仙，该祭，该祭。”
0: 李太后瞅着冯宝汗涔涔的样子，说着就笑了起来：“
1: 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如今你冯公公想尽人间富贵，又想往神仙堆里插一腿，这才叫吃着碗里的，臭着锅里的。”
0: 几句风趣话，逗得蓉儿失口笑了出来。冯宝似笑非笑，他在揣摩李太后这话中是否有嘲讽的意味。李太后接着问：“
1: 白云观还像往常一样热闹吗？”“依奴才看，较之往日，更添了几分热闹劲儿呢。万岁爷登基，风调雨顺，小民们哪个不是自里向外的冒喜气儿啊？”
0: 冯宝的几句拍马屁的话，李太后听了很熨帖，便说：“
1: 入宫前，咱跟着爹曾去白云观干过烟酒节，各种杂耍小吃应有尽有，疯玩一天也不觉得累呀。”
0: 冯宝趁机禀报：“
1: 奴才今日在白云观里头还见着国舅爷了。”“你是说李高？”“是的，他扮成个道人模样，穿着件黑色大氅，手中拿着根替天行道的幡杆。”
0: 李太后听了，双眉一蹙：“
1: 这个李高终究是个不成器。他跟你说些什么了？”“他说了两件事，一是为武清伯进封的事儿，后头又说武清伯看中了一块吉赏。”
0: 冯宝接着就把李高与他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地禀报。李太后听过，沉思了半晌，他记得去年秋上，父亲与弟弟两个人还未晋升的事，专门进宫找他谈了一次，并说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愿意办成这件事。对于这样伸手要官讨封，李太后心生反感，当时就把他们申斥了几句。过了几天，王希烈自杀，父亲与弟弟自知理亏，也就不再纠缠此事了。如今跨过了年头，李高又转弯抹角求冯宝带话重提旧事，李太后感到 不妥善处置，父亲与弟弟还会无穷无尽地纠缠下去。但是究竟如何办，他的心中也是没个底儿。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李太后想到，如果这件事情不妥善处理，终究还是个问题，但是她自己心中也没点，于是就问
1: 这件事，不知道张先生是怎么想的。
0: 冯宝去了一眼李太后，试探着问：“
1: 奴才不知道，要么奴才去问问张先生。”不要问了，冯公公，你先查一查，像这类进封的事，国朝有何规定？老国丈封侯有无先例？如果没有，有无特例可行？前朝又有何故事可循？总之你要查细一点。
0: 说到这里，李太后又转到第二个话题上。
1: 关于武清伯选吉壤的事，倒是要快办，他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选吉壤选了七八年，总是定夺不下，这次选了一块，不知算不算吉壤。一生一死都是人生大事，万不可糊涂。奴才已同李高讲过，要让钦天监派人去俯瞰这些事。如何办，你是行家，要快办。是，奴才这就去办。
0: 冯宝说着，装出一副要走的样子，却是不挪步。他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工部不肯移文的事，想在李太后跟前告朱恒一个刁状，又一时转不上话题来。看他磨磨蹭蹭的样子，李太后就问：“
1: 你还有何事啊？”“奴才去看看皇上。”
0: 冯宝答非所问，正欲退下，李太后就把他喊住了：“
1: 咱们一块儿去东南阁，看看皇上的字儿，又进步了多少。”
0: 冯宝与蓉儿便陪着李太后挪步到了东南阁。还没进门，就听得蹲在紫檀架上那只被小皇上赐名为大丫鬟的白鹦鹉，伸着脖子喊：“
5: 太后，太后！”
0: 正在临摹王右军《兰亭序》的朱翊钧一听白鹦鹉的叫唤，赶忙搁下了笔。李太后一行以挑帘走了进来，孙海玉特用赶紧跪了下去：“
6: 母后。”
0: 朱翊钧走前两步，垂手恭礼。李太后疼爱地拍了拍他的肩，又把他拉回到桌案跟前，看了几张刚刚临摹的书法，问冯宝：“
1: 冯公公，皇上的字合不合法度啊？”“哎呦，岂止是合法度啊，万岁爷照这个练下去，书法肯定要独步千古呢。”
0: 冯宝一张面团似的脸上堆满了媚笑：“
1: 太后啊，你看万岁爷临摹的这个永字儿，点勾捺撇都恰到好处，精气神无一不佳，纵是王羲之在世也不过如此啊。”
0: 冯宝的这些评论，李太后似懂非懂，但是她眼角眉梢都挂满了笑意，牵着小皇上的手坐在绣榻上。
1: 立春一过，再过几天就是雨水节了，天气一天天的暖和，今年春上的经验 也该开了。冯公公，你和张先生赶紧会商，把日期早日定下来。
7: 奴才遵命。
3: 李太后瞥了一下吉安，
1: 今儿有本子递进来吗？
3: 朱翊钧指着鸡案上的红匣子说，
6: 有三道本子，而等着母后一起揽阅。
3: 李太后问冯宝，
1: 都有些什么本子呀？
3: 大凡给皇上的奏本都由通政司交给司礼监，再由司礼监转呈皇上。今日上本的内容，冯宝自白云观回来就打听到了。这时候从容回答，
1: 今日共有三道本子，一份是漕运总督王传就漕军编制及漕船建造事上奏，一份是户部申请增修通州粮仓，这都是例行公事，处置有定例。
3: 李太后吩咐说，
1: 既是例行公事，也不用念了，先送内阁拟票。第三份呢，是工部尚书朱恒举名上奏。啊，他所言甚是，为杭州制造局申请用银也是。他怎么说？户部不肯分担应由该衙支出的那一半，是40万两吗？正是。
3: 李太后一下子沉默了。关于今年杭州制造局为皇上制作冠冕服饰鞋袜一事，冯宝去年年底就向他请示过了。当时虽然他也觉得冯宝的预算造得太大，但虑着小皇上自登基以来也从未认真地做过几套衣服，因此还是答应了。没想到此事又在工部尚书朱恒那里卡了壳，他虽没见过朱恒，但对他的名声却知道得清楚。去年冬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让他对这位老尚书没有好感。却说他当上太后以后，心里头一直念着当年从火线逃难到北京途中曾在涿州娘娘庙投宿一晚的事儿。那是一家四口盘缠已尽，又累又饿，亏得庙中老尼收留赐给茶饭。第二天上路时，老尼还送了几个铜板。他显贵之后曾派人去涿州娘娘庙进香，使者回来说那位老尼已经故去了，庙也是残破不堪。他听了就发愿捐资重修。在冯宝的建议下，小皇上谕旨公布派员前往涿州踏勘，制定重修方案。朱恒接旨以后立即上奏，言记是太后捐资重建，此事就不该公布负责。由于朱恒的作梗，这事儿就搁下了，到现在都未解决。李太后的心里一直浮然不悦，思前想后，他的下巴突然往上一挑，韵泽问，
1: 这个朱恒怎么老是作对？
3: 冯宝趁机撺掇，
1: 依奴才看，朱恒这是自恃三朝元老，全部把万岁爷放在眼里呀。
3: 李太后秀眉一竖，露出了泼辣劲儿，
1: 倚老卖老，再老也是个臣子，皇上做事难道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冯公公，这朱恒有何能耐呀？他是治河的专家。啊，难怪。
3: 李太后顿了顿，又伸手抚了抚小皇上那一身半新不旧的龙袍。
1: 可怜君儿虽然当上了皇帝，穿的衣服都是旧的，让工部拨40万两银子，朱恒都不肯。煌煌天朝，当个皇帝还这么背弃。
3: 一直陪侍在侧
0: 一言不发的容儿，这时忽然搭讪说：“
7: 启禀太后，有句话，不知奴婢当说不当说？”
0: 李太后点了点头说：“
7: 说吧。”
0: 容儿微微耸了耸小巧匀称的鼻翼，不紧不慢地道出了一个掌故。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6: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不喂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一个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要和一个省城的女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凭着青春的激情，恋爱通信，说一些罗曼蒂克和富有诗意的话，这也许还可以。但是未来真正要结婚，要建立家庭，要生养孩子，那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归根结底，孙少平和田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观的结论实际上一直就深埋在孙少平心灵的深处。可悲的是，悲剧其开头往往是喜剧，这喜剧在发展，剧中人喜形于色，沉湎于绚丽的梦幻之中。但是突然，孙少平不愿意再往下想，他的心情变得阴郁起来。太阳西沉了，大地和孙少平的情绪融合成一片同样的昏黄。少平看了看腕上刚刚买来的蝴蝶牌手表，时针的箭头已经指向了8点。他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下山来，又到其他的地方转悠了好长时间之后，才向矿区走去。孙少平径直来到与采掘区队办公室相连的浴池，开始了下井的第一道程序，换作揖。由许多小柜组成的一排排大作衣柜就立在水池的旁边，一个人占一个小柜，钥匙自带。整个浴池为3层楼，每层的格局大同小异。少平的作衣柜在3楼。现在中午12点入坑的工人正陆续地走上地面，他们在通往井口那条暗道旁的矿灯房交了灯具，就纷纷地进了浴池。这些人疲倦得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沉默寡言地把又黑又脏的座椅脱下来，有的人立刻跳进黑乎乎的热水池，舒服地啊啊地直身患，有的人先忙着过烟瘾，光着屁股倒在座衣柜跟前儿，或者蹲在浴池的瓷砖愣上。所有的人都是2支烟衔接在一起，到处听得见嘶嘶的吸气声和噗噗的吹气声，以及疲劳的叹息声。整个大厅里弥漫着白雾一样的水蒸气和臭烘烘的尿骚味儿。孙少平把自己身上的干净衣服脱下来塞进衣柜，从里面拉出那身汗味刺鼻的作衣，匆匆地穿在热身子上。煤矿工人也许不怕井下的熬苦，但都头疼换衣服，天天要这么脱下来又穿上，尤其是冬天， 被汗水和煤尘染得又黑又脏的座衣潮湿而冰冷，穿在身上直叫人打哆嗦。少平座衣的裤子后面已经被矿灯盒的硫酸腐蚀开了一个破洞，好在有衬裤还不至于露肉，有许多人就是露着屁股下井的。井下谁也不在乎这些，和少平一块干活的安锁子经常是连裤子都不穿，光着身子和煤。在煤矿，男人之间相互对裸体都看厌烦了。少平换好了座衣，就从浴池的楼上走了下来，在一楼矿灯房的小灯口把灯牌扔了进去，接着便有一只女人的手把她的矿灯递出来。矿灯房四壁堵得像牢房一样的严实，只留着几个小口口，因为里面全是女工，一般都是丈夫因工伤之后顶替招工的。煤矿的女人太少了，就是这几个寡妇也常常是矿工们在井下尾峡的百谈不厌的话题。这些女工被四堵水泥墙保护得严严实实，以免遭受某些鲁莽之徒的攻击，男人们只能每天两次看见他们的手。少平从那只女人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把灯绳往腰里一系，就提着灯盏穿过暗道向井口走去。暗道本来有灯，但早被人用斧头打掉了，如果再暗，不出一天照样会被打掉。疲劳的工人常常冒出许多无名的火而无处发泄，不时随手搞点小小的破坏。穿过暗道的尽头，准备下井的工人从井口一直涌到了那几十个水泥台阶上，人们到这里仍然是沉默寡言，只听见上下罐的信号铃在当啷当啷地响着。十几分钟以后，少平便下到井底，接着在黑暗的坑道中步行近一个小时，期间要上下爬四五道大坡，才来到他们班的工作面上。头茬炮还没有放，所有的斧子工和豁煤工都在溜子机尾的一个拐巷里等待。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或者干脆大叉腿睡在煤堆里，正像农民在山里不嫌土，煤矿工人也不嫌煤，什么地方都可以躺下睡，反正这个地方谁也别想把衣服穿干净了。这一段时光实在叫人闲得慌，煤矿工人一下井就想马上干活，每天的任务都是死的，干完了才能上井，那么最好早点干。但是井下的工作程序也是死的，没放炮你想干也干不成。在这个时候，人们既然闲得没事又不能抽烟，总得寻找某种消遣方式。最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是谈论女人。首先从矿灯房小窗口那只女人的手谈起，一直谈到和自己的老婆

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把裤子一脱，光屁股蹲在一边就拉开了屎。王世才骂道：“俺日你尿，那也不捡个地劲儿，那不能走远点吗？”那边只是传来嘿的一声无耻的笑。少平知道安锁子已经是30岁的人了，还没找下老婆，因此一听见男欢女爱就忍不住变态的发狂。去他妈的，书毁了也就毁了，再另买一本呗。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春天干燥需要润，山东交通广播真的淘到了好东西。本草世界黑蜂雪蜜，产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采集原始森林里的椴树花，酿成天然成熟蜜，不浓缩，不添加，无味糖，原价198元一瓶，交广原产地直购，198元买一瓶送一瓶，396元买两瓶送三瓶，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二字抢单吧。
2: 这个时候掌子面那边接连响起了沉重的爆炸声，顷刻之间浓烟就灌满了巷道，有人破着嗓子咳嗽了起来。炮声一停，王世才像一只老虎一样的跳了起来，喊叫大家赶快进工作面，于是那天天照旧的惊险的场面便又展开了。接连豁完了三茬炮炸下的煤，他们一个个累得像死人一样，众人先后摇摇晃晃通过黑暗的巷道向井口走去。此刻地面上又该是阳光灿烂的景象了。离开掌子面的时候，少平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他知道自己病了。其实昨天晚上刚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就感到两条腿发软，身子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力量，脊背上不时掠过一阵似冷似热的激流。这个班他是勉强支撑下来的，既然到了井下，就应该把这一天的工资完整的拿到手。现在干活的人都自顾自的走了，少平浑身像着了火一样，一个人手哆嗦着拖着巷道凸凹不平的岩壁，慢慢的从脚车坡上走了下来。下了几道坡以后，他好不容易来到蜂门后面，出了蜂门就到大巷里了，但是他再也没有力气拉开那扇沉重的门。他颓然地坐在潮湿的地上，嘴里发出轻轻的呻吟，黑暗无声无息，此刻他就像身处在另外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永远再也不能回到人间了。他勉强挣扎着站了起来，两条腿打着颤，试图再一次拉开那道大门，但是他又失败了。他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即便他拉开了这道蜂门，还得拉开另外相同的一道，他才能走到大巷里。看来他只能等待下一班工人的到来，但这要等很长的时间，而说不定在这个时间里他会昏迷过去。他绝望地再一次靠岩壁坐在了地上，他恍恍惚惚看见那扇蜂门竟然无声地打开了，接着弯腰走进来一个人。少平只是从气息上嗅见这是班长。王世才用手在少平的头上摸了摸，俺没见你出来，你咋呀？啊，你病呀？王世才架着胳膊把少平从地上拉起来，咱走吧。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少平的胸膛，他无声地立了起来，倚靠着师傅的胳膊走出了蜂门。上井之后，少平在师傅的帮助下洗了一个热水澡，感觉到稍稍有点好转，但不可能退烧。王世才换完衣服硬把少平拉起身，走到暗屋里去，你是凉着了，吃点热了娜娜就没事了。少平只好随着师傅出了大门， 从亚风房那边的小坡拐上去，沿着铁路向师傅家走去。一路上，王世才一直架着少平的一条胳膊。到家以后，王世才马上叫老婆单另给少平做一碗酸辣面条。这个家少平已经来过，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想要点醋的生人，如今他们已经是师徒关系了。王世才的老婆叫慧英，像所有矿工的老婆一样，对男人的关照体贴入微。他早已经把菜炒好，细心地用碗扣在炉边上。慧英一边招呼少平吃药，一边开始伺候男人喝酒吃饭。少平的面条做好以后，明明抢着要自己端给孙叔叔，慧英只好在后面像老母鸡一样的护驾着明明，生怕把孩子给烫着。王世才一边喝酒，一边看着慧英母子俩，不由满足的呵呵的笑着。当少平从这母子俩手里接过热烫烫的那碗面条的时候，泪花子在眼眶里直打转。他没有想到，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还能受到这种亲人的关照。吃完饭，少平就准备回他自己的宿舍去，但是这家三口人都不让他走。王世才夫妇拉扯着把少平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安顿好床铺，又在他身上压了三块棉被，还在屋子里生起了火。少平一觉睡醒之后，已经到了夜晚。慧英给他端来小米汤和各种小菜。王世才对他说，俺一会儿上班走呀，那晚上就在这儿睡，不要回去了，热身子不敢再冒风，想吃个啥就叫嫩嫂子给恁做。少平强忍着没有让泪水冲出自己的眼眶。慧英也笑着说，到了俺这里那就不要见外，那汪大哥常回来教你，说恁又温话，还能受下面腰的苦，那以后唱个那个回来，食堂上的饭不好吃，那说嫂子的饭咋样呢？好。王世才用手在老婆的屁股蛋上拍了一巴掌，笑着说，那蹦子夸子了，蹦大俺娘。明明喊叫着用他的小胖手报复一样的在他爸爸的屁股上也拍了一巴掌，使得三个大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幸福的家庭强烈地感染了孙少平。什么叫幸福？这就叫幸福。幸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这荒凉的山野矿区，在这些土窑窝棚里，人们依然会活得如此幸福和美好。孙少平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一夜又睡到了大天明。早上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师傅一脸倦容立在他的床头。师傅在井下挣了一个晚上的命，现在又回来了。王世才关切地说，看你这个样儿，那大概腿少呀。少平一下子跳下床来，感到浑身无比的轻松，病完全好了。慧英赶紧收拾饭桌，伺候着师徒俩吃饭。他对少平说，今天恁能喝酒呀，陪恁哥喝两盅。慧英说着便在两个大玻璃杯里倒了白酒，这是煤矿工人喝酒的气度，不用小盅，而用城里人喝茶的大杯。在潮湿阴冷的井下干七八个小时的活，上地面来灌上一两杯烧酒，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它使人晕晕乎乎，忘记疲劳，忘记惊心动魄的掌子面。少平在喝酒的时候才知道，明天是明明的生日，小家伙要满六岁了。他寻思得给孩子买个什么礼物， 他问明明，你最喜欢什么？那喜欢狗啊。少平想起来，商店里有一种绒毛做的玩具狗，挺大也挺威风，就给宁宁买这件礼物吧。吃完饭，王世才没有睡觉，他说他要到干石山上去捡点烧饭的煤。少平立刻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慧英说，恁蹦去，恁病才好呀。王世才不挡拒他，那要去就去啊。于是师徒俩就一块相跟着出了门，向干石山走去。少平担着筐子，师傅背抄着手走在后面。对于大部分养活着黑户人口的矿工来说，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煤的世界里，整天都在挖煤，但是他们自家烧的煤却不那么容易搞到。他们当然不想出钱去买煤，只好利用上井休息的空隙，到干石山的干石中间去捡一些碎小的煤块。这同样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在干石山的陡坡上，人连站都站不住，而上面的干石还在不断的哗哗的往下飞滚，一不小心就会被砸得头破血流。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话。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徒弟说，咱煤矿工人就是苦啊，经需要拼命干活，一天给国家出多少煤啊，可俺的孩子老婆连个户口也想不下，除非俺死在井下头，要不恁嫂子和明明就要当黑人。俺在井校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被干事打掉了两口闷油，这身上的疤了数也数不清啊。有的时候我累得真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天夜里俺趴在床上，俺心里头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俺生了这么好的男孩，可他们要吃饭呀。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少平没让师傅动手，他自己一个人到干石山的陡坡上，没用多少功夫就捡了两筐子煤。捡好煤之后，他们没有急忙下山，两个人坐在山崖畔上，一边抽烟一边拉画。王世才很动感情地对徒弟说，俺在警校已经干了十几年了，被干事打掉了两口闷药，这身上的疤了数也数不清啊。有的时候我累得真不想下井了，可是每天夜里俺趴在床上，俺心里头想，这么好的女人还给俺生了这么好的男孩，可他们要吃饭呀。第二天起来，那就又钻到地底下了。你要是有了老婆，你就明白俺的这些话了。那现在心下个老婆吗？赶紧心下一个，煤矿这么苦的活，没个老婆可是不行啊。少平静静地听着，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他没有回答师傅的问话，而心里却想着田小霞。此刻他的心是冰冷的。小霞呀，现在我越来越明白，我们是不可能生活在一块儿的。也许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了，而你将永远是大城市的一员。我绝不可能生活在你那个世界里，可是你又怎能到我这个世界来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像慧英一样到这样一个地方来伺候一个煤矿工人，你恐怕连到这里看一看的愿望都没有吧。他们在这里蹲了一会儿，少平便担起煤筐，师傅背抄着手跟在少平后面，两个人相跟着慢慢走下山来。当天晚上，孙少平就又下井了。仍然像在黄原揽工时候的那样，少平感到精神上有某种危机，只能靠强度的体力劳动来获得解脱。劳动永远是孙少平医治创伤的良药。遗憾的是，他这个月不可能再是全班了。 第二天早上上井之后，王氏才约请跟他挂茬的两个徒弟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今天是王氏才儿子6岁的生日。
8: 我顾不上，我要去看电影，听说这个电影可美了，男的女的搂着一块睡觉，那女人的奶子都在外面露着呢。
7: 安锁的说着，口水都要从嘴角里淌出来了。师父对少平说，那嫩可要去啊，命令等着你呢。我肯定去，你先走，我一会儿就来。师父走了以后，少平赶紧到矿部前的商店里，用8块钱买了那只白茸茸的大玩具狗，又买了一些罐头和一盒蛋糕，就抱起这些东西沿着铁路向师父家赶去。到了师父家以后，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一家三口人谁都没有动筷子，显然是在等着少平。明明喊叫着从少平手里抢过那只玩具狗，小嘴在狗身上亲吻着。他对少平说，
9: 叔叔，那啥时候一定要给我买只真的狗啊。
7: 好，给你买。王世才夫妇把少平推让在小凳上，又给他倒酒，又给他夹菜。师父兴奋地拿锥子开啤酒瓶，把手都戳破了，可是依然笑着给少平斟酒，手上的血也不开，对矿工来说这点伤算个屁呀。吃完饭，少平没有一点瞌睡，他于是又一个人带上明明到山上玩了大半天，给他捉蝴蝶拔野花，一直到中午才返回来。就这样，孙少平渐渐地和师父一家人建立起极其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去师父家吃饭，也帮他们干活，担水劈柴，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他进入这个小院，少平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王世才一家人也把少平当作自家人看待，有个什么活也就不见外的让他帮着做，有个什么好吃的也吼叫着非让他吃不行。少平后来才知道，师父也是30岁上才成家的，当地找不下老婆，师父只好回到老家河南，在亲戚的帮助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了慧英。尽管慧英比师父小8岁，结婚后一直实心的疼爱师父。慧英出身农家，家里家外的活都很麻利，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是人很精明。至于相貌，那在整个黑户区都是很出名的。孙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也许这是命里有缘，使他不论走到何处都会遇到对他特别关照的人家。在黄原的时候有杨沟曹书记两口子，在这儿又有王世才一家人。是啊，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好人，他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的。这一天他回到宿舍里，屋子里其他几个人都挤眉弄眼地对他说，昨天晚上少平下井以后来了个很俊的娘们，把少平床头和搭在铁丝上的脏衣服都收拾走了。和少平同屋的这些家伙现在都开始下井劳动了，因此现在也敢用粗俗的语言对少平说话。少平发现他脱下来的脏衣服就是不见了踪影，他立刻就明白同屋人说的那个娘们儿就是慧英嫂，他的心里头不由得一热。有个人用脏话问少平，
8: 哎，这个骚娘是谁呀？少放臭屁，她是我们班长的老婆。
7: 少平瞪了一眼那个小子，
9: 哦，王世才那么个狗熊样找了这么个俊老婆，比他妈唱戏的都漂亮啊。
7: 少平无法阻止这些人用肮脏的粗话来评说惠英嫂，说粗话是这个行当的家常便饭。他自己尽管反感，但有时候嘴里也不由得会冒出一两句来。转眼之间，时间就到了六月。这一天，因为发生了冒顶，少平他们直到上午十点钟才把活干完。少平最后一罐上井，当罐笼在井口停下来的时候，孙少平一下子惊呆了。他看见田小霞正微笑着立在井口。少平以为是强烈的阳光刺花了眼睛，使他产生了幻觉。他赶紧眨巴了几下眼睛，却再一次看清，这的确是田小霞呀。小霞正脑袋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少平。在这群黑乎乎的人里边，找上一个熟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少平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家拥挤出灌笼的，他这个时候才发现，连同先前上井的工人，大家都没有离开井口周围，呆立在那里，有些震惊而诧异地看着小霞。是啊，谁也反应不过来，在这个女人从不涉足的地方，怎么会突然降落这么一个仙女呢？田小霞是太引人注目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小霞已经穿起了裙子，两条赤裸而修长的腿从天蓝色的裙摆中伸出来，像两条刚刚出水的藕。一根细细的黑色皮带把雪白的衬衫束在裙子里，脸庞在六月的阳光下像鲜花一样的灿烂。现在田小霞认出了少平，小霞立刻激动地走上前来，立在少平的面前，看来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是好。亲爱的人呢，你不会想到你此刻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孙少平吧？他又脏又黑，像刚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鬼魂，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涌上了少平的眼睛，在染满眉尘的脸颊上静静地流淌着。这热的河流淌过黑色的大地，淌过六月金黄的阳光，澎湃激荡地拍打着小霞的胸膛，一直涌向她的心间。田小霞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少平用黑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使得那张脸更加的肮脏不堪。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洗个澡就出来。他不能忍受井口那一群粗鲁的伙伴这样的观赏小霞。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小霞笑着转身就走，在小霞的眼睛里也有泪花在闪烁。孙少平匆匆忙忙而又糊里糊涂地穿过暗道，把灯盒子啪的一下扔进矿灯房，就冲上了三楼的浴池。他十来分钟就洗完了澡，把干净衣服一换，急速地跑出了大楼。田小霞正在门口等他，相视一笑，在无言中表达了双方万千心绪。小霞轻轻地对少平说，
3: 我在招待所住，咱们走吧。
2: 少平点点头，两个人就并肩相跟着向半山坡上的矿招待所走去。少平感到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对着他笑，怎么小霞也在对着他笑呢？笑什么？他都被人笑得走不成路了。到了招待所，进了小霞住的房子，小霞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洗漱包里拿出来一面小圆镜，笑着递到了少平的手里。少平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的脸在忙乱之中根本就没有洗干净，两个眼圈周围全是黑的，像个熊猫一样。小霞给他兑好半盆热水，拿出自己的毛巾和一块圆圆的小香皂，让少平重新洗一下脸。少平对着那块白毛巾踌躇了一下，便开始再一次洗脸。那块小香皂小得太秀溜，在他的大手里像一只小泥鳅，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从脖子那儿滑进了衣领中。听见小霞在身后咯咯地笑着，少平立刻感到那只小手从他的脊背后面伸了进来，他的整个身子都僵直了。小霞从少平的脊背后面抓出那块小香皂递给少平，笑得前仰后合。少平两把洗完脸，然后猛地转过身，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小霞。
3: 我还漂亮吗？
2: 小霞不笑了，嘴里喃喃地说，
3: 是的，还和原来一样的漂亮。
2: 小霞说着，欣喜的眼泪就涌出了她那美丽的眼睛。少平大步地向她走去，两个人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切都静下来了，只有两颗年轻而火热的心脏在骤烈地搏动着。外面火车汽笛的鸣叫以及各种机器的嘈杂声，看来都好像来自遥远的天边。小霞问，
3: 想我了吗？
2: 回答她的是拼命的亲吻，这也正是小霞所需要的回答。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才手拉着手坐到了床边上。
3: 我做梦都想不到你会来。
4: 为什么想不到呢？我早就准备上这次会面了，只是一直没有到同城出差的机会。
3: 刚到吗？
4: 刚刚到。
3: 矿上知道你来吗？
4: 已经和你们矿宣传部打了招呼了。
3: 哦，你来采访我们矿？
4: 采访你？
3: 真的？
4: 别误了你的事儿。
2: 我这次到桐城主要是了解矿务局和铁路部门之间的矛盾，为了车皮的事他们一直在扯皮。我已经写了一个公开报道的稿子，同时还写了一个内参，到这儿主要是来看你，公司兼顾嘛。
4: 少平再一次抱住小霞，在她的脸上和头发上亲吻着，所有关于他和小霞关系的悲观想法此刻都随着小霞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了。或者说少平已经根本不再想他们以后的事，只是拥抱着这个并非梦幻中的亲爱的姑娘，一味地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2: 有人敲门，
4: 他们赶忙松开了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胳膊，两个人的脸都通红。稍稍平静了一下，小霞便去开门，进来的是大牙湾煤矿的宣传部长，他是来叫田记者吃饭的。少平并不认识他们矿的这位部长，部长当然更不会认识孙少平。小霞有点结结巴巴的给宣传部长编织了他和少平的关系。
5: 这是我的同学啊，我们还是亲戚呢。
4: 宣传部长很客气地问少平，
2: 你是哪个区队的？
4: 平时一个像少平这样的普通矿工根本不会放在部长的眼里。
2: 少平说，财务的。
5: 那一块去吃饭吧，一块去。
4: 宣传部长很殷勤地约请着田记者的亲戚。少平当然不会客气，矿上看中的是省报的记者，但是这位记者是他孙少平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说孙少平想依仗小霞的威势跟着他去吃这顿官饭，而恰恰是一种男人的尊严促使他这样做，尽管他是一个卑微的采煤工人。部长陪着他们来到西边家属区旁边的小食堂，这里是专门招待上级领导和重要来宾吃饭的地方。少平是第一次进到这种高雅的餐厅，这里的确很讲究。在中国不论怎样穷的地方，总会有一处招待上级领导的尽量讲究的小天地。这个小餐厅的大圆桌上还有一个能转动的小圆盘，像高级宾馆的餐桌一样，饭菜当然也不会像矿工食堂那么简单粗糙，各种炒菜、啤酒、果子露、碟子、杯子、勺子挤的是海海漫漫，每个人手边还有叠得整整齐齐的餐巾纸。由于职业的关系，田小霞在饭桌上说话很有气魄，宣传部长和另外两个陪餐的人都恭恭敬敬地附和着他。少平沉默地喝着啤酒，小霞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却用筷子不断地给少平往小碟子里夹菜。在这样的场合，少平的心里涌上许多难言的滋味，骄傲、自卑、高兴还是屈辱，也许这些心绪都有一点吧。吃完饭以后，小霞用三言两语的客套话打发走了宣传部长和另外的人，然后立刻就回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情谊里。他要去看少平的宿舍，少平只好把小霞引进了那口黑窑洞，好在另外的人都去上班了，不会引起什么骚乱。小霞来到少平的床前，然后撩开蚊帐，就忘情地躺在了少平的床铺上。少平立在床边，隔着那层薄纱，看见小霞在翻他枕头旁边的书。小霞在里面轻声地问，
2: 你不进来吗？
5: 宿舍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咱们干脆到对面山上去吧。
2: 你什么时候离开大牙湾？ 小霞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在少平的脸颊上亲了亲，说：“明天上午8点的飞机票，明天早上7点矿上的车送我到桐城机场。”哦，那明天早上我可送不成你了，我们8点以后才能上井呢。你们今天晚上什么时候下井啊？晚上12点。那我也跟你一块下井。你可不能下井，那儿可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听你这么一说，我倒非下去不行了。小霞的老脾气又来了，少平知道他不可能再挡住小霞，只好为难地说：“那你先给矿上打个招呼吧，让他们再派个安检员，咱们一块下。”这完全可以，咱们现在就走，我给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咱们到对面的山上去。这样他们就在其他人还没有回来之前离开了宿舍，径直向矿部走去。到了小广场上之后，少平在外面等着，小霞进去给宣传部的人打招呼，说晚上要跟财务的人一块下井。等小霞走出矿部大楼，少平就和她肩并肩相跟着下了小坡，通过黑水河上的柳树桥向对面的山上爬去。少平知道此刻在他们的背后，在小广场那边有许多人在指画着他们，惊奇而不解地议论着。孙少平和田小霞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南山，来到那个青草铺地的平台上，地畔上的小树林像一道绿色的幕帐，把他们和对面的矿区隔开了。他们坐在草地上之后，心仍然在通通地跳着。这样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黄原的时候，他们就不止一次地登上过麻雀山和古塔山。正是在古塔山后面的树林中，小霞给他讲述了热尼亚路面猜瓦的故事，也正是在那次他们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第一次拥抱并亲吻了对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他们的资料和联系方法都在办员办公室的密柜里，没有人能知道。
1: 哦，廖飞假装无意地答应了一句，随即举起杯来。
2: 哎，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喝酒，喝酒。
1: 两个人于是又喝起酒来。就在这时，黑木子走进了酒馆，看见廖飞和池田以后，他大步走了过来。
3: 哎呀，二位都在吗？好像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
1: 廖飞见了，连忙站起身来。
2: 好啊，黑木君，你也常来这家酒馆。
1: 黑木子笑了笑。
3: 啊，不常来，是池田君介绍的，说是这里有好的生鱼片。怎么，你们吃了没有？
2: 已经尝过了，相当不错呢。你来的正好，也一起来喝一杯吧。
3: 好好好，人多了热闹。
1: 黑木慈说着坐了下来。
3: 看来池田君已经喝了很多嘛，怎么样，池田君，还可以喝吗？
1: 池田看着黑木慈，满脸挂着微笑。
4: 啊，当然，我就知道你会来，所以正留着肚子等着和你喝酒呢。
1: 说话间，老板娘过来给黑木慈倒上了酒。廖飞对黑木慈说，
2: 黑木君好像刚刚办完什么事情吧？
1: 黑木慈奇怪地摸摸自己的脸。
3: 怎么，看上去很疲倦吗？
1: 池田在一旁立刻说话了。
4: 怎么会呢，黑木君，你从来都是精神抖擞的。哎，高桥君，你还不知道吧，这黑木君啊可是个柔道高手，我跟他过招啊，三下两下就败下阵来了。
1: 黑木慈看看廖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3: 高桥君，池田君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厉害。
1: 廖飞望着池田说，
2: 不用你说，我早就知道黑木的厉害，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输给他。
1: 池田听罢，饶有兴趣地看看两个人。
4: 哦，是吗？有趣有趣，来来来，喝酒。
1: 三个人碰了杯，大口地喝起来。黑木慈放下酒杯，突然对廖飞说，
3: 高桥君，最近又去过那个诊所吗？
2: 什么诊所？
3: 就是你带惠子小姐去看病的诊所啊。
2: 没有，我也没有生病，只是带惠子小姐去过。
3: 是吗？听说那个女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我昨天去了一趟，很可惜没有见到她。
1: 黑木慈说着，注意地观察着廖飞脸上的神情。廖飞喝了口酒，尽量平静地回答道，
2: 是吗？可能是外出了吧，医生是经常要外出给病人看病的。
1: 黑木慈瞟了廖飞一眼，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3: 高桥君怎么会认识一个支那医生呢？
2: 是别人介绍的。
3: 是支那人吗？
1: 廖飞停了一下，不高兴地说，
2: 怎么了，黑木君，我带惠子小姐去看病你不高兴了？
1: 黑木慈被问得尴尬地咧咧嘴。
3: 啊，那怎么会，惠子小姐生病了，我比你还心疼，我只是好奇。
1: 廖飞端起杯来喝着酒，不再理他。三个人一时间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着酒。
3: 那个女医生住在哪里？
1: 黑木慈突然看着廖飞，又接着问道。廖飞急了，厉声地说，
2: 我不知道，你可以不再问这个问题吗？
1: 黑木慈又咧嘴笑了笑。
3: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2: 黑木君，
1: 廖飞大声地喊了一句。黑木慈好像没有听见廖飞的喊声，自问自答地说，
3: 啊，当然，我们的姑娘比他们要漂亮。
1: 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你 真无聊。
1: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池田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
4: 哎呦，对不起啊黑木君，我呀已经喝多了啊，失陪了啊。
1: 说完他也赶紧溜了出去。座位上此时就只留下了黑木慈一个人。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3: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1: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5: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1: 黑木慈叹了口气。
3: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35集。
1: 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3: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1: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5: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1: 黑木慈叹了口气。
3: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5: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1: 黑木慈望着中泽冷笑了：
3: 板垣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人，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1: 中泽瞟了黑木慈一眼，低头不语。黑木慈有些火了。
3: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受审者难倒过。
1: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5: 黑木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3: 好啊 好气魄。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1: 黑木慈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慈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3: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1: 黑木慈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7: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啊？
1: 黑木慈笑了笑，
3: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1: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慈，
7: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3: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1: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7: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1: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3: 但是，我总得试试。”
7: 当然。开始吧。
1: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3: 开始。
1: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8: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1: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9: 谁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8: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9: 你在说谁？
8: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9: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8: 叔叔，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1: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9: 谢谢你，孩子。
1: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的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得是气喘吁吁。

0: 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1: 唉，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0: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1: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0: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1: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2: 在。
1: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2: 是。
0: 中泽被押走的第二天中午，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3: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0: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4: 怎么样？”“
3: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4: 什么？他招供了？”
0: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4: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0: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3: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6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0: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4: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3: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0: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5: 中泽大佐，起来吧。”
0: 中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5: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6: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5: 很好。”
0: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

0: 围城和主月说：“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1: 向围城满意的点点头：“梁飞呀，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向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板垣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1: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哦。
0: 需要多少时间？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大约6分半钟。6分钟。
1: 向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3分半钟，你必须在10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0: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姆茨很难摆脱。
1: 组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0: 他认识我吗？
1: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围城摇摇头。不，他不认识你。
0: 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2: 向围城说着，伸出手来。
0: 廖飞握住向围城的手，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3: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0: 廖飞没有说话。 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一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的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
4: 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5: 感谢你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4: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啊，<笑>
5: 谢谢。
0: 谢谢将军，里面请。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 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3: 高桥君，你来得晚了点儿，让我等得很着急。”
0: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3: 惠子。
6: 我跑遍了新京，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哇，真漂亮！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嗯，真香。高桥君，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 也是可以原谅的。
0: 廖飞望着惠子，
3: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0: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

0: 的耳朵小声说道：
1: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0: 哦，什么事情？
1: 哼，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子。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得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2: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0: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1: 哦，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2: 啊，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0: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1: 哦，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2: 惠子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看不起我黑木子。再说这么高贵的礼品，除了惠子小姐，别人是没有福气销售的。
1: 那我就收了，谢谢你，老同学。
2: 别客气。
0: 黑木子将礼品盒递到惠子的手里，而此时廖飞却悄悄地离开了。手抱礼品盒的惠子转头不见了廖飞，赶紧将礼品盒交给了站在不远处的佣人，而后飞快地扫了一眼，看见了已经站在远处和一位客人正在聊天的廖飞。惠子快步走了过去，亲热地挽起了廖飞的胳膊。不远处，惠子的母亲看着挽着胳膊的廖飞和惠子，眼里充满了爱意。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3: 夫人，尾山先生到了。
0: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4: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3: 遵命，夫人。
0: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4: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春季正是调理身体的最佳时节。黄帝内经有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春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啊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解决

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学习掌握关于气如何补。很多朋友对补并不陌生啊，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去补，但是在补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学问，不见得我们去补了就能解决自己虚亏的问题。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大家很有必要用心学习，用心做记录。今天这个知识你们学完之后，你们再去调补的时候，你们就发现了，投入的还少，效果还快，还明显，还好。这就要会。会的不难，难的不会。那会了就会对路，对路就是一口汤就出效果。所以大家呢，今天认真听，认真学。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补，不论是药膳，还是食疗，还是茶饮，都在补。今天煲个汤，明天炖点什么，都在给自己补。这个补非常好，至少我们的整个意识，整个健康的意识是有的，对生命的呵护，对生命的保养。你有这个意识，有这个状态，这个是了不得的，非常了不得的，总比那些没有养生意识，对健康漠不关心，这要强得多得多。我们很多人天天研究，我今天吃点什么，健康，我用点什么比较健康，哪些食物多吃对身体好，这都叫健康意识，养生的意识，这个非常棒。有很多患者吃什么无所谓，能吃饱肚子就行，对健康的概念一点没有。病逝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自己，没有健康意识，到老了都挺可怜的，一身病。所以说我倡导大家呀，对健康一定有健康意识。哪管说你做的不对，但没关系，我们改正。你有这个意志就好。那说我们很多人有这个养生意识，喜欢补。你看中国人特别喜欢补，但是补的时候啊，大家补的并不是很理想，因为在补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自己虚的是什么，哪里虚。听好，你虚的是什么，哪里虚，这是两个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去做都是错的，都是盲目的。就是我们吃这个东西都说大补，你补的是什么说不出来了，为谁补，补什么不知道了，这个就不行了。说我们人人都会虚，都会亏，都会不足，但是有很多说法。比如说你虚亏的是气，有的人虚亏的是血，但有的人亏虚的是什么，是阳，火力劲儿不够。那么这个人亏虚的是神，这个心神元神亏虚，神不足。那么你要养神补神四种，你是元神不足，补元神，补心神，你还是补元阳，阳气不够，火力劲不够，胃寒怕冷，手脚的阳，你还是精血不足，补精血，精血亏虚，贫血，少血，你还是元气不足，乏力没劲儿。你得看你是哪种类型，对不对？四种类型。那么你这个人亏的是元气，气不足，结果你补什么呢？你补阳呢？这种情况补，你只会燥，只会热，而不会把自己的气提上去，没有用。那么如果说你元气足，你没有补气，你补的精血，你只会什么呢？越补越虚，甚至越补越凉越冷。为什么呢？因为养血的都是阴性药材，凉性的，而且呢都是厚味的，这类药品你吃多了都容易舌苔厚，吃多了消化不动，就像我们吃厚味的黏腻的食物都容易消化不动。老年人不敢吃黄米、黏米，包括油炸糕，是不是不敢吃这些？太黏腻了，因为它容易消化不动，积食。那么凡是补血的都是厚味的，那这种情况呢，

就容易增加脾胃的负担。你看你不懂，你补完之后是不是补反了，还伤了身体？再说你这个人阴虚，精血不足，你不是阳虚，你不是气虚，你也不是神不足，你就是精血不足。结果你补气去了，那么你补气就会容易补出肝阳亢、高血压，就会出现肝风内动、中风的现象。本身血虚就容易生风，你再补气，那这个风就更大了。所以说这个脉就空乏，空乏非常有力，空跳。就像这个车胎打压打多了，鼓爆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脑出血、脑中风、脑梗，这人的血压、高压都特别高，你吃一些降压药都降不下来。养阴能叫高血压下来，能叫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下来，可是你不会补，你没有补精，没有补血，没有补阴，结果你补气去了，那么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反而加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懂无知导致的？你再比如说，你阴虚，你不补精血，不补阴，你补阳气去了，那就好了。本来阴虚阳亢，火就旺，你再补阳，更燥热了，更口干眼干，身上冒火。你们没有分清，哎，我是阴虚，我是阳虚，我是气虚，我是神虚，哎，你没有给自己分清。你看咱们学员朋友，你们给自己分清了吗？你们知道有这四种类型吗？如果说你不知道，你就去补去啊！这个人补的补身体的，你就去做了，是不是容易出现问题？给自己首先虚亏的内在的精气神或者身体要定位，你定准了，你不了解你定不准不行。你看是学问吧？这个补是一个学问，你什么虚得知道。那么虚在哪里了？咱们说啊，我气虚，这个气是什么？就是力量。你腿有没有劲儿？你腰有没有劲儿？你胃有没有劲儿？你心跳有没有劲儿？你所有的关节、组织、器官有没有劲儿？力量跟气有关，气就是动力，就是力量。没有气就是没有力量，没劲儿。说这个人腿太软了，抬不动，很沉，这就是气不足。说这个人腰很酸，没劲儿，这个是气不足。说吃点东西消化不动，积食，这个人是气不足。那么说这个人心跳得比较弱，一活动就气喘吁吁的，那这个人心气不足了，气不足了。说这人喘，气不足了。说这人怕风，爱出汗，气不足了。所有的这些都体现是气不足的，包括我们出现那种眼睑下垂、器官下垂。垂症呢，都是气不足。怎么能判断自己气不足？就从这些上，说这个腿特别松，大象腿；这个腿特别沉，没劲儿，气虚；这人腰、这人腹特别软，特别没劲儿，气虚。凡是气不足的，你记住，都乏力、没劲儿，都容易松软，组织器官松软、垂，都会这样。所以说，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的气足不足？从这些上判断。有的人说：“老师，我乏力，我没劲儿啊，我软。”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开始补气了呢？是需要补气，但补气，我告诉你，在所有的补的过程当中，不论阴阳、气神，我告诉你啊，最难补的、最不好补的，就是神。那么最好补的、最容易补的，就是气。可是，在补气的时候，学问最大，补气的时候最有学问。你看，它最容易，但是也最有学问。很多人就补气不会补，一说自己虚亏没劲儿，赶紧买点补气的。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买枸杞、黄芪，因为黄芪、枸杞就补气了。我告诉你，它是补气，但是你们记住，药入五经。这个药入五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同的药材，它入的经络不同，入的经络不同，体现的作用就不一样。这个五经就是心、肝、脾、肺、肾。药入五经是入肾经的，还是入肝经的，入肺经的，入哪个经络的？这个药材入肾经的，那你记住，它只能管你腰腿，只能管你腰腿，
他管不了你什么脾胃。

胃。那么有的人是脾和胃，脾是脾，胃是胃，大家别把脾跟胃弄混了，弄在一起了，它不一样，懂了吧？它不一样。那有的人是肝虚，肝气不足，那你说你是不是养肝气补肝气了？你没有补肝气，那你补心气、补肺气、补肾气、补脾气，它有用吗？它没用，作用不大，是吧？谁的问题你找谁，说这个肝有问题了，肝气不足，你不找肝，你找别人去，他能使多大劲儿啊？用的力量不大。那你要直接找当事者，你直接找当事者他就管用了，对不对？你们懂吗？你们不懂。一虚了就买人参去，一虚了就买什么呢？就买黄芪去，一虚了就买枸杞去，说黄芪枸杞泡水喝啊，你看人人都端着，喝的管用吗？能有点效果，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药入五经，因为你不知道哪种药入哪个经络，你们不会，你们不懂。开始花钱了，开始喝了，开始做了，效果不大。所以大家记住啊，补气看是很简单，亏气了我就买点药材就行了。事实啊，它可不是这样的，它要看你是哪个脏腑亏气了。你买这个药，包括这个药材入哪个经络的，它入的经络不对，对应不上这个脏腑，它都没效果。不是我气一亏就买点补气的药就行了，它不是的，它首先入的哪个经，入的对不对，才能说起不起到效果。你比如说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最管用的是什么呢？就是红参。那么说这个人肾气不足是白参、野山参，肺气最亏的不足的是黄芪和太子参，还得说制黄芪。很多人买了，买黄芪了，不是制黄芪，制黄芪是秘制的，也有麸炒的。秘制的黄芪入肺经、入脾经，明白了吗？那生黄芪干嘛的呢？敛汗的。生黄芪有敛汗的作用，补气的效果不大，作用相对来说差很多。敛汗、脱疮生肌，用生黄芪。补气益气用制黄芪，会了吗？懂了吗？气虚乏力食少便溏用什么？制黄芪。盗汗自汗脱疮生肌用什么？用生黄芪，懂吗？你们会做吗？不知道。说这个人胃气虚消化不好用什么？白术。便溏的用炒白术治白术，明白了吗？心脾虚用什么？龙眼肉。你看看你是哪一个，你是什么问题，你得会呀。你不懂能行吗？不行吧。你再比如说肝气不足，肝虚，那你用什么药？肝虚的你用黄芪行吗？你用白术行吗？都不行，包括人参都不中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也不入肝经了，它不入肝经。那你说你肝气不足，肝生发不上去，你用什么呀？灵芝，是吧？灵芝入肝经，效果好啊。你再比如说五爪金龙，哎，它入肝经，入大肠经。说这个人呢，食少便溏，大肠的水液吸收渗透能力差，那你说你得用什么呀？五爪金龙，五爪龙中药补大肠经，入大肠经，对吧？你得知道啊。大家懂这些吗？明白这些吗？不明白，不懂，这容易出问题。你得会补，是吧？所以说在补的时候最有学问，补气的时候，补肾气、补肝气、补肺气、补脾气、补胃气、补心气、肠胃的气，你得补哪个，哪儿的问题。因此在补气上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哪虚。如果说我是全身虚，那你全身都要补，这就用方就用的大了。
不是单单我用一个药两个药的问题，它

0: 是多种药材的问题，是这些药材都要有，都能入你的经，那才行，都能补到，而且他们的克数搭配非常合理才行，这样才行啊，才能真正的补虚啊，补这个气虚啊，这才有效果。那不是说我一虚了随便买点补气的药我喝上就管用了，它不是这样，是不是啊？你看不论哪儿虚我都买点黄芪啊，不论哪儿虚我都买点枸杞，这哪能行啊？哎，不论哪儿虚我都买点人参。所以说很多人呢，补气补的直上火还没发挥作用，没有效果。不单单是这个补的不对，包括方式也不对，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虚了，有没有药入五经啊？这个药入五经只有入对经了才能说真正的体现出补气的效果。这就好比一个家庭有五个子女，五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各自在外面呢生活工作，哎，他们缺少费用了，经济上有点不足了，对吧？那么是谁需要这个费用啊？说给父母打电话，我需要点钱，哎，我经济有点不足啊，救济一下，对吧？最近有点紧，那老大打的电话，结果呢，做父母的把钱给老二了，给老三了，那能行吗？给的人不对，老二老三他不缺，对不对？那老大缺，你给老二老三给的再多，老大还是费用不足，这个月都揭不开锅了，都饿肚皮了，是吧？你给老二老三有用吗？老大不还饿着吗？所以说这个药入五经，你看你是哪个虚，然后采取对路的对症的药材才能补，不是说我一虚我就喝点补气的。你看看大家都怎么补的，如何补的，补的科不科学，补的合不合理，不合理不科学，说看是没少喝，喝的挺好，管用吗？没效果。所以我说呀，看是补气也非常简单，但是很有学问，你会不会吃没吃透，吃透了人人都能补，对吧？当然如果说你全身虚，不是哪个脏腑的问题，这个就学问就更大了，你自己可能操作不了，你可能得需要一个增虫药，而且这个增虫药方剂也得很大，小了它都做不到，它入五经，入五经至少五种以上的药材，而且还不算这个君臣佐使相互搭配，不是入五种经络补气的药，哎，放在一起一喝就行，那可不是。第一个是搭配，第二个你还得看你能不能藏得住纳得住。很多人补气补不住，漏了特别多，我告诉你，很多人补不住，收不住，固摄不住，这就好比一个油箱，你给它补多少没有用，都漏掉了，更像一个轮胎缺气了，给补气结果漏了。所以说第一要纳气，让这个气往下沉，能够沉淀，能收摄，能固摄，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补气的人一定要理气，如果说这个人爱生气，生闷气不痛快，我告诉你，有气郁了，你补气只会让这个人气郁更加严重，气本来都不通了，你还给他打气儿，只会更胀了，更憋闷了，更难受了。有很多人两肋胀满不痛快，总感觉堵住了，喜欢长出短叹，这叫气郁的人。气郁的人亏不亏气？亏气。但你不把这个郁的这个通路给打通，你就上补，那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说还要去理气，明白了吗？如果说你不把理气纳气这个后续的问题解决，你前面补气你即使补对了也没有用。所以学员朋友听众朋友，补气学问很大，看似简单，有很大的一个学问，你们一定要切记。跟大家讲这么多，说这么多是让大家明白，看似补气最简单啊，最好做，但是呢学问最多。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自己是不是气虚啊，就是乏力没劲儿，而且是哪虚，是哪个脏腑虚呢，还是全身的整体都虚，这需要你去掌握。然后呢用药呢一定要药入五经，同时在补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理气，一定要纳气。 当你这些都明白的时候，当你把这些都能做对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你的身体你怎么调怎么好，怎么调怎么有效。想收获健康，想收获青春，想收获美丽，想收获自信，这都不是难题，都会如愿以偿。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应该如何补气，怎样补得更科学更有效，就给大家普及这些。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在春季生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具备生发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康健。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发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以上是广告时间。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是盛大夫吗？
0: 对，我盛老师。您好。
3: 啊，盛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山东青岛市的。
0: 啊，青岛的。
3: 我2015年突然听到你的讲课。
0: 哎呀，
3: 我一直每天直到现在。从那以后吧，我慢慢吧，我身体现在状况吧，一切我都觉得很好。
0: 太好。
3: 我也没有血压高，我也没心脏病的。
0: 对。
3: 我也没糖尿病。贫血方面也挺好的。
0: 指
3: 标基本上达标挺好的。现在的症状吧，我先和你说说啊。就是脂肪肝肯定还有一点，贫血还轻度一点儿。转变也轻度一点儿。就是舌苔早晨有点白， 有点齿痕，这个裂纹，有点口苦，主要是就是这个大便吧，从年轻就开始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我想这个你给我分一分，改善改善，我觉得别的方面还会更好。
0: 对，这个很简单。
3: 我是在国内住一年，去加拿大住一年，但是我在加拿大也是天天听你的课，你知道吗？我的女儿女婿都相信。
0: 哎呀，太好了！
3: 身边的朋友小毛病我都跟他们讲。
0: 你这是真正的是健康大使啊！你这个健康的传出国门来了。真不赖。
3: 显吧，我心态比较好，我
0: 是。非常不错，非常好。你现在唯独差点哪儿呢？我感觉你唯独就差点这个脾胃宗交上。你把脾胃调理过来，什么都过来了。
3: 对，对。
0: 啊，你脾胃调理过来，马上什么都过来了。
3: 对，我也是分析这个问题。
0: 对，
3: 是找你给我确定一下。
0: 行，可以。在给你调理之前，首先肯定你啊，你这个学员做得很合格，很不错。老师很满意，有这么好的学员呢，我很庆幸。也希望你好好学，中医好好调，你慢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接下来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做。你拿笔记。一个是你经常熬粥，饮食，你这个粥你要喝什么粥呢？薏仁茯苓粥。薏仁除湿性最平。性平，可以30克50克都行，茯苓10多克就行。利水渗湿最得力，以薏仁为主。
3: 薏仁放多少？
0: 薏仁一小把，30克50克都行。这个不怕多。你熬粥可以少放点什么呢？红小豆啊，或者红皮花生啊，红枣啊，红枸杞啊，少放点啊。这些都是养血的。养血效果可好了。又能除湿，又能够养血，是吧？你就经常喝，每个月都喝10天8天的。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个茶饮，治党参，炒白术。
3: 我记不下来呢。
0: 没事，稍后我发给你。凡是大便不成形的，脾胃都是有点虚寒，治党参一小把，30克50克都行，一定要治的。以后经常喝，天天喝，你说话都特别有力气，你到70岁、80岁、90岁的时候，也听不出来你中气不足，也听不出来你说话没劲儿。你就拿盛老师来说，我天天讲课，接这么多患者的电话，给你们天天讲课，我得累到什么程度？
3: 对，
0: 如果说我不调，我早不行了。我每天都是治黄芪呀、治党参呐、炒白术那么一小把，然后呢，用这个煮糊，天天煮着，可以放点黑糖，可以少放点红糖，自己没事喝。
3: 黑糖
0: 对，黑糖的补血效果好一点，没那么甜，太甜呢对脾胃有负担。
3: 好，这一年我好好调调，明年下半年我还要出去，我回来我就好好调。我熬熬中药喝喝。
0: 行，
3: 你给我把方法发在我手机上。
0: 行，
3: 谢谢你啊，你辛苦啊。
0: 另外呢，你再走再出国呀，你抓点中药带着走。放在那个密封袋里，防潮的中药，一年两年都没问题。在国外呢，能买着也挺费劲的。你带走。
3: 在外头买中药可费劲呢。
0: 对，这个我知道。
3: 又贵又不好买。
0: 对，你呢，给他带走，可以中药饮片带一些是可以带走的。然后你对你天天煮着喝，够你这半年到一年，你天天在那喝，你不就喝好了吗？
3: 好，辛苦辛苦啊。
0: 行，放心吧，我给你发过去啊。
3: 非常感谢你，这辈子非常感谢你。
0: 那这样，盛老师就祝你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幸福，好不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3: 拜拜。
1: 再见，这位朋友。春生康养春季养生知识科普是专门针对春季养生需求定制，旨在帮助大家筑牢全年健康根基，远离精气亏虚、情志不畅带来的各类不适。如果您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盛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
4: 喂。
0: 你好。
4: 盛老师啊。
0: 你好，欢迎您。
4: 你是盛老师哈？
0: 对，我盛老师。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连云港的。
0: 连云港的。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4: 妈。
0: 第一次打电话。
4: 盛老师，我的情况跟你说说的。
0: 好啊，你打电话指正是有问题，你说吧。
4: 我呢，我有高血压。
0: 高血压。
4: 还有胃不好。
0: 胃不好。
4: 还有肾囊肿呢。
0: 肾囊肿。三个问题了。高血压， 胃不好。
5: 胃不好。
0: 肾囊肿。
5: 肾囊肿，对。
0: 嗯，还有什么问题？
5: 还小便嘛，小便堵的。
0: 小便多。
5: 嗯。
0: 嗯，你肾不好，肾囊肿只剩小便会多。
5: 哦，就肾囊肿，小便就不好，是不是？
0: 嗯，对，肾主水的。嗯。
5: 哦哦哦。
0: 嗯。
5: 那肾脏是这么多条呢？
0: 你现在怎么治的？今年多大年纪？
5: 78。
0: 七十八。
5: 哎。
0: 嗯，现在怎么治的？
5: 关节不好。
0: 嗯，关节也不好。
5: 我关节做过手术的。
0: 嗯，做过什么手术？
5: 关膝盖的。
0: 膝盖，膝关节。
5: 哎哎。
0: 嗯，怎么不好？
5: 变形了，弯的不能动。
0: 变形了。
5: 哎。
0: 嗯，手术了是不是？
5: 手术了。
0: 嗯，手术就好了吗？
5: 手术反正好，完了不跟好的一样。
0: 嗯，现在走路没问题。
5: 走路能走。
0: 嗯，现在你这个肾囊肿、胃不好，包括高血压，你怎么调的？怎么治的？
5: 高油就吃高血压药，肾囊肿我也没治。
0: 嗯，胃也没治。
5: 没治。
0: 嗯，本身呢，高血压就会损伤心脑肾，造成肾损伤。嗯。
5: 啊、
0: 哦。你现在肾已经出现囊肿了，你这个夜尿更多。
5: 哎、
0: 你不是夜尿，你是每次啊都感觉有尿，控制不住，特别多。
5: 哎，对对对。哎、
0: 嗯，现在这个、哎、你说你这个脾胃不好，我不知道怎么不好法。
5: 就是有点发胀似的，
0: 胃胀是不是？
5: 哎，
0: 嗯，吃什么不消化？
5: 啊，吃过以后吧，就觉得发胀。
0: 嗯，
5: 还得走了五十斤吧。
0: 嗯，
5: 膝关节疼嘞。
0: 膝关节。
5: 走了膝关疼，走了不也苦？
0: 渴，口渴啊。
5: 啊，口渴，口快苦。
0: 嗯，口渴，口苦。
5: 这口就是会苦。
0: 嗯，因为你现在这个水液你吸收不了。
5: 哦。
0: 嗯，你喝的水液都排出去了。
5: 对。
0: 嗯，出现问题了。你这样吧，现在呢、
5: 啊、
0: 从你目前来看啊，咱们先以肾囊肿为主，
5: 先治囊肿哈，
0: 先治肾囊肿。
5: 哎，对对，
0: 治肾囊肿和调脾胃。
5: 啊
0: 脾胃肾调这两样。
5: 啊啊
0: 嗯，高血压膝关节只能往后放一放。
5: 对对对。
0: 啊、嗯、是不是你现在同时抓、
5: 啊、
0: 你抓不过来。
5: 哎，对对对对，
0: 好吧。
5: 哎，
0: 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5: 嗯，
0: 拿笔记上，
5: 可慢点
0: 嘞。嗯，用这个香菇啊，
5: 香菇吧。
0: 嗯，
5: 接下来嘞，
0: 用15克。
5: 哦，15克。
0: 嗯，带酱草30克。
5: 30克。
0: 对，益母草20克。
5: 啊，二十克。
0: 嗯，
5: 接下来嘞，
0: 丹参。
5: 丹参多少克？
0: 15克。
5: 15克。好，接下来嘞，
0: 浙贝母。
5: 浙贝母啊。
0: 嗯。
5: 多少克？
0: 10克。
5: 10克。
0: 嗯，夏枯草。
5: 接下来嘞，多少克？
0: 10克。
5: 10克。
0: 嗯，海藻用15克。
5: 12克。
0: 嗯，
5: 接下来嘞，
0: 白术。
5: 好了，接下来嘞，
0: 15克。
5: 12克。
0: 嗯，
5: 好。
0: 金银草用9克。
5: 接下来嘞，
0: 好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用砂锅，第一遍煮完汁液，煮半个小时以上啊，到50分钟。
5: 半个小时以上啊？
0: 对，时间长一点，先大火煮开，小火慢慢炖。把这个汁液啊，这个4碗5碗煮成一小碗的时候倒出来，这个药渣往里面再添水再煮啊。啊、
5: 嗯，
0: 把两次煮汁液呀、
5: 啊、
0: 混在一起，分早晚两次用啊。
5: 啊啊啊！好好，谢谢师傅。
0: 然后呢，连用40天左右吧。啊，
5: 40天左右。
0: 嗯，另外你这个病 啊，你抓紧调，包括你关节。你现在这个病，你现在已经肾囊肿了，你还不治，我不知道你家人想什么呢？家里不管你啊？
5: 光说没关系，是摆着的。
0: 您这都这种情况了，告诉儿女吧，叫他们引起重视吧。啊。嗯，你到时候有一天肾真不行了，你真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办呀？
5: 啊，对，
0: 是不是？
5: 啊，对对对。
0: 嗯，
5: 好了，谢谢邢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5: 麻烦你啊。
0: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在听取了邢老师的建议之后，能够摆脱疾病困扰，调理好身体状态，走向健康。听众朋友，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有春季养生治病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邢老师一定会根据您的个体情况出具完整的实用的健康指导方案，让您在健康养生黄金期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随后继续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6: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春季养生贵在应时，无论是培补精气神，还是调理情志、生发气机，都需要我们抓准时机，把握关键。中医养生讲究天人相应，时机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调理的效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个时令都有其独特的养生密码，错过此时便需要再等一年。如果您对春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哦，您好，是盛老师对吧？
0: 啊，我是，嗯。
7: 啊，终于接到您的电话了。
0: 是，啊，不容易。
7: 有点激动。
0: 别激动。
7: 就是那个我母亲她有那个脂肪肝3年了，她也不抱有什么希望，就是说到医院去查呢，医生说也不用用药，回家就是少吃油腻的东西。可是她，我母亲是60岁了，
0: 嗯，
7: 自我记事以来啊，她从来不吃大鱼大肉，
0: 嗯。
7: 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得了脂肪肝呢？
0: 这是因为啊，肝是人体最大的加工厂，一切的蛋白质、脂类都要经过肝脏的合成，然后输送到血液，然后提供出去。这其中它的代谢循环这出现问题了，所以说都堆积在肝脏形成脂肪肝了。现在他这个肝除了脂肪肝，有没有肝纤维化或者肝硬化？
7: 没有，到医院查就是说也没有叫用药，就是叫少吃油腻的。说如果要是再严重了，就是说会得什么肝硬化呀，我母亲就很担心。
0: 这个问题呀，虽然是出现了，但是呢都能解决。不是说不吃药，而是吃什么药。有的人是大鱼大肉吃出来的，甚至有的人很消瘦，脂肪肝。
7: 我母亲她不是很瘦，就是很多愁善感的那一种。就是
0: 对，多愁善感，肝气郁结吗？宣发不好啊。
7: 嗯，很好强的那一种，就是说有一点什么啊，就是和我嫂子有一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哈，他都是自己憋着。
0: 所以说呢，有些事儿、有些话要说出来，告诉你母亲，经常学会交流，叫你母亲首先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情志，叫你母亲呢，多出去走动，这是有助于他的情志的一个宣发。得到一个肝气的舒展，另外呢，经常走动就能把这个肝的脂肪代谢出来。第二呢，桑白皮、桑叶，各30克。先将桑白皮的表皮轻轻的刮去，洗净了切成段，然后呢，用这个锅慢炖20分钟左右，然后加上桑叶，煮上3-2分钟，当茶饮用。 每天一副、
7: 哦、
0: 啊，每天一副。当这个水喝没了，再往里续点开水泡上的，一样喝，一天一副。
7: 哦、
0: 饮食、
7: 哦、
0: 啊，饮食，山楂，
7: 嗯，
0: 拍碎了，
7: 嗯，
0: 决明子15颗，在铁锅里也给炒熟了，啊，要炒。

0: 好的不炒的腹泻的现象。把决明子啊放在铁锅里炒熟啊，山楂拍碎了，把这几样，然后呢放一把玉米面加水适量熬粥。
1: 嗯，
0: 一天一次。
1: 就是熬粥的那个决明子也要吃的吗？
0: 决明子不用吃。啊、
1: 哦，就是放在粥里面熬，对吧？
0: 对，熬。像这个木耳、嗯、黑木耳可以泡醋，叫你母亲适当的去用。
1: 嗯、他只要就是说抑郁点、不高兴的事情啊，他就是嘛，吃不下什么饭，而且啊，吃一点东西就老是打嗝这种，就是好像有气从胃里面往外冒样的，都能打很长时间。还有就是，盛老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母亲她那个。是得了那个骨刺呢，有17、18年了。
0: 嗯，
1: 就是说也做过小手术，医院也去看过，用药呢，西药中药也都用过。
0: 嗯，
1: 可是呢，都一点效果都没有。现在呢，就是说，实在疼得不行的时候呢，吃点止痛药。可是，一吃止痛药哈，止痛药一吃多了哈，他的血压立马就上来了。
0: 对，
1: 就是说他就是每次哈，只要下药一点点的时候，就觉得后面那个。脊梁后面那个皮哈，就好像说是，不够头一样，短了很多，而且哈脖子哈很木讷，膀子就是说手要是夹拿筷子夹菜哈，夹的时间长一点哈，手就马上就是立马就是很麻，然后就是说找不着感觉的那一种。
0: 肝血不足，肝气郁结，那骨病在中医上叫痹。骨介壁就是不通畅了啊！如果说你母亲这精血足了，调整好，肝气化开了，行走开了，骨关节有濡养了，平时多活动多运动，加上我告诉的这个热敷法、啊、可以用就可以、
1: 哦、现在那个盛老师，你可不可以给个方子让他减轻一点痛苦，就是每天早晨啊他都起不来、
0: 嗯、
1: 而且啊一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有点浮肿，眼皮都有点浮肿。
0: 我不说了吗，盐袋加上姜热敷。
1: 我听到了。
0: 这个热敷就可以，他哪块疼热敷哪儿。另外呢，方子多了也不见得是好事，你母亲先一样一样解决，叫你母亲听广播，跟着天天学啊，学养生方法、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
1: 嗯、
0: 就这样，再见。
1: 谢谢盛老师。
0: 联系好，
2: 再见啊。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春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沈老师。
3: 哎，你好，
4: 沈老师。
3: 哎，欢迎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山东的。
3: 山东的，
4: 今年72了。
3: 72岁。
4: 我和你说说
3: 啊。你说吧。
4: 我一次和你沟通了一次、
3: 之前跟我沟通过是不是啊？
4: 对，吃那个小药粉，吃了那药腿的都还行。
3: 我去查查你的病历啊。你之前跟我沟通的时候，你的主要问题就是说腰疼的厉害，膝盖僵硬蹲不下，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腰肌劳损，回身关节疼，对吧？半月板损伤，有积液，站不住，一走路就喘，左手麻，右手肩膀不舒服，是吧？有时候这个右腿筋也疼，总打嗝，对吧？血压也高，手脚心发热，你的问题很多，对吧？
4: 对。
3: 腰疼的问题，膝关节蹲不下的问题。
4: 他就是蹲不下。
3: 不疼了，但蹲不下，是不是？
4: 哎。
3: 这个站不住，现在能站住了吗？
4: 能站时间长了。
3: 还有积液吗？
4: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查呀。
3: 也不知道，我肿不肿大呀？现在。
4: 没肿大。
3: 好，肩膀还发不发麻呀？
4: 麻的没那么厉害了。我和你说说我这个胸口这部分吧，沈老师。就是胸口这个地方胀得厉害，反正都胀得屁都疼。发酸。我这个胸部吧，就是骨折了似的那个疼。我老觉着吧有气儿，咕噜咕噜的上上冒气儿。就这样。这两天吃上雷贝拉多。减炎硬胶囊。再吃上那个舒肝和胃丸，这是饭前早上起来的就吃个干了。儿子又给我买了一个叫个什么油。再吃上它，一早晨就得吃个粉儿，吃完饭以后吧，吃降压药，就这样子。
3: 你这个药吃的太多了。
4: 我这两天还想着这药快吃完了，怎么办呀？沈老师还不和我沟通，我不想再买了，我就这样想的。 反正就是这个胸口不好受。
3: 你心口不好受有两个原因，一个气不顺，另外脾胃虚寒就会这样啊。
4: 好像是受点粮食的吧，他就这个子挖鼻子，疼风啊一醒，醒的鼻子全部是白的，他这个眼睛还流泪，见了风更厉害。
3: 眼睛流泪，瞪大眼睛上前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运目法，你的眼珠在眼球里快点旋转，眼睛瞪大大的，聚焦向前看。这个期间你的眼睛会很干涩，会很疼，流眼泪，但是一定要坚持住，不要眨眼。
4: 我还好闭眼睛呢。
3: 去做，我在节目当中讲没讲过运眼法？
4: 讲过了，讲过了，但是我没做。
3: 你做呀，人家这个眼睛流泪的现在都恢复了，你为什么不做呢？
4: 哦，那我从现在就开始做。
3: 眼皮抬起来，不要总是闭上眼睛耷拉眼皮，眼睛向上看，上斜上看啊，能运动多快运动多快，眼珠能运动什么幅度就运动最大的幅度，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哎，每次都练多长时间？二三十分钟，上午一练下午一练，练习完之后可以这个期间呢稍微放松眼睛，眼睛闭上休息休息，每天都练，每天都练，这是一个问题。胃的问题，你现在是脾胃虚寒，光反酸，控制反酸让自己舒服那不中，我们得是从根本上去治。根本上去治有几个，一个是减少用药量，这个药那个药吃的太多了胃受不了。
4: 对，
3: 降压药现在血压多少？
4: 高压179，低压846，
3: 也就是高压高，低压正常。高压高呢，你这个把这个降压药就往下减，吃不吃血压都这些。
4: 对，前些日子没吃也这样，害怕了这一吃上一片吧，吃上一片，怎么还是这样？
3: 对，吃了这些，不吃也这些。然后呢，这个锻炼方法都用什么锻炼方法了？
4: 反正我就是去壮大树，那个揉揉肚子，捶捶两肋。反正就是你和我说
3: 好，那我告诉你啊，做哪些动作哈？你现在喷门特别松弛，你总是往上带气打嗝，是因为你上面这个气道关不住，你要经常去揉你的脖子，搓揉你的气管这块，就气管哈，就拍揉。还要练习什么呢？练习吞咽，不要总是吃这稀的流食啊。还有这个爱气打嗝，不要总去打嗝，你养成习惯了你上面就松了，你控制啊。然后呢，我这块呢给你一个顺气加上这个健脾胃的方法，驱寒通络，然后健脾胃就行了，顺气千万不要叫小肚子凉，就是太绕了，脾胃太虚绕了啊，太虚寒了才会这样。咱们脾胃气足了，胃气足了，脾气足了，寒邪没有了啊，气顺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就差在这儿了啊。
4: 明白了。
3: 再有其他问题咱下一步再调。
4: 行。
3: 咱这一步就调脾胃。好。行。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方法用。其他药不要总是不要总买总用，我不是反对你用药，而是你因为你脾胃太虚弱了，你总是为了舒服缓解而用药，那不行，不能控制你治疗。
4: 对，这不才找到你吗？好。
3: 好吧。
4: 谢谢沈老师。
3: 再见
2: 。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拨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呢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最后特别提示，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康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5: 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母亲节礼物就送健康，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还是春季新参哦，原价4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只要299，更有买八送二，2380元到手整整十斤，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抢购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5: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5: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8: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9: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早上一出门，清清爽爽凉爽的天气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全省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大家放心出门就可以了。风力来说呢，像鲁西北鲁中地区啊，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呢南风3到4级，我觉得比昨天好多了哈。
8: 没错。
9: 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一般在22到25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一般在10到14度之间。
8: 看到明天白天和夜间全省天气依然是晴间多云为主啊，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像滨州、东营和潍坊是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7度左右。
9: 明天这个温度开始缓慢的回升了。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哎呀，很多朋友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是准时来签到打卡了。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播好，打卡呢670天，说德州凌晨啊，大晴天儿，道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出发，开启美好的一天啦。
8: 看到知足常乐也来了，说早上好，德州雨城呢，今天也是一个大晴天，早上的气温有点低，大家一定要注意。 增添衣物。那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持续打卡531天。
9: 你看看节目早早的，两位德州的朋友就已经先来了，还有我就是我，是咱们周村的朋友，说欣姐雨辰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299天，晴朗的天气，早上气温啊很清爽，学校附近路上已经开始堵车了，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保持心情一路畅通。
8: 没错，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周五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宁西城的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早上气温适宜，西四路北段现在呢也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听着交通广播持续打卡548天了。
9: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或者呢可以说说咱们现在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欢迎来签到打卡，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4: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8: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青兰高速改扩建迎来了新进展，这条路全长30多公里，要从现在的双向四车道改成双向八车道，其中胶州段13.4公里四个标段已经全部进场了，目前正在抓紧做左扶路基的桩基施工，而桥梁上部的施工也已经正式开始了。
9: 有朋友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呢？按照计划，今年啊全力推进左扶封闭段建设，年内完成总进度的60%，那么到了2027年，明年主线就能具备通车条件。等这条路通了，青岛、胶州、城阳之间跑起来会更加的顺畅，环湾大道也没那么堵了。就一句话啊，路更宽了，跑得更快了，送货呢也会更加的省心。
8: 济南的朋友注意了，为了方便上班族，济南车管所最近推出了摩托车驾考下班考的一个服务哈。那具体什么时候考呢？一直到5月15号，每天下午的3:30到6:00开考，顺利的话晚上7:30左右就能够结束了。那具体在哪考呢？有四个地方可以选择。首先呢是历下港兴三路，其次呢是市中高速收费站东南角，还有淮阴京石路、天桥徐里路。
9: 是的，那么预约方也很方便啊，就是在交管的12123 APP 上，你看看场次，约约时间，考完呢当场拿证。尽量的早点，因为考完呢还要参加大概半个小时的安全教育和宣誓，弄完呢才能领取驾驶证。这次下班考呢是一个试点的服务，后续安排可通过济南车管微信公众号这些方式呢来进行咨询。
8: 这个下班考呢也相信给更多上班族的朋友提供更多的方便哈。那最近青岛的无人配送特别的火爆，商户只要拿着手机扫码下单，无人车就自己开过来了，装上货自动送走，按照里程收费。商户表示运费非常的便宜，安全性呢也不错。比如说送建材的话，传统小货车一单呢要50到120块，而无人车的起步价才9.9块，成本能降一半多。
9: 那真的是很实惠的。那么从去年的6月到现在呢，光一个平台就在青岛啊是干了150多万单，最忙的时候一天6500多单。目前呢全省有6000辆的无人车，青岛呢是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年底计划加到3000辆。
8: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这个车啊，它是24小时干活，
9: 对，
8: 半夜呢也能够送达。有超市老板呢就表示，十几袋的米面油，骑手呢可能拉不了，叫货车呢又觉得又贵又慢，无人车几分钟就能到了，真能解决问题。那官方目前也支持，准备立法推动无人车上路，以后青岛街头这种没司机的小车啊，可能会越来越多了。
9: 现在呢，在青岛的街头还出现了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呢身着统一标志，穿梭在热门景区、网红打卡地和交通枢纽，主动为游客提供引导劝导不文明行为，并记录下旅途中的温暖瞬间。他们就是最美旅人发现官。
8: 据了解，这是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文明旅游主题活动。活动呢是旨在通过志愿者和热心市民的参与，引导游客文明出行，礼让手续，让文明成为青岛最美的风景。
9: 比如说在栈桥啊、八大关呀、五四广场这些热门景点，最美旅人发现官们呢会手持文明提示牌，耐心的提醒游客有序拍照，不乱扔垃圾，不攀爬雕塑。同时呢，他们也会主动为问路的游客指路，推荐地道的小吃啊，避开人流的游览路线。
8: 发现官不仅是劝导员，更是正能量的记录者。他们用手机或相机拍下游客互助、还有礼让、捡拾垃圾等文明瞬间，并通过这个社交媒体传播，营造文明旅游人人参与的氛围。
9: 是。那么据介绍呢，这项活动呢将会持续整个的旅游旺季啊。后续呢还将会结合线下线上的活动，推出寻找最美旅人或者是文明打卡这些活动，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文明旅游的行列中来。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我们将会了解到外地游客的一封感谢信，引来好客山东评论区大型圈粉。
9: 高铁关门前一秒，儿童跑下车，泰安站的客运员火速冲出，化险为夷。
8: 明天2026 CBA 季后赛八强战，山东男篮第二回合主场对战上海男篮。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月的阿勒泰是北疆独有的半春半雪仙境，远山残雪未消，草原返青漫野，圣湖半冰半蓝，原始村落炊烟袅袅。就现在，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这一年一次的美景吧。山东交通广播五月诚意巨献《我的阿勒泰双飞八日游》开始报名了。景点超全，人间仙境喀纳斯，中国第一村禾木，网红景点海上魔鬼城，五彩滩、天山天池等，通通带您打卡。独享四家升级的南山下午茶，在新疆歌舞晚宴上与维族同胞载歌载舞，跟随当地向导探秘喀纳斯湖边鲜为人知的原始栈道，拍出独一无二的旅行大片。交广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全程管家服务，住四钻以上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大美新疆红酒晚宴、天池王母宴特色美食一路相随。五月二十二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专属福利价格58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位听友，抓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也可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0: 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李正月来了，说欣姐雨辰早上好。今天邹城啊，大晴天，温度适宜，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一路畅通。
0: 嗯，看到一个没有署名的朋友啊，是周村的一个朋友，他说今天打卡第1167天了，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 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今天全省天气都不错，希望大家都有一份好的心情。那如果有什么样好的心情啊，或者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近日呢，一封来自河南游客的感谢信在网络平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字里行间啊，流露的是真情实感，道出了一段遗失车钥匙完璧归赵的暖心故事，也是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共鸣。
1: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感谢信呢？在信中，这位游客也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他在临清东莞远景区游玩时的经历。在游玩结束之后啊，他发现自己的汽车遥控钥匙遗失了，内心呢也是万分的焦急。正当他手足无措的时候，得知是员外公共卫生间的一位环卫大爷是捡到了这个钥匙，并且第一时间将其妥善的交给了正在现场执勤的公安民警。
0: 最终呢，这个钥匙是顺利回到了咱们这位游客的手中啊，也是避免了补办钥匙的一些麻烦和经济损失。游客呢就说，哎呀，这位环卫大爷啊，在捡到贵重物品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私心，第一时间人家就上交寻找失主，说这份淳朴善良、品德高尚的行为深深打动了他。
1: 同时游客还衷心感谢了临清公安民警的认真负责，在接收到钥匙之后啊，他们也是积极的对接，高效帮助这名游客找回了遗失物品，并且语重心长的提醒出门在外要把自己的物品放好，让这位游客在异乡感受到了十足的安全感还有暖心关怀。
0: 那么这封感谢信呢，被发布在抖音平台后呢，迅速引来了大量咱们临清网友的热情回应哈。有网友呢自豪的留言，感谢您对临清的认可，好客山东，欢迎你再来，大美临清欢迎您。
1: 一把小小的车钥匙串联起了环卫大爷的拾金不昧，还有公安民警的认真负责，游客的真情致谢，以及一座城市的温暖回应。这是一场游客与临清之间美好的双向奔赴，也是平凡岗位上善意和责任的闪光。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惊险的一幕。近日呢，在京沪高铁泰安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就是有一趟列车啊，即将关门发车的时候，就在车门关闭前一秒，一名小朋友突然从车厢内跑下车，站上了站台。
1: 眼看列车随时可能会启动，站台的客运员呢反应非常的快，立即冲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孩子，迅速将他带到了安全的区域。整个过程仅花费了持续了这个数秒的时间。列车呢随后正常发车，孩子呢也安然无恙。
0: 是，所以说铁路部门呢再提醒广大家长啊，比如说咱们带着小朋友乘车的时候，真的要全程看管好孩子，尤其在列车开关门的前后，千万要让孩子不要离开视线，防止发生意外。
1: 广大体育迷们要注意了， CBA 季后赛八强战当中，山东高速男篮与上海九世男篮的第二回合比赛将于明天，也就是星期六，在山东高速主场进行。那比赛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呢，是在东营利津啊，东营利津的一个路口，高某呢驾驶着电动四轮车左转弯的时候没有让直行的车，结果呢两辆小型轿车相撞，造成了道路的交通事故。
1: 这名当事人高某某的行为啊，也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如果遇到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的这种规定哈，那他呢也是负责了全部的责任。
0: 是，山东交警再次提醒，车辆在路口左转弯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的就是转弯让直行的通行规则，提前减速，打转向灯，仔细观察对向直行车辆的动态，确保安全距离足够之后才通过，千万不要抢行或者是猛拐。
1: 同时，直行车辆经过路口的时候啊，也应当主动的降低车速，备好刹车，提高对周边车辆，尤其是电动四轮车等非标车辆的警惕性。
0: 稍后的时间在应急之声啊，我们和大家呢说一说，就是警惕一下，有一些头晕呢，可能不是晕车导致的。
1: 同时还有一个消防提醒，插线板虽然小，但是火灾隐患大。
0: 国内方面了解一下，天舟九号顺利撤离空间站，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1: 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飞艇商用驾驶员将会持证上岗。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啊，还有分享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自己多一点啊！这个周日就迎来母亲节了。这个母亲的爱呢，就像蜜一样，无声的滋养着我们的日常，温暖细腻，回味绵长。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又想起了什么？今天呢，我要给每一位妈妈推荐一份来自北纬46度的春日礼物，那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雪蜜在我们家都已经待了好几年了，我非常喜欢。
1: 而且这个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哈，
0: 嗯，
1: 那个像普通的蜂蜜都是一些那种比较齁甜的感觉，但是这个蜂蜜呢是非常的清甜。另外呢，这个蜂蜜呢也是国家级黑蜂自然保护区，每年盛夏的短短20天，黑蜂呢也是穿梭在完达山的原始椴树林间，采着这个百花精华反复酿造而成的自然成熟的原蜜。那这份雪蜜啊，它的这个质地也是如脂，洁白似雪，入口也是绵密温润，同时呢还带着椴树花的清润香气。
0: 嗯，确实是这样，你闻一闻，然后尝一尝，真的有那种清清甜甜的花香的味道啊。你看，趁着母亲节，如果呢化妆品也送过了啊，保健品也送过了，你不妨可以送点雪蜜，送她一份真正纯粹的健康清甜。清晨温水冲一杯，愿妈妈的每一天都像这口蜜一样被温柔以待，甜在心间。那么这款本草实践东北黑蜂雪蜜呢，原价不便宜，每瓶呢是198，现在呢母亲节专享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如果呢您多买398元，买两瓶送三瓶，整整五瓶正宗的雪蜜带回家。那么现在下单呢，我们还有一个优惠，还有10块钱的专属的优惠券。
1: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适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蜂蜜两个字，回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国家地理杂志说，它可能是四川雪山的最后秘境，坐拥了川西几乎所有地形地貌，却仍是鲜有人抵达的净土。2026山东交通广播首条自驾线路格聂幻境川西纯玩团正式招募。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主持人 Alice。 我们的行程由深耕川藏线多年的策划团队设计，十多年经验的专业领队加交广主持人全程陪同，开着越野车，咱们去打卡川西秘境标志性的景观格聂之眼，还有康巴第一圣湖错浦沟，以及川西自驾必到的景点八郎圣都，中国最美景观大道核心段新都桥，沿途还有折多山、理塘千户藏寨等小众景点，唯有自驾才能更好解锁。车队通过电台实时通联，开车途中也不枯燥无聊，还有专业的摄影师随行，配备无人机和单反，帮您定格每一帧震撼大片。4月28号和5月18号两期出发，真纯玩零购物，吃住高标准，7天6晚一价全含，每人只要5480元起，名额稀缺，赶紧拨打电话咨询156-0640-1011156-0640-1011。神山圣湖，草原星空，这一次让我们自驾格聂抵达真正的川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影子来了，说打卡40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祝大家心情愉快。今天天气真的是不错啊。
5: 看到敬畏坊青岛部也来了，说静心雨辰听友们周五快乐，青岛城阳区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晴空万里。那早上体感温度啊是比较凉快的，增减衣服，做好遮阳，安全出行。收听交广一路畅通，开心快乐，迎接明天的周末愉快。
6: 哎，明天是周六，但是很多朋友咱们都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的幸运，可能会休息啊。周六正常的上班日，我这几天都过糊涂了。刘三勇也来了，说静姐雨辰打卡济南的北园高架，这会儿呢骊山路口往东行驶缓慢，大家呢还是要礼让安全通过。祝静姐雨辰开心顺意，也谢谢三勇。
5: 嗯，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现在所有的好心情，或者是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最新的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些头晕可能并不是晕车。
6: 嗯， 这个很多人呢一坐车啊就晕，然后一摇晃呢就头晕，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的老毛病晕车又有了哈。但有些时候呢这种头晕啊可能跟晕车没半毛钱关系，而是你的身体在报警。
5: 嗯，晕车常见的原因啊是视觉还有平衡感的冲突，但有些假性晕车其实是我们的颈椎出了问题。
6: 嗯，
5: 比如说你坐在后排车座啊晃着晃着就感觉晕了，坐到驾驶席或者是副驾驶的时候反而没事儿。另外呢就是转头低头抬头的时候啊头晕加重，伴有脖子僵硬耳鸣手麻或者是视线模糊，那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颈源性头晕，根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颈椎可能错位了，或者是肌肉比较紧张，跟车是没有关系的。
6: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要是特别劳累了，然后早上呢又特别早上了节目之后，我要再坐车的时候，这个晕车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大啊。
5: 嗯，
6: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就是停车不晕，一开起来就晕。如果车子呢启动前你好好的，一开动就晕的不行，停车后很快缓解，那就是典型的晕车。但是如果开车过程中呢突然出现了天旋地转、恶心呕吐，而且呢跟颠簸没关系，那可能要警惕的就是耳石症或者前庭神经炎了。尤其是早上起床那一瞬间出现了天旋地转，基本可以先排除晕车的可能性。
5: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头晕的同时出现了下面任何一种情况的话，千万别当成晕车扛着。比如说说话突然咬字不清，一侧嘴角歪斜，或者是你的手脚突然没有力气，走路呢是往一边偏，那看东西会出现重影的，还有这种视野缺损的情况。还有就是胸口发闷、心慌，尤其是50岁以上有三高的朋友，这些呢可能是中风、脑梗或者是脑出血或者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必须立刻去急诊。
6: 对对对，一旦有这个身体的这种信号的时候抓紧时间哈。最后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呢感觉晕车药不管用了，或者呢症状越来越严重，千万别硬扛，挂个神经内科或者是康复科看看，查清楚了心里咱们就踏实，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
5: 没错，插线板呢是很多啊就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日用品，但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或者是疏于看管，就很可能会成为这个引发火灾的大隐患了。那除了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中的疏忽、私自改装，使用无3C认证插线板更会让风险成倍的增加。那这些行为到底有多危险呢？消防员模拟了生活中的使用场景，分别进行了试验。
6: 嗯，是的，其实这个用电安全真的没有想及，而且呢这个细节把控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试验中，消防员把取暖器、电吹风同时接入一个用双脚电线改装的插线板，模拟日常大功率用电场景。通电仅1分多钟，现场就闻到焦糊味儿，很快双脚电线冒起了白烟。测温仪显示，此时电线的温度已升至140多度。
7: 首先我们这种麻花线它里面的导丝呢是比较细的，同时它的外绝缘层的阻燃性相对呢比较差，主要呢是在一些农村自建房以及我们电瓶车飞线充电的过程中，丝子的改接的麻花线呢会比较长，那么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火灾的风险以及漏电的风险就越高。
3: 还有一些插线板虽然没有改装，但是属于没有3C认证标识的伪劣产品，同样存在安全隐患。消防员再次同时使用了取暖器和电吹风，不一会儿电线温度迅速升至200多度，高温下电线绝缘皮快速软化。消防员尝试关闭插线板开关，但开关也因高温失效，最终只能断电终止试验。
7: 绝缘皮已经是完全的丧失了它的保护功能，内置的这个导线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非常细的，同时呢整个线是变得非常的柔软，绝缘皮也呈融化的状态，那么呢它如果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引发火灾。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6: 这个周末啊，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在准备礼物？因为你看，每年这个母亲节呢，我们可能都会要么送个化妆品啊，送个保健品啊，反正有很多很多要送给妈妈的。但是你每年都送，真的不知道送点什么。其实对于我们母亲来说呢，心意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你看妈妈耐心为我们熬过的每一碗粥啊，现在妈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心愿。
5: 嗯，那说到健康的好礼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海参哈。这个海参呢，营养非常的丰富，但是传统的干海参啊，它可能泡发比较麻烦，可能很多妈妈总是会怕这个比较折腾。但是今年呢，可以送她一份即食海参，春季的新参，它呢也是精选的鲜活海参，开袋即食，非常的方便 ，Q 弹肉厚，而且呢有满满的蛋白质，帮助妈妈增强免疫力。
6: 是，所以说趁着我们有能力啊，趁着妈妈呢现在还年轻，咱们呢就可以给她每天一只海参来滋养了。我觉得送什么就是送健康现在是最合适的，原价呢是499块钱一斤，那么母亲节的专属价呢是每斤299元，当然多买多送，我们买5斤送1斤，只需要1495元，买8斤送2斤，只需要2380元，到手呢整整10斤啊，都是大连正宗的即食刺身，现在下单呢还有1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
5: 嗯，像很多朋友都说想要尝一下哈，您不妨可以买我们的这个1斤哈，它是有一个母亲节的专属价，只需要299元，您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就可以了，它呢也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出啊。下单方式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5: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6: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5: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6: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6: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7: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8: 告别春日温柔，解锁初夏美好，五月真的要去旅行。山东交通广播旅行线路上新了，这一次让我们奔赴藏在山水间的八地魔幻之城重庆，主持人带队，金牌导游陪同，打卡五龙奇景、天坑地缝、苗都秘境、彭水，漫步瓷器口古镇，坐等洪崖洞华灯初上，看李子坝轻轨穿楼，乘游船赏乌江百里画廊，雄奇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四钻酒店，升级一晚五星酒店，甄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包括机票在内，一价全含，每人只要2999元。5月25号出发，只招募20位车友，名额不多，抓紧咨询报名吧。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也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行程。古韵与新潮交融，山水共灯火相映，重庆我们来了。
9: 高峰路况，
10: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G2京沪高速553公里处上海方向发生车辆撞护栏事故。受事故影响，G2京沪高速蒙阴西站的上海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因施工，G2516东吕高速滨城北站的吕梁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因河北改扩建工程施工，接交警通知，S12滨德高速德州北德州西站的西向入口临时关闭，德州北站出口分流西向车辆，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1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2: 这简单，来吧。
11: 我要开车了，
12: 开车了，我
11: 系好安全带，
1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1: 我看红绿灯，
1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1: 我开快车，
12: 快车开我，
11: 开车我累了，
1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1: 喝酒不开车，
1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1: 红灯停，绿灯行，
1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3: 好，
11: 交通规则记明白，
12: 千万不能反着来。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瞌睡兔来了，说欣姐雨晨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66天了。哎呦，这个恭喜瞌睡兔啊，咱们再有34天，欢迎你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
0: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另外欢迎28也是过来打卡了，说早上好，新人打卡签到了。青岛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是16度，希望能够坚持打卡过100天。他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不要纠结过往，不要忧郁未来，专注当下就是圆满。祝大家周五快乐，一路畅通。
1: 嗯，说得好。然后123也来了，说主持人好，东营华山路北二路打卡，今天啊天气不错，礼拜五，这个路上呢还挺畅通的。说我觉得你们的海参挺好，上次已经买了，你看看这宣传做的哈。谢谢123的这个反馈。如果大家呢也想买点我们的海参，直接回复海参你就可以下单了。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精挑细选啊，给大家精挑细选，品质是没得说了。另外呢，阿联酋又走到了这个123，又走到了华山路和德州路这一块。他说华山路与德州路，华山路路口南现在堵车有1000米，希望大家可以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
0: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日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正式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1: 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太空快递小哥啊将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在重返地球的过程中呢，大部分的飞船配件会在大气层中烧毁，那么少量烧蚀后残留的这个残骸呢将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不会对地面造成影响。
0: 那作为目前运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之一，天舟九号自去年的7月15号发射以来，为神舟20号、21号乘组运送了约6.5吨的物资，圆满完成送货任务。
1: 近日呢，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那就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这批驾驶员呢，驾驶着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完成了400多次的起降训练后通过考核。那该飞艇呢，也目前已经获得了44架的订单，按每架配2到3名的驾驶员计算，人才缺口较大。
1: 嗯，是的。那么据了解呢，这个飞艇商用驾照的门槛啊不低，学员呢首先要持有飞机商用驾照，培训飞行时长呢要满50个小时，后续呢还将成立国内首家飞艇航校，加速人才培养。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立夏之后啊，有一些事儿，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这个湿气过重的朋友，因为立夏之后呢，这个饮食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肠胃健康。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这个胃口变差呀，或者是比如说肚子疼啊、烦躁这些症状。夏季呢，应当如何养好肠胃呢？首先，咱们饮食呢，每餐不宜吃得太饱，以免呢增加肠胃的负担，不利于消化。另外呢，肠胃不好的人尽量的少吃寒凉类的瓜果，因为现在比如说你看西瓜也有了，什么甜瓜也有了，这些都是寒凉的。有些人呢就把什么生黄瓜呀、西瓜呀这些果蔬啊代替主食，其实呢特别容易伤脾胃，引发肠胃疾病。
0: 嗯，夏季天气啊酷热潮湿，在这里呢专家也提倡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酸甘味的东西，比如说像西红柿、柠檬、山楂等等，都是可以开胃生津的。同时呢还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苦入心可以清心热，例如苦瓜还有苦菊。
1: 嗯，是的。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内湿挺严重的。内湿呢是在自己啊代谢紊乱以后，这个脾胃运化不好所产生的，比如说有头重、口腔黏腻、面部油腻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是有内湿，可以用茯苓山药煮粥，哎，是有健脾利湿的效果的。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

0: 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多条宝藏线路火热开售了，高品质的小团舒心畅玩一整个夏天。
1: 嗯，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五月份呢，给大家安排了四条线路啊，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线路。首先呢，我们刚推出的这个重庆这条线路，价格非常有优势，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报名了，昨天电话都打爆了哈。另外，我们第二条线路呢，是我新疆的阿勒泰这条线路，是8天7晚的行程，还有呢一条线路就是此生必驾的318川西格聂的线路，另外一条线路就是新疆的伊犁线，看看您喜欢哪一条出发目的地。
0: 我们不得不都说这个重庆这条线路哈，它真的是把赛博朋克的这个浪漫啊融进了老山城的悠悠旧时光，像热辣的火锅，烟火街巷，既有江湖的豪情，又满怀心的这种温柔惬意。它的日期呢是5月25号初夏启程，尊享价仅仅2999元，非常的划算。往返的机票全程呢也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星住宿，特色美食都是一价全含的，全程零自费，无任何的强制消费，不用做攻略就可以轻松出发了。
1: 是的，5月25号其实还有10多天的时间啊，如果方便的话真的要去玩一玩，因为这次我们价格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你看看咱有这个往返的机票，4钻酒店，还有升级5星酒店，光从这个住的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咱们呢就会带您游览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啊，深入到五龙天坑地缝，然后呢咱们探寻一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取景地，另外呢我们还会漫步在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感受东方瑞士的高山草原，另外呢我们还会走进苗都秘境彭水，到那个蚩尤九黎城，哎，咱们去感受一下浓郁风情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坐着小船呀、在这个乌江画廊两岸呢，就是那个青山如黛，人在画中游的感受。
0: 到了夏天啊，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的炎热，那有没有什么初夏避暑的好去处吗？那在这里就特别推荐您去我们的大美新疆阿勒泰了，它一趟旅行呢也是包揽了雪山、湖泊、草原、戈壁、雅丹的绝美风光，深度可以体验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图瓦人的这个风情哈，清爽辽阔，清凉度夏，可以治愈你所有的夏日烦闷。
1: 是了，除了这个新疆的阿勒泰，除了我们重庆的线路，当然还有此生必驾的318的川西格聂线路。我们这次呢行程就是到了当地之后呢，咱们自驾啊，在这个格聂线路上走一走，我们全程呢都是主持人亲自带队，然后呢搭配了资深的专业导游，还有10年川西经验的专属领队，双陪同，咱们贴心服务，所以呢深挖各地的人文故事啊，您的吃住行游全程您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呢都给您包圆了。
0: 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完整的详细行程了。初夏出行呢，这个线路的席位都是比较紧张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赶紧的锁定您的名额，跟着畅游天下一起来旅行吧。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5: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4: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5: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4: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